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120度，180度，
2: 哎，
6: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2: 哎，
6: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2: 极限。
6: 哇，我的妈，它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7: 哇，它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6: 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开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4: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
5: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

0: 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灵狐天翼，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4: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5: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2: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又放，
5: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2: 要加难度。
5: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2: 这是好几个圈儿
5: 啊，好几个圈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好，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0: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2: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3: 其实换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2: 对，
3: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4: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3: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3: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3: 哎呦，
0: 双脚了。其实
3: 拿这个称号的话，
2: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1: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6: 没错，
1: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6: 这是拿上个啥呀，球吗？
3: 倒立舞者之王。
2: 对呀、啊、
3: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2: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6: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3: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6: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2: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6: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0: 手放开。
1: 我可撒手了，哥。
0: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
2: 来吧，到底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3: 兄弟，你可想一想。
2: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4: 四、
2: 五、
4: 六、
2: 七、
4: 一，
1: 还会转圈儿。
2: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0: 他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1: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5: 给你来一个暴力旋转360度。
2: 他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0: 他能保证暴力稳当就不错了。
2: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0: 对。
2: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0: 开始转了啊！
2: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90，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
0: 哎，
2: 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0: 哎。
2: 慢点，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加油！
0: 180度，漂亮。
2: 七，加油！最后
0: 360，
1: 完成，
0: 漂亮！
1: 太牛了！
0: 360，漂亮！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2: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0: 太，
2: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0: 不是刁难你。
2: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0: 对了，
5: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3个关。
2: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3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1: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2: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2个管中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3层晃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
6: 而且相当的稳。

0: 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儿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儿，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

0: 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1: 危险系数很高。
0: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1: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2: 马上就要成功了，
0: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1: 漂亮，太厉害了！
0: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不可能再升级了。
2: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之王啊。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1: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0: 谢谢荣海，谢谢。
1: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0: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0: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1: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顶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了，加油！哦。

0: 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3: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2: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1: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2: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1: 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
2: 天哪，这也可以，我的妈呀，
1: 倒立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哇，
3: 又喝
2: 干了，
1: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太牛了，
2: 太牛了！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1: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
6: 祝贺天意！
1: 今天天意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4: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2: 这得怎么弄啊。
1: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3: 3、2、1
1: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3: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
1: 刚过15秒，

0: 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1: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1: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2: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3: 来，开始。
1: 哇，
4: 一个，
1: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2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3: 20秒了。
4: 7个，8个，
0: 8个，加油！
3: 30秒，
4: 9个。
1: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3: 40秒。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3: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2: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1个。2个，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6个了，7个，8个，9个，
4: 10，11，12。13，
0: 还有30秒。
4: 14，15，16，17，
0: 18，
1: 难度越来越大。
4: 19、20，
0: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4: 21，
1: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4: 22，
0: 很接近了。
4: 23，
0: 加油。
4: 24，
0: 还有最后的3秒。25，
3: 好，
0: 时间到。25个，挑战
4: 成功。
0: 太棒了，今天天意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4: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州极

0: 空手接好，我来了。
1: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2: 空手集结号，我来了。
3: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4: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5: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6: 这个是什么？
0: 平江面筋。
6: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7: 丰收双宝，
0: 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6: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0: 对对对。怎么样？
6: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2: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6: 那这个呢？
2: 贝贝南瓜，
6: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6: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这也可以。
1: 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着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你撒吧，没事，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5: 你得晃啊！哎，
3: 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叔？
6: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7: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7: 加油。
1: 6米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我的目标是打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3: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6: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2: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3: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2: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2: 最后1米的距离， 梁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

0: 间呢。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震撼，确实厉害，
0: 棒极了，
1: 确实棒，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树，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0: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树，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登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啊，单杠玩出了花，单杠上做俯卧撑。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夹住单杠，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这也、啊。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
3: 健身多少年了？
4: 我健身11年了。
5: 我15年了。
6: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4: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6: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6: 再来一个。
1: 哇！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7: 杰哥。
2: 太厉害了，
7: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8: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7: 对，
8: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7: 来啥了？
8: 俯卧撑。
5: 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威啊！
1: 拿着，老妹儿，
2: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3: 哎呀，这小腿儿。

0: 然后单脚，哎呀，
1: 各翻身。
2: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2: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2: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1: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绝的、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
3: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是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3: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3: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10多年嘛。
1: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1: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1: 有戴眼镜儿啊，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1: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1: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1: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3: 5米，哎呦，
1: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1: 好，好，好。太空漫步，
3: 旗帜起来了，
1: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2: 啊，这太有感觉了！
1: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1: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哇、哦！
1: 漂亮！
2: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1: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3: 怎么样，厉害了吧？
2: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4: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2: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5: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风头集结号，我来啦！
6: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2: 贤龙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7: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6: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宁宝的特产呢。
8: 这是来自我们宁宝蕉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9: 我们蕉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2: 国潮卖货郎。
10: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10: 好，我来拿出来。
2: 这是个大家伙。
10: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
3: 哇！
0: 哇，刀尖对刀尖。
2: 哇！艺高人胆大呀，这。
0: 还能转圈。
10: 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2: 哎呦，还转起来，
10: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0: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10: 表演一下吧。
0: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10: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
2: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0: 哎呀，
3: 稳稳的接住。
10: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3: 能行吗？
10: 可以。
0: 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10: 玻璃酒瓶
11: 哦，
10: 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11: 哎呦，
0: 哇，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

0: 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1: 来，可以了。
0: 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它有一根针，它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它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2: 说实话太牛了。
0: 这哇哇哇，厉害，
2: 漂亮，
3: 太棒了，
4: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1: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0: 卖货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3: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2: 现做呀。
0: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哇，
2: 鸡蛋还在转，
0: 还在转。
2: 对。

0: 想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3: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4: 国潮
3: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小龙，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3: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贤龙，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5: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呢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灵宝焦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N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村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姐，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我是左泽，
5: 我是李亚杰，
6: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1: 可以。
5: 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它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一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这样。哇，
2: 啊，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那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
6: 那我来个瓢吧，
7: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儿不？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4: 差不多吧。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专注品质，匠心制造。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河南广东食品，匠心酿造。雷诺，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1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阿拉表。

0: 小妹我不等着。
1: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琴、
3: 唱九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端酒火，阿拉表你喜

0: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2: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新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0: 太热闹了！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4: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晚的舞台。
5: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0: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3: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0: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3: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

0: 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
1: 组合
0: 起。
1: 好的，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3: 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4: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市里面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乡政府要求呢，我们各村都要拿出行动方案。村民小鱼已经把行动方案形成的文字发给大家，大家也都看一下，表个态，说一说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
1: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也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事。
2: 书记，卫生、经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没有问题，保证能完成。只是精神文化这方面，咱们乡各村都建立了文化站，也都有阅览室，可就咱们村，
3: 咱们村的文化站就设在村委会，可是没人来读书。
2: 这不是咱们一个村的问题，村里老龄化、幼龄化，能读书写字的要么都出去打工了，要么就是忙经营。读书这事落实下去啊，真的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嘛，大家都看着我干什么嘞？
2: 办法是有，不过得您来办。
4: 每当看到庄叔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看到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上桌，总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和生活的美好。美食就是生活中的微小幸福，这种幸福简单而真实。果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5: 哎呀，佳丽啊，
6: 哎，
5: 是不是叔叔在里边剁肉影响你了？
6: 叔叔没事儿，
5: 叔叔活已经干完了，这外边天太热了，你赶紧进去吧。
6: 叔真没事儿，我就是随便记点东西，怕自己忘了，晚上弄都没问题。
5: 哦，哎，这叫什么来着？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对不对？
6: 对，
5: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6: 你羡慕我们，我们还羡慕您呢。
5: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6: 有生活呀，我们最缺的就是生活。

0: 不能多。嗯，那这生活可不是随手可得的。
1: 你看，让你这么一说吧，这读书其实挺简单的，
2: 我却好长时间都没有读书了，真是惭愧啊。
0: 那你不是读菜谱吗？
2: 啊，读菜谱也算读书啊？
0: 那为啥不算呀？
2: 别逗了。
0: 哎，林书记。
2: 哎呀，我说林书记啊，哎，看你这两步走，我就知道你没啥好事儿。哎，我们蓝董事长只要不在，你就能溜进来，是不是？
3: 蓝董事长没在，
0: 跟我妈出去了。
4: 佳丽，我可是听说你泡茶的功夫是越来越棒了。哎，
5: 那我泡给您尝尝呗。
4: 好啊，
2: 你等会儿。你想喝茶你就明说嘛，啊？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哎呀，佳丽啊，这就是缺乏生活的表现，一句话让人家带沟里了。走吧走吧，进屋进屋。
4: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
2: 你呀，你就是老奸巨猾呀！
6: 怎么没见到天天呢？
2: 哦，天天去姚老师那儿了。
6: 哎呦，还真不是很用功的嘞。
0: 您想喝什么茶呀？银针、白牡丹还是老寿眉呀？哎呀，
6: 我随便什么茶都行啊，寿眉吧。
2: 你还点上了，你还是？哎，什么指示？
6: 哎呀，我要想一下该怎么讲。
2: 你不用想，你就给我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6: 我想啊，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阅览室搬到这边来？
2: 什么？
6: 文化建设嘛，中央关于三农的事讲得很清楚了，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再说了，你大粗大粗的轿子不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吗？
2: 哎呀，林书记啊，那你把姚老师的剧团也搬到我这儿得了啊，到时候我这儿就直接可以开堂会了。
4: 还搞堂会？你这样讲就是没文化的表现嘛，该多读书了你。哎
2: 呀，你说村里这么多地方，你怎么就盯上我这个农家院了嘞？
6: 你是带头人嘛。哎呀，当然了，读书这件事情上你是带不了什么头了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佳丽和天天的。啊，你有什么事，你该忙忙你的去啊，去。
2: 我不忙，我得盯着你。
5: 林书记说，来尝尝我泡的茶。
6: 没错，佳丽泡茶的功夫确实厉害。
0: 林书记，您刚才的话意思我听明白了。但我叔呢，说的也是实情。
2: 你听听，这才是有文化的人讲的话，还说我没有文化。你文化有多高啊？
6: 我懒得理你了。佳丽，我听你讲。
0: 我和天天呢，本来也想弄个图书角，但是被我妈那个货架给挤没了。我也不好跟我妈说呀，毕竟我们这还贷着款呢，还得经营。
6: 你是说把这些书摆到这边会影响你们生意啊？
0: 有点儿。村里的那个阅览室我去看过了，大部分呢都是关于一些农业生产、种植，还有一些专业性方面的一些书。您放在这儿也没什么人看呀。那政府对这个农村的文化生活的政策和要求，其实还是很好的。
6: 你说的有道理。
2: 什么有道理？本来就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让你办的没有道理了。
6: 我，哎呀，佳丽，你说，
0: 现在不都讲究落实嘛？咱们就把这个读书呢落到实处，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别把阅览室搬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组织一个读书会。
6: 读书会？
0: 对，乡村读书会，您觉得怎么样？
6: 好主意。
2: 你别，你等会儿，佳丽啊，你的意思是说？乡亲们不干活的时候，农闲的时候，就到咱们这儿来，一人抱一本书在这儿读。
0: 师傅，没有那么枯燥，我们可以让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一下读书感受。我们大学时候也有这种读书会，
5: 有的时候也会请外校的老师啊、作家呀过来做一个讲座，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交流感受，
0: 就把读书和生活结合起来。读书可以影响生活，生活也可以影响读书嘛。
6: 就这么办，我们就搞一个乡村读书会。
7: 乡村读书会就在这儿，就在这
6: 儿。佳丽，我很看好你，你来做会长。哎
0: 呀，我可做不了什么会长，还是您先把这个每人一本书的任务给布置下去，这样我们读书会才有交流嘛。

0: 看我干什么？
1: 我不行的，我只读得懂菜谱，当不了会长。
2: 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
1: 哎呀，你还是你当会长啊，
2: 家里当会长，你来发书。
3: 哎，这回我可见识到咱们家王佳丽同学的厉害。嗯，
4: 厉害？咋的？你没伤着人吧？
5: 妈，您觉着您姑娘是武当的还是少林的呀？
3: 佳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的剑气，还未拔剑呢，林书记就服了。
6: 我想问一下啊，就这次这个读书会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是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呢，还是读书会有什么好处呢？
7: 我爸都会断句了。
6: 你不要以为你看了几本菜谱，你就是秀才了啊！
3: 这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哎，天天，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瞧不起你爸爸？
7: 我没有。
3: 一看你读书就没有人家里多。
4: 哎，大厨，别说天天，天天挺好啊。这，大妹子，那个董事长，你的意思是读书会能给咱带来啥效益？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5: 读书这事儿吧，它效益是长远的，它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但时间长
4: 了。王佳丽，自打你读书以后，你妈我就剩花钱的份儿了。这十几年了，我也没见着啥效益。再说了，这农家院还得活，那背着好多债呢。
5: 林书记说了，村委会有一些活动经费，还有参加读书会的，他会有一些奖励。
4: 啥奖励啊？
5: 好像是有点奖金。读书效果好的可以在门口挂一个牌子，读书之家。哎
4: 呀妈，那个牌子管啥用啊？行，哪天我给你整俩牌子挂咱大门口去。
5: 妈，那是村委会评的，再说了，这个活动也是争创文明城市的一部分，有了这个读书之家才能有后面的文明之家，有了村一级的才能评乡一级的，有了乡一级的才有资格评市一级的，要是能评上这市里的文明之家，那
7: 市里面会有表彰大会，这个我在姚老师那里看到过，也不光是咱们村的活动，是全市的活动，也不光是读书，还要参考经济指标、卫生状况，好多项内容呢。啊，
6: 搞这么大动静啊！
3: 怪不得林书记这么着急呢。
6: 哎，要不咱们还是这样，老规矩，举手表决吧。
4: 哎呀妈呀，这还要评选呢。
6: 哎呀，大姐，你看啊，我们家一共五个人，两个大学生，哎，谁家有我们家这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是致富带头人了，如果门上再挂一个文明之家的牌子。
5: 妈，你不睡觉你干嘛呀？
4: 我能干嘛呀？我得把这货架给你们腾出来呀，别耽误你们读书会呀，你们那个高级，我这啥也不是。
5: 妈，
4: 我不是你妈，我是老妈子。
5: 哎妈，
4: 我这老妈子没文化，但是我认钱，只要我能赚钱我就高兴，谁要不让我赚钱我就跟他急眼。
5: 我知道。
4: 你知道还为难我？
5: 我们就是暂时用一下，绝不耽误你做生意。哎，你赶快去睡吧，明天早上我和天天来弄就行。
4: 行了，你们有大事。
5: 哎，我们能有什么大事儿？我帮你起弄。
4: 你行了，你别给我整了，我刚整明白，你弄完了我又得重新整。
5: 那你不睡我也不睡。
4: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5: 我管得宽，我跨界管理。
4: 你快睡觉去吧。你这

0: 你们回来啦，舒姨。
1: 哎呀，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0: 没事儿。
1: 不能总熬夜，对身体不好啊。
2: 哎，天天嘞，这一大早上就不见人啊？你让他帮你弄吗？
0: 他和姚老师学木偶戏，已经很累了。哎呀！
2: 哎，你是不是要去备菜了？中午不还有两桌客人吗？
1: 对对对对对，要备菜，不打扰你们，你们聊吧。

0: 佳丽啊，阿姨知道你心疼天天，但是阿姨今天跟你讲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哈。这一个女人呐，在家里一定要记住四个字：不要逞强，不要总是哎呀，这个我可以，那个你不要动，这个我来吧，千万不要这样说。
1: 阿姨，那我能？
0: 错，理不能。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这女孩子吧，要自立，要自重，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用麻烦别人。
2: 你看看，
0: 这就是家里面没有男人的女人才会这样讲的。这两口子想好好过日子啊，这女人呐，有的时候就应该示弱。你看，阿强啊，
2: 哎，过来一下。哎，来来来来来，哈哈，什么指示？
0: 哎，你没看到那？
3: 有一个箱子啊，你帮着搬进去啊！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求了，你不用管。
1: 大妹子，看见没，合格不？嗯，我跟家里一口气把它整出来了，
0: 静静看。
1: 啊，对，看。
2: 说，我来吧。
3: 哎，不用不用，你别站手了。哎，你在这儿等我，我找你有事儿啊。啊。哎。哎，佳丽啊，我听林书记说，读书会还要起个名字。
2: 是的。
3: 哦，那你想好没有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问问您。我和天天想了半天都没想到满意的名字，找了句诗。
3: 诗？什么诗啊？
2: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3: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4: 高爷，就您一个人在呢？
1: 啊，天天。哎呀妈呀，这大热天的，拿的啥呀？
4: 我给读书会设计了个牌子，好看吗？
1: 哎呀，好看，天天设计的都好看。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那不就是春耕吗？
4: 这是一句诗。
1: 哎呀，你们这些孩子，你把这个春耕还弄成诗了。那想当年的种地对我们来说那是苦差事。
4: 我们说的是读书，又不是种地
1: 啊。对，读书读书。那个你妈妈跟那个佳丽去接那读书会老师去了。
4: 是杨帆老师吗？太好了，我毕业了以后还没见过他呢。
1: 哎，你这牌子别往那儿放啊，我那儿可没有地儿了。
4: 哎，高爷，我爸呢？
1: 备菜去了。听说林书记也要亲自来迎接那读书会老师呢。哦，
4: 这太好了。
5: 欢迎欢迎杨帆老师啊，能把林请来真是太好了。
6: 林书记，您太客气了。
7: 佳丽呢，也是我得意的学生，这次能被邀请来福鼎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我的荣幸啊。
8: 哎，快坐，坐下说，坐下说。
2: 在学校的时候，杨帆老师就是我们读书会的老师，经常给我们指导。
7: 不能这么说，我也是在给你们切磋。像这种校外活动啊，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也是第一次和农民朋友这么近距离的交流，心里啊还是挺忐忑的。
8: 您太客气了，杨帆老师，我们这里啊条件有限，照顾不周哈。
7: 很好啊，这小院，这风景，还有美食，都让人陶醉啊。我想起了我看过王建斌老师写过的一篇关于太姥山的散文。无论多少传说，这座山都与一位女子有关。传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位让人感到亲切的劳动者，人们叫她兰姑。哎呦，
5: 杨老师啊，你把这篇散文都背下来了，真是厉害啊。
4: 王建斌老师的这篇散文已经被刻在了太姥山国姓寺的石碑上了。
7: 是吗？那你们可一定要带我去看看。
5: 一定安排。

0: 就有我们这位蓝董事长。哎，我刚刚意识到啊，你也是蓝姑啊。啊，就有我们这位蓝姑陪您一起去探母山。
1: 我也姓蓝，我也姓蓝。
2: 大厨啊，哎，我发现啊，读过书的人是受人尊敬。我从来没见过林书记这么热情过。哎
3: 呀，大姐啊，嗯，主要是因为咱这个地方庙小，嗯，来的大人物不多，嗯，这次家里不错啊，把他老师请来了，真有面儿。
2: 就为了门口那小牌牌啊？
3: 也不全是为了小牌牌，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嘛，咱们不都是吃了读书少的亏了吗？嗯，
2: 那倒是，大厨。你跟大妹子心意我领了，这是给足了家里面子了。
3: 你这话说的是人家家里优秀啊。
2: 哎呀，都快成一家人了，净整得虚头巴脑的。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但是人情世故我懂啊。你跟大妹子真心对家里好，我这心里啊老感动了。哎
3: 呀，大姐呀，是我们家天天找了家里这样的好姑娘，是她的福气呀。
2: 咱俩就别来回来去夸了。Hey, hey, hey.

0: 哎呀，大厨在呢。
1: 啊，大姐。
0: 哎呀妈，你看看这么热的天，他们爬山去了，够喝一壶的。
1: 我都想到了。
0: 嗯。
1: 我给他们准备的绿豆汤，加了糖的，
0: 啊，
1: 放冰箱里了，等他们回来，消暑解渴。
0: 对，
1: 你先尝尝。
0: 哎呀妈，我可不喝。这到这儿来以后，我都胖了好几斤了。
1: 啊，胖了？
0: 嗯呐。
1: 哎呦，幸亏是胖了。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要是瘦了，街坊邻居还以为我们家虐待你了呢。
0: 谁在这胡咧咧？我在这可好了。
1: 对对对。哎呀，大姐啊，你看，这就是文化。教授这么热的天还爬山去看石碑，这也是文化。
0: 哦，你是说，这么热天，教授为了看石碑爬山去了，这是文化？
1: 嗯，
0: 这我信。那你说那些鸡零狗碎的瞎唠唠，那是啥文化？
1: 民俗文化。
0: 嗯
1: 嗯，还有我看这菜谱
0: 啊，
1: 这叫饮食文化。
0: 哦，
1: 还有咱俩聊天的时候我听不懂的你说的那些东北话，
0: 嗯，
1: 应该是方言文化。
0: 是吗？
1: 方言文化。
0: 那个吭哧撇肚是啊。
1: 是啊。
0: 嗯，鸡头白脸，鼻涕拉撒，埋埋汰汰，磕了八抻，嘁哩咔嚓，这都是文化。
1: 方言文化。
0: 行了，大厨，别忽悠我了。
1: 大姐，我真没忽悠你，你好好想想，就自从那天咱们在一块商量着说要搞这个读书会，
0: 嗯，
1: 我是不是就读这本书？
0: 对呀，这我瞅见了，我还纳闷呢，这大厨怎么拿这本书一直就啃他呢？都啃了半个月了，这是咋回事呢？
1: 哎呀，林书记不都说过吗，读书啊你得有兴趣，只要这书哎你有兴趣，你喜欢，对你有用，你就读它。实话告诉你，我也想参加读书会。
0: 逗我呢？那我背后那书架都是这么厚厚的书，你就这么一小册子？哎，
1: 大姐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也没读过大学，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听大学教授讲课，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体验体验？
0: 哎，这你说的对哈，我也没上过大学，我也想体验体验。
1: 啊，
0: 你说还来得及吗？
1: 林书记不还说过吗，读书什么时候读都来得及。
0: 哎，对呀。行了，不跟你唠了，我去找点书看看。
2: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3: 这个题目是谁起的？
4: 啊，这是我抄来的，好像是张家口一个农家书屋的词。
3: 不错不错，一下子把中国传统的农业啊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中啊跳脱了出来，很有诗意嘛。
5: 杨老师，最近有很多农村诗人都冒出来了，我还在电视里，是 CCTV 十七看到过一个专门介绍农村诗人的节目呢。
6: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让杨教授歇一歇，爬了一天山呢。
7: 杨教授，
8: 哎，
7: 来喝一点我们湖顶的白茶。
8: 谢谢谢谢。

0: 这白茶怎么和我在别处喝的不一样啊？
1: 那是好喝还是不好喝啊？好喝呀！哎，我在别处不会是喝到假的白茶了吧？
2: 老师，你在这儿喝到的，肯定在别的地方喝不到。
0: 我妈是泡了最好的银针，哦，难怪难怪。哎呀，赏景、赏文，又赏茶，我这趟福鼎之行啊，真是让我感动啊！明天呢？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杨教授，你放心，在我们这里呢，不像你在大学里面讲课，但是哦，我们这的村民都非常想听你的讲座嘞。
3: 林书记说都得限制人数了。哎呀，惭愧惭愧，那我可要好好准备准备了，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2: 来，先喝茶。
3: 这随园食单不仅是食谱，更是生活的艺术。 每一道菜背后都藏着智慧和情怀。我虽无法企及袁枚大师的才华，但这份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却是一样的。
2: 叔啊，还在看书呢？
5: 啊，我再看会儿。你们聊完了？
2: 啊，哎，叔，你看着我妈了吗？
5: 没有啊，没上来过，是不是回屋了？
2: 哦。 叔，阿姨等你回家呢啊！
5: 哦，好，好，好，好。

0: 妈，没睡呢？
1: 啊，回来了哈。
0: 啊，一天没见我了，想我不？
1: 想你了，你都这钱了，你明天不是开会吗？赶紧洗洗睡吧。啊，
0: 对哈。你这啥呀？
1: 书呗。
0: 你不看书吗？
1: 你把我做买卖地儿都占了，我不能看个书解解闷儿啊。
0: 我看看你看啥书啊？我的小猫和老狗，这不给小孩看的吗？
1: 谁说只能小孩看，大人不能看？你看，哎，你看，你看这小猫多可爱，哼！哎，还有这老狗，像你爸似的。
0: 不许埋汰我爸，
1: 王佳丽，你就不是我小棉袄，你。

0: 样，哎，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就想啊，把这些个元素都体现在我做的这个菜里，让每一位食客都能尝出来。所以，杨教授，你别老这么盯着我呀，你老盯着我，就好像是我是学生，老师盯着我，我回答不上问题，我很尴尬的呀。
1: 你呀，不用回答，算你答对了。啊，让我想想，你想说什么？
0: 乐趣，乐趣！哎呀，咱的生活不能太单一呀，咱得找点乐子呀。
2: 谁说的这么热闹啊？把教授吵醒了，
0: 把我们家领导来了，我得赶紧做饭，你稍等啊。
1: 一会儿啊，我就尝尝福鼎肉片是什么味道，
0: 符合味。哎，杨教授，你等等，稍等啊。
3: 各位，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天天和佳丽的大学老师杨帆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欢迎。这个呢是我们村啊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参加读书会活动写的读后感，不管水平高低嘛，这也是我们参加读书会的成果，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把更宝贵的时间留给杨帆教授，来再次欢迎。
4: 很高兴能被林书记和王佳丽同学邀请到咱们这美丽的雨景村。这一本呢，是我从被邀请那天一直到昨天晚上准备和大家聊的东西。那这一摞了，刚才林书记也说了，是你们写的读后感，我还没看，不过啊，我会带回去一字一字的认真看，等下一次来的时候啊，再一一的和大家做个交流。我今天主要想聊的是一碗肉片，一个人和一首诗。一碗肉片呢，肯定是咱们的福鼎肉片呢，一个人呢是庄强老师，福鼎肉片的制作人。
5: 哎，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0: 我啥都没说，我也好几次让他整不会了。
4: 有人会说，你杨老师住人家呢，吃人家呢，肯定得说人家主人好了。没错，我肯定说的都是好话。但是今天呢，我想倒过来说，先说这首诗。容颜上的皱纹是青春写就的诗行，两鬓间的白发是岁月蒸雨的白月光，流年掩盖了美丽，但我的心啊依旧灿烂，因为梦想从未褪色，抖落了年少轻狂，放弃了该放弃的，珍惜该珍惜的。也许我错过了绚烂的夏花，但我相信一定会收获静美的秋叶。美吗？
6: 美。
4: 有人说美，有人说一般。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农村的女诗人，只有初中学历啊，她叫荣俊文。感恩岁月这首诗是他在自己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礼物。有人会说，杨老师，你念这首诗想表达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学历啊它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尽情的表达，用诗，用歌，用画画，用你喜欢的任何形式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切。

0: 哎呦，大姐，
1: 累了吧？
0: 不累，这点水
1: 壶这种活你不用干呐，
0: 也没事儿。
1: 哎，小鱼啊，有没有汪曾祺的书？
2: 哦，庄叔，您去小说类那边找找看。
0: 那边
2: 啊？对。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3: 小鱼，有那个种刀豆的书吗？
2: 刀豆
3: 啊，
2: 是豇豆吧？
3: 不是，就那种宽宽的、长长的那种。
2: 哦，您到种植区去找找看。
3: 种植区在哪儿？
2: 在那儿呢。
4: 姨啊，你要种菜啊？
3: 是啊，这后院不是空块地吗？我这种点刀豆啊，种点大柿子啥的，绿色食品。
1: 哎呀，阿娇，看咱这儿多美呀、啊，神仙般的日子。
5: 只要你不再装神弄鬼就好。
1: 还记仇呢？
5: 记，记了一辈子。
1: 行，那我下辈子再来找你。
5: 哎，你可不要来哦。
1: 怎么了？你不要我了？
5: 不要了，省得担惊受怕，每天还要闻着一股油烟味，不赚钱反倒往里面搭。
1: 哎呀，阿娇啊，你不是常说吗？小钱靠挣，大钱靠命。要不这样，下辈子我好好读读书，我也考个大学啥的。
5: 你考大学？
1: 嗯。
5: 然后嘞？
1: 当个厨子。哎，高级的那种的。哎，你可千万记住我身上这股子油烟味儿啊！下辈子闻着这股味儿，你就找着我了。
5: 去你的吧！我是小狗啊，我还得闻着味儿去找道理。
1: 行行行，你不找我，那我来找你。找着你以后，咱俩还结婚。结了婚，咱就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折腾，就在这儿。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生再多也行，我有劲儿。
5: 哎呀，你修不修啊？再胡说八道的话，我就把你打成真的老震荡。
1: 不说了，不说了。哎呀，我得赶紧研究研究菜谱，好好研究一下，我下辈子当哪个菜系的大厨呢？研究好了，我告诉你。
5: 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好美呀！滴答答答答答。
6: 哎，你觉得我这张图片构图怎么样？
4: 还不错，我爸也挺帅。
6: 哎呀，
7: 可以，
4: 挺新
6: 一定的，
4: 挺新颖的。
6: 我再给他配个标题。
4: 嗯。
6: 哎妈，你们去哪儿？
3: 我们去敬老院当义工去。
6: 啊，我们也去。
3: 你俩在家看家吧。
7: 哎，甜甜，你爸昨天说今天有人订房啊？
4: 哦，是个小姑娘订的，还有两间。我觉得是小朋友捣乱。
7: 哎呀，不管是不是捣乱，我们都要等着人家哈。然后那个房间啊，我和你阿姨已经打扫出来了。哦，对，这些菜呀、啊，今天我们就拿走了啊。一会儿你问问你爸还缺什么，然后你们就自己解决。今天这个农家院啊，就交给你们了哈。
6: 您放心。
3: 好，走吧。
4: 哎。你们把菜都拿走了？
7: 哦，你爸说今天没有客人订饭啊。
4: 那我们两个吃什么呀？
7: 哎呦，你们就凑合一天嘛。
3: 对呀，对付一口得了呗，这就对你们够客气的，大厨都给你们留下了。走了。
4: 长这么大我还没见我妈这么热心过。
8: 您干脆把你儿子也舍出去算了。
6: 乱讲。
8: 还有你儿媳妇，
6: 讨厌！
4: 你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
6: 你干嘛？

0: 哎，小鱼啊！
1: 哎，庄叔！哎，
2: 我们把书还回来了。哎，
1: 好。哎呀，哎呦，
0: 好，来给我，给我。

0: 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2: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
3: 你们说三二一茄子啊，三二一。
4: 茄子，父亲节快乐！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

0: 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外面去看你，你都来看我们来了。
6: 哎呀，我那个不用看，你们这是真的。咋样？那刀口还疼吗？
7: 不疼，明天就出院了。
6: 哟，明天就走啊？这也是啊，你这报销不成，自己花钱是不能常住啊。你看巧不巧，我这病友说认识你们啊。
5: 病友
6: 啊，我俩一个病房。
5: 我去看老人家，结果成病友了。大叔啊，
6: 啊，
5: 我媳妇呢，明天出院，手术做得挺大，自己呢又动不了。我呀，雇了辆车，咱们明儿一趟车回村吧。
6: 嘿，要回你回啊，我可不走，我这刚住下没俩月，我这不出去啊。
5: 这样多不好吧？
6: 我咋样了又？
5: 医院都知道你是在装病，看你岁数大了，没好意思撵你。
6: 装病我可不认啊！有本事你让他们查去。
5: 大叔，镇领导可在这儿呢，你这么闹对文斌不好。
6: 哪来什么镇领导啊？你可别吓唬我。
5: 这位，你的病友。镇上新来的唐副书记，
6: 唐天石，
5: 是我。
6: 你糊弄我你！
8: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在医院陪着。你说你要在，那咱爸能让唐天石给骗了？
9: 是爸，他不让我陪。他又没病，那人家大夫一来他就装晕。他怕我笑，
6: 都怪我呀！那贫困户我也不要了，你看我在那臭嘴。
8: 行了，老爷子，现在不是贫困户的事儿了。那唐天师要把我扳倒，
5: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
10: 群众告他的信，主要是反映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这也没辙了啊。那群众的意见我压不下去啊，我只能跟组织汇报。
11: 哎呀，这唐副书记刚走啊，他建议啊，镇党委去你们村开个现场会，你啥意见？
10: 咋开啊？
11: 全村参加呀，让村民们畅所欲言，正好啊，也听听大家伙对你们村支部有啥意见没有。
10: 那哪行啊，那村民的素质不够啊，鸡一嘴压一嘴的，那我这一碗水端的再平，那对我也有意见。
11: 哎，我倒是有个想法，让村委会的干部先来镇里开个小会，统一统一思想。
10: 哎，郭书记，这个好，我就把这个妇女主任、质保主任，还有文书、会计，我都喊上，好吧？

0: 二哥，我啥事儿不都听你的吗？再说咱都实在亲戚，我还能胳膊肘往外拐呀？
1: 哎，还是老妹儿跟我亲啊。
2: 那之前定的事儿都民主评议过，我这个质保主任啊，可以给二哥作证。
1: 哎呀，我不是怕那唐天石他捣乱吗？
2: 吹吧，就他那小样，前两天还假模假式的去家里走访去了，我没给他好脸。
1: 好兄弟，哎，郭书记那儿该怎么表态还得怎么表态。哎呀，就是三叔那个贫困户啊。
2: 放心吧，二哥，我爸的收入我早就算过了，不够馅儿，我指定不给你惹祸。
3: 二叔，我这人我知道感恩，没有您的提拔，我也干不成我这专业，职高会计不白学了吗？
1: 你小子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4: 放心，二叔，我可不傻。
5: 哎呦，这镇委的领导都来了啊，对我们纳江沟村挺重视。
6: 扶贫可是大事儿，能不重视吗？啊，好，请高峰书记先说吧。好，大家好，
7: 我在镇里负责纪委工作。根据纳家沟村群众反映，还有纳文斌同志提供的告状信，我亲自带队下去做了调查，说唐天石生活作风有问题，完全不属实。我说完了。
1: 是啊，这事儿我也不相信。
6: 我和高峰书记交流了一下，这里边啊有误会的成分，但是也有人是恶意的。我让纪委的同志再继续调查。
8: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老百姓误会证明我做事欠考虑，我检讨，就算了吧，别再追究了。
6: 好，那就开会吧。啊，
8: 要不要等一等村主任安满仓同志？
9: 不用等了，他媳妇儿病了，现在还在市里呢，也赶不回来，我就没通知他。
10: 哎呦，来晚了，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把媳妇儿接回家安顿好，对不起各位领导
1: 啊。哎呀，满仓大哥，你说你这回来说一声，我们好接嫂子去。
10: 哎，不不，有车有车。
1: 哎，来，满仓大哥，坐。
10: 没事，没事。
1: 满仓大哥坐这儿。
6: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唐牧书记呢在纳家沟驻村已经第九天了，就请他来谈谈情况啊。
8: 好，这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工作是根据市扶贫办统一部署展开的。纳家沟村27户贫困户中有19户完全符合标准，有8户不符合标准，还有6户符合标准却没有被评上，这就是我的调查结果。
2: 问题这么严重？不能吧？那我们之间的工作不就做瞎了吗？
8: 正好有一户跟你有关系，你父亲拉松林的贫困户就不符合标准。
2: 啥？我爸我妈是单缝的户，就老两口，收入连2000块就达不到，咋就不合格了？
8: 如果没弄错的话，这辆挖掘机在你父亲名下。
2: 这不是我爸的，是我们哥仨凑钱买的，就我爸的名。
8: 理由很充分，但应尽快过户到真正的车主名下。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人拥有小轿车、面包车、工程机械和大型农机具的，没有参贫资格。
6: 文斌，政策你不清楚吗？
1: 哦，我知道。不是，你爸名下有沟机，这田。

0: 表的时候怎么没填啊？
1: 老爷子自己填的表，我也不知道。
0: 哎呦，这真是我们的失误啊。还有两户啊，我也建议把他们拿下来。一户呢，就是我老丈人，我老岳母去世之后啊，这老爷子天天的胡闹不讲理，非逼着我替他办事儿。这件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对啊，我检讨，我觉着赶快把他拿下来，这样对老百姓也有个交代。还有一户呢，就是高三立家，他们家那房子啊，
2: 高三立家倒是符合标准，房子确实很好，但那是他有钱的时候盖的，后来高三立参与赌博，输光了家底，还有大额的外债。我们搞扶贫，这样的家庭不能给落下。
0: 不过那高三立是我的连襟儿啊，那我得避嫌吧。
3: 那就勾村80%行了，这嫌你避得过来吗？啊。
2: 不过高三立家被评为贫困户，确实有很多人有意见，还希望你们回去多做做思想工作。另外，张金柱家、那文龙家、那祥家、那文娟家、那秀英家、薛老杆家也不合格。
4: 这几户除了虚报收入之外还有其他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5: 我媳妇儿这段时间一直身体不好，有病，村里的工作我参与的也少，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还有就是，我媳妇儿刚做完手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想辞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请领导批准。
4: 这个辞职申请在我这就通过不了啊。你这个村主任口碑很好啊，大家伙一致认为你公正廉洁。
6: 文明同志，据村民们普遍反映，你这一年到头在村里住不上20天呢，怎么在县城里有买卖啊？这倒不违反规定，村党支部虽然小，却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不能缺位的。你自己说咋办吧。
0: 什么村民反应？不就是整人吗？唐天师，我知道你当过兵，侦察兵是吧？摸到我那九门市，还假装是偶遇。是，我承认我有买卖，而且做得挺大，也影响了村里边的工作。今儿个干脆就借这鸿门宴，把我这支书给免了，我没意见。
4: 南文明同志，注意你的态度，就算免了你的职，等问题调查清楚之后，我也会找你谈话的。

0: 阿哥，你可别怪妹妹，那刚才那架势哪轮得上我说话呀，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是啊，二叔，我是会计专业，唐天师要是跟我算数，我倒是能跟他掰扯掰扯，可人家也不给咱机会呀。
2: 我爸的也保不住了，这就是拿咱们姓那的开刀啊。二叔，您还真辞职啊？要我说，怎么闭嘴？开会的时候咋不说？连个屁都不敢放，你怂样。
3: 二哥，
1: 二叔，二叔，二叔，
4: 没有一个合格的基层党组织，村里的工作干不好。要想彻底解决扶贫帮困的工作，这个村支部啊必须过硬。
5: 有什么想法说吧。
6: 满仓主任是老党员，威信高，值得信任。
5: 他本人什么想法？这安满仓他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啊？
6: 他的工作我去做，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5: 到底是当兵的出身，雷厉风行。哎呀。

0: 这十天成效显著啊。来来来，我以茶代酒啊，敬你一杯。
1: 哎呀，谢谢。
0: 庆祝驻村圆满成功。
1: 驻村还没有结束呢，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去。
0: 不必了吧？
1: 那不行，我跟南文斌约好了，今天晚上我要找他谈谈心。毕竟他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再说想在那家沟开展工作还得取得他的支持。
0: 也行，狠狠地撸撸他啊，不要留情面。
2: 姐夫，我这人嘴笨，也不知道该咋劝你啊。其实我就这事都怪我，我干了。
3: 哎呀，你说你哥俩都多大岁数了，慢点喝。来来来，吃点菜。这知书不当啊，不是坏事儿，好好的干咱的九门事去啊，省得天天的听他们说闲话了，是不是？
2: 姐，我俩老爷们儿说会儿话，你该忙啥忙啥去。
3: 那你们俩慢点喝啊。
2: 姐夫，我是真没想到啊，那姓唐的这个人他挺狠啊，这是丑啊，咱得报。你对我恩重如山，这点事我是干不漂亮，我还算个人吗？
4: 不许胡来啊。要说这唐天石啊是真有道啊，摆明了是他的主意。哎，他在会上不吱声，让那郭书记和纪委书记啊跟我这轮流开火，反过来他当老好人跟我约说回村再谈谈。你说他阴不阴？
2: 姐夫，这姓唐的还敢回你那家沟？
4: 敢啊，这不跟我约了吗？说今晚上8点跟那村委会要跟我见面谈谈。
5: 我才不去呢，
4: 晒着他

0: 我胳膊断了啊啊啊啊！
1: 高三立，
2: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不好了，姐夫你快醒醒！
1: 出啥事了？
2: 三立要杀人呢！
1: 杀人？
2: 啊！
1: 怎么回事？
2: 这不刚才在您这儿喝了点酒，回去拿着镐把子就往外走，说是给您报仇去。
1: 镐把子？
2: 啊！
1: 几点了？现在？
2: 8点多了。
1: 快，来不及了！
2: 来，
1: 来不及了！啊啊啊！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3: 行了，别叫唤了，骨头没事儿。
4: 高三立，高三立，对你呢，我还算有些了解啊。初中文化，19岁那年，就因为大家都被劳教过，后来开大车致了富。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又因为赌博啊犯了贫欠了债。你说你也40好几了吧，就不该反思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吗？
0: 行行行行，你少在这教训我，派出所啥时候来人我跟着走不就完了？
4: 我根本就没给派出所打电话，今天晚上的事儿我就全当没发生过。
0: 你觉得你说这话我信吗？啊，姓唐的，你是不是又要把这事往我姐夫身上赖？我告诉你，打你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给忘了。你是那文斌的连襟儿？
1: 好，好，
4: 行了。我还有事儿，先回去吧。
0: 那我走了，你可别在我背后使绊啊！
4: 高三立，你给我听着，我当过兵，只会正面冲锋，绝不会背后偷袭。
0: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算你小子今天命大，你知道吗？
4: 算我命大。也算你运气好，那一镐把要是真砸上，你恐怕要坐一辈子牢。你就没有想过你媳妇儿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吗？高广平是你父亲吧？那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这次应该能够补平上贫困户。老爷子跟我说过，你有钱的时候没少贴补家用。将来你要是能够东山再起，重新致富，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孝顺父母。
1: 算老几个教育我们孩子，
3: 路上慢点啊！
5: 爸爸，
3: 好
2: 点。三立，
5: 爸爸，
2: 三立，
1: 哇哇，进来进来进来吧。
2: 三立，你怎么了？你让唐天师打了？哎呦，镇里来的干部打人了，有没有人管呀？
1: 你给我闭嘴！高三立，怎么回事？
6: 那个，我喝醉了，自己摔了。
1: 你可真行啊，喝两口酒自己还摔跤，赶紧回家。
2: 你啊，你让人家打了你都不敢说实话，
1: 少说两句。走走，
2: 唐天石，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1: 说两句少说。
7: 唐副书记，
4: 文斌大哥呀，我约您8点在村委会，现在都快9点了，你拿我当傻小子呢？
7: 这是对不住啊，喝了两口酒睡着了。
4: 哦，
7: 先回家吧。
2: 不，我
4: 大嫂啊，我想跟文斌大哥好好聊聊，请您批准。
8: 这太晚了吧？你不是每天9点钟就熄灯吗？要不明儿再聊，行不？
4: 我每天九点准时熄灯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可要是有任务，我也能两天两宿不睡觉。今天找文斌大哥谈心，我可是跟郭书记汇报过的，这是任务。
7: 行了，别跟这儿啰嗦了，赶紧回家。
1: 回呀、啊。

0: 村支书马上要被免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还是应该参加。之前咱们贫困户的评定啊不准确，我觉着这责任主要是在我。咱们这儿除了满仓大哥，你们几个人也要负责任。
1: 我是村主任，我更应该检讨。
0: 满仓大哥，你坐下。这名单是在你媳妇生病的时候定下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咱们那家沟啊，今后就全靠你了。昨天晚上啊，唐副书记跟我把新贫困户的名单默到了一遍，我觉着很公正，我同意。唐副书记，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定吧。啊，
2: 那可不行，对于村里的情况我没有诸位熟悉，请大家来就是要集体讨论，统一思想之后再把新名单公示，请全体村民评议。
0: 也好，这么做更合乎程序。
3: 哎，大姐，哎，这是干啥去？
4: 贫困户啊，出新名单了，村委会那公示呢，看看去。
3: 走。
4: 哎
3: 呦，哎呦，
5: 哎，就那个教场。
3: 哎，让我看，让我看。
6: 闺女，闺女。
7: 赵良，
6: 对，赵良，
3: 这是我家呀，
6: 是你家呀，赵良啊，写的吧？哎
3: 呦，这真的是我家呀！哎呦，终于有人给我家做主了，我要告诉我爹去。
6: 哎，这是姑娘高兴的，真的。张队长，把你家给撸了，
8: 啊？撸就撸了呗，我跟你们说啊，我二闺女啊，跟着她姐进城打工去了，也跟她姐一样啊，每个月按时往家寄钱。我不穷，我仨闺女
9: 都愿意给我养老。
10: 哎，改的挺快。
8: 啥叫改的挺快呀？这叫与时俱进。
11: 这家里还有几斤核桃，你把那山大罐一块给那个唐副书记送过去啊！哎，
12: 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哎。

0: 陈兴同志，别人都走大道从村口进山，谭副书记，你这飞进来的，啊，没长翅膀啊，看着不像天使。
1: 陈兴同志，说话还挺幽默的。我呀，喜欢爬山，
0: 从拉架沟啊走山路过来才25分钟，
1: 节约时间嘛。
0: 上次约好的10天期限到了，你们村贫困户的调查报告出来没有啊？我听说了，这时间你把拿家沟搅得挺乱乎，现在是要对上河鱼下手了。
1: 不是下手，是上手。我呢基层工作的经验少，干活上手慢，还请真心同志多教我。
0: 教我哪敢？你要说切磋军事技能。
1: 可以奉陪一下，你身手不错，在哪家沟露脸啊？毕竟当过几天兵嘛。可跟老百姓使那不算本事，我也当过兵，14年0.8个月，训练一天都没落下。要不，咱俩切磋一下。
0: 那你还是先研究贫困户的事儿吧。切磋军事技能有空再说。
1: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牛立琴同志。 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兼会计，
2: 唐书记，
3: 你好。
1: 这是小周，我们村的文书，还兼着治保工作。
0: 你好，
4: 我们村委会没有拿家沟的气派，就仨人。

0: 但稳固，不太容易被瓦解。
1: 团结是好事儿，议政体吧。
0: 我们上河峪村一共87户，共304人，啊不对，305人。前两天有个新生儿，刚上了户口。每一户的收入，这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虚报瞒报。
2: 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
1: 我对你们的这个自查结果啊，有些意外。
0: 你不就是认为我们村有问题，故意来挑毛病的吗？挑吧。
3: 哎呀，你们村还没有实现电脑办公吗？
4: 我们家有电脑，您要是需要，我回去弄个电子版。
0: 用不着。村里边不占你们个人的便宜。再说，这个问题不要搞形式主义。
3: 这还真不是形式主义，这叫规范。你们之前提供的报表就是由镇里专门出人给你们做的电子版。振兴同志啊，村里还是应该置办一台电脑，传真打印机也是需要的。
0: 那你给批钱呗。
3: 行，回去我就帮你们申请啊。牛立琴同志，
5: 哎，
3: 这个牛立珍是你姐姐？
5: 哦，不是，是我四妹子。
3: 我看起来可比你显老多了。他们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5: 一般农村样吧，不咋地。
3: 但不是贫困户。
5: 收入过线了就不能算贫困户。
3: 上次我走访了几户，正好去了他们家，帮着他算了算收入，我觉得还差着呢。
0: 差哪儿？表上写的很清楚。自己看，
3: 这个我就不用看了。这样，牛姐啊，
5: 哎，
3: 你拿着这个表，咱俩对一对。
5: 行。
3: 牛立珍家去年的收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前年她丈夫肝癌去世，从发现到住院到化疗，一共历时7个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家欠了3万多块钱的债。牛立珍要强。去年收入的60%都还债了，这日子过得也够艰难的。
0: 政策我研究过，是要看家里边有没有病人，但说的是正在治大病花大钱的病人。牛立珍家的病人已经过世，不符合标准。
3: 振兴同志政策学得不错，可是有时候不能太教条。她丈夫去世了，她自己身体又不好，可以从缺少主要劳动力上做文章啊。如果减去她还债的数额，她难道不应该是个贫困户吗？
0: 那不行，那是钻国家的空子。
3: 但你为什么给了她10000块钱？
0: 馈赠也算收入，而且她过线了，过得挺多。
3: 馈赠总得有理由吧？
0: 有，牛立珍的老公公是我嘎叔，我从小在人家吃饭，我没少吃。我得抱他，他老公公过世多年，我爸打给他儿媳妇儿，行吗？
3: 行，懂得感恩，知道帮助困难群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都值得我学习。可一旦评上贫困户，国家有多项帮扶政策可以倾斜，不是更好的能帮到他们家吗？
0: 哎呀，你这说的轻巧啊，镇里边一共给我10个贫困户指标，怎么评？
3: 贫困是客观存在，怎么能限定指标呢？这一点镇上做的不对，你应该向上级反映。你看人家纳家沟这方面做的就好，人家就争取到了27个指标。
0: 我没有纳文斌那个本事啊。哎，谭老书记，他那么能干，你怎么把他撸了呢？
3: 哎，免一个村支书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你没有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不是你没本事，更不是你不作为。
0: 那是啥？
3: 要面子。
0: 人有脸，树有皮，我要面子有啥错？这事儿我们三人开过会了，觉得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而且我们上河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点你是外人，不懂。
3: 你的这番话更让我由衷的钦佩。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没有真正做到脱贫致富，你们的决定就是错的。
6: 我错了，
7: 错了。党中央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才把脱贫工作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要想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多少特别贫困户，数据准确了，方案才能准确。可是你为了要面子，掩盖村民的实际情况，难道不算错？
6: 好，我说不过你啊，
8: 你说错就错，把我撸了吧。
7: 好样的，勇于承认错误，不愧为退伍军人。既然你认了错，那么我们现在就重新一户一户的核算。
6: 我说你把我撸了吧。
7: 临阵脱逃不止，你当一天兵就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你有14年零8个月的军龄，你好意思吗？

0: 这个王卫东家情况也很特殊啊。你刚才说全村一共305人，一定没算他的外孙吧？
1: 我知道他有两个外孙在他家，但户口不在我们村。
0: 不是两个，是三个。
1: 啊？
0: 小朋友最知道村里有多少孩子，所以我就动员了两个小朋友帮我查。王卫东家之前那两个外孙子，那是大女儿的。半年前，二女儿又把外孙女儿送回了上河峪。她的大名叫金英，8岁，还没有上学。
1: 还没上学？我怎么不知道？
2: 我恍惚见过，有8岁吗？好像个不太高，我以为她不够学龄呢。
0: 这三个孩子都不是上河峪户口，但是都在王卫东家吃饭，而且王卫东的那两个女儿从未提供过生活费。
2: 他那两个闺女嫁的老爷们儿都不咋地，自己也没找着啥好活干，可不回家啃爹妈呗。王卫东那两口子，我跟你说，真是……
0: 关于王卫东家的情况，我建议村里写个书面的说明，不仅要补贫贫困户，而且应该直接特批低保。还有就是他的外孙女儿啊。
1: 政策我知道，学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县里的硬性规定。
0: 这不是

0: 主任以来，自掏腰包帮助的人家不少于十户。
1: 那哪止啊！
2: 你闭嘴！
0: 哎，你们村委会一共就三个人，你还让他闭嘴？
3: 我早就不让他这么干，他自己连个房子还没有呢。
1: 牛姐，我住村委会，不用房。
2: 那你也得娶媳妇儿啊！
1: 我个人问题，轮得到你操心了？
2: 唐副书记，您看，这还不让我们说话了。
0: 我知道，卢振兴同志是光荣军属孤儿，从小吃上河峪的百家饭长大，想报恩，我理解。可是我的振兴同志，你那个退伍津贴可有限啊！你今年帮大家过了贫困线，明年你还能给得起吗？后年呢？大后年呢？
1: 明年后年，你真当我卢振兴是个白痴啊？项目我早就研究好了，你要真想帮上河峪，帮我们把项目跑下来，我保证全村致富。到时候我还要跟你掰扯这些？哟，
0: 对脱贫项目胸有成竹啊！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
4: 上来看看。
0: 你刚才说网箱养鱼？
4: 对啊，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村守着这么大的水库，搞养鱼再合适不过了。
1: 这事儿我跟铁山叔也唠过，他非常赞同。
0: 这主意听着不错呀。
1: 守着水库，其他的那些村都有人搞网箱养鱼，我去打听过，挣老钱了，可是没有形成气候。只要咱们能搞网箱养鱼，我有把握把全村的壮劳力都喊回来，搞个大规模的，一次性带领全村致富。
0: 好大的野心啊！
1: 我有野心没有用，这个事儿要想办成，市里县里得跑好多部门。
5: 我这刚从部队回来一年，跑证这套业务还不熟。
1: 王天石，能不能替上河峪把这个事儿跑跑？
0: 那咋不能？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1: 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以后我拿你当我的首长，

0: 下来。
1: 那些存款真是他爹拿命换来的呀！
2: 村民们都不相信啊，他咋证明的？
3: 环保局有特殊关系，
4: 基本批准禁止库区新增网箱。
5: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损失减到最少。
3: 你耍我呢？
6: 你答应了我。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四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山河玉好。

0: 气韵鲜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以后我拿你当我的首长。哎，这个比喻有意思。在我卢振兴心里，最尊敬的人就是这个待遇。我看得出来，你以前当兵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兵。转业的时候，级别挺高，是不是靠关系？
1: 哎，
0: 你别生气。 这我在部队见过，像你这种人，我都不拿正眼瞧一下。本来我打算哪天跟你切磋一下军事技能，让你领教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兵。现在我收回这个想法，只要你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甭管你以前是多怂的兵，以后我都服你。
1: 我看着有那么怂吗？
0: 自己不照镜子。
1: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服气。
2: 哎，不是切磋军事技能吗？来来来，练练。
0: 现在可是下班时间，哎，我要把你摔个好歹，不许急眼。

0: 叔的。
1: 你怎么还向外人说话？
0: 唐叔叔给锅比。
2: 谁说我要跟他打架了？我们俩都曾经当过兵，现在是国家预备役人员，切磋军事技能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3: 那可以。
2: 切磋也不一定非要动手啊！你们知道我以前当的是什么兵吗？
4: 不知道。
2: 我是海军。
5: 哇，海军的衣服。
6: 我是陆军。
2: 海军陆战队你们知道吗？那可不是一般的兵，那是尖刀中的刀刃，个个身怀绝技。比方说我吧，现在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技。
0: 哎，这小妹子
7: 姐，你也别这么写，
0: 不写给他们
7: 穿上吧。
2: 帮我数数。
8: 往后，往后，往后。

0: 数一秒。
1: 六。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

0: 有，
1: 那这本书我犯错误了，我检讨，我检讨。
2: 虽然啊，你看着挺烦人的，但是为了网箱养鱼的事儿，我得谢谢你。别老喝你这个枸杞，咱俩喝点酒行不行？这瓶酒有来历，我离开部队的时候，政委送我的。这个罐头，我带过的兵送我的，拿回来一年我都没舍得吃。看啥呢？
3: 你都拿回来一年了，我不得看看过期没过期啊？
2: 你看你，好东西。
3: 等会儿啊。
2: 看看啥呀？
3: 鱼子酱，我媳妇儿给我带来的，这才是好东西呢。嗯，真是好酒。你说我住到这儿来把你挤走了，你还用这么好的酒招待我，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2: 哎呀，情何以堪，这词儿整的，你替我跑事儿，你客气啥呀？
3: 哎，我可不是替你个人跑事儿，帮助尚和玉脱贫那是我的责任。
2: 这话说的有水平，难怪能混上正营级。哎，你就说啥时候能跑下来。
3: 现在政府办公效率高，尤其是为了脱贫，应该是一路绿灯。这样，我呢，明后两天出趟差。这个拿家沟啊，有一个贫困户，情况挺特殊的，儿媳妇和婆婆闹矛盾，见不了面，有个证明一直都开不出来。我呢，好不容易托当地政府联系上了，我得亲自跑一趟。我星期四到市里，如果顺利的话，星期五把所有的手续搞定。
2: 有你一个副书记能亲自替老百姓跑事儿，我再敬你一个。
4: 哎，喝口大的啊。
3: 哎，星期五来得及吗？
2: 什么叫来得及？妈，我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个速度，我也得抓紧，明天打电话借设备。
3: 这太着急了吧。
2: 您不急不行啊，现在是下鱼苗的好季节，错过了影响明年出鱼啊。
5: 我想好了，深水多高产，宽水养大鱼啊，用最好的网箱，我要把尚和玉的养鱼产业弄成全镇的龙头，到时候让别的村沾我们村的光。
3: 有魄力。哎，我可是知道的啊，那个最好的网箱挺贵的，得有资金保障。联系信用社了吗？
2: 信贷主任说了，钱随到随提，而且政府给贴息。哎，我就等你回来了，马上下网箱。
3: 这养鱼没那么简单吧？那是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呢？
2: 农业大学有一个渔业专家，全国著名，
6: 年轻的时候在咱们村下过乡。上个月我通过铁山叔跟人联系了，人家说啥，愿意无偿的回来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3: 这么说万事俱备啊，
2: 就欠你的东方。
3: 你知道跑手续哪儿最难吗？
2: 哪儿？
3: 环保局。给你交个底儿，环保局有特殊关系。
2: 啥关系啊？
3: 那得保密。
4: 喝酒，干了。
3: 张科长，
7: 我开着会呢，快点说，请假出来的。
3: 明白。那个基本情况昨天晚上我不是发给你了吗？你这儿有没有现成的表格？我填完了你盖个章就行了。
7: 你昨天晚上发给我什么了？
3: 你没看手机啊？
7: 孩子晚上有一大堆作业要辅导，

0: 早上7点钟上学，我得给他做早饭，我哪有功夫看手机？
1: 哎，
0: 你先跟我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吧，我先听听。
1: 啊，是这样，青山镇山河峪村想搞网箱养鱼，产业脱贫，需要你们的批文。
0: 上河峪，靠近水库。
1: 水库就在村下边，特别方便。
0: 你给我的资料内容全吗？
1: 全，基本情况我都写清楚了。
0: 行，那待会儿我仔细研究研究。
1: 哎，
0: 做好心理准备，基本批不了。
1: 哎，咋批不了了？我这可是扶贫现阶段工作的重点，你们咋能不支持？
0: 你先回家做饭，中午吃饭的时候聊。

0: 来，喝碗汤，暖暖胃。
1: 够了。你今天态度这么好，不加收服务费吧？
0: 你赶紧把证给我盖了，以后我天天态度这么好。
1: 你今天去我办公室，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啊。
1: 我办公室的门牌换了，原先的行政审批科现在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科了。
0: 不就是换个叫法吗？行政审批权不还在你们手里吗？有啥区别？
1: 区别大了，扩大了我们科的职能范围。上级要求我们在行政审批之前，必须对环境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
0: 哎呀，那就评价呗。哪天张科长有空，跟我下乡看看。
1: 用不着我去了。上个月省里刚刚带队对潘家口水库做了环境影响测评，哎呀，情况不乐观，所以省里要求我们尽快做出解决方案。今天上午开的就是这个会。
0: 那养鱼也会受影响？
1: 第一步，禁止库区新增网箱；第二步，全面取缔网箱养鱼。
0: 真的？
1: 什么好惊讶的？继续。
0: 哎呀，上河峪啊，是我包的村儿，非常贫困，而且极度缺乏脱贫手段，恐怕就再也没有比网箱养鱼更好的产业了。
1: 项目可以再找嘛，环境只有一个。
0: 你以为我们基层扶贫工作那么好搞吗？
1: 我的唐副书记，您才下去几天呀，就我们基层。啊，对了，咱们家现在也有实际困难，我跟你汇报一下。你的女儿爱好上了摄影，这个爱好高雅，但是费钱，最重要的是耗费精力。她还小，要拍日出得需要人陪，要不然您老人家回来。
0: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女儿的事儿就不是正事儿吗？
2: 来这慢点，别戳脑袋那边。好，对，来，
0: 领导，这网箱养鱼的事儿能不能通融通融？
1: 通融不了，咱们是早就被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全域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潘家口水库的事情省里高度重视，分阶段清鱼是任务，必须完成。
2: 哎，张书记，
3: 瑞香，
0: 你听我说啊，批文有点问题，
3: 网箱养鱼可能不成了。你呢，赶紧
0: 跟那个厂家说说，看能不能把网箱设备给退了。
4: 这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我没开玩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损失减到最少。

0: 真的吗？
1: 真的。
2: 我媳妇儿就是环保局负责这个事儿的，她说了绝对批不了。
0: 你耍我呢？你媳妇儿管这个事儿，你说你批不下来？
3: 我这三大车的货都到了，你让我退回去？
0: 大伙儿在这汗珠子摔把把卸货呢，怎么退？
3: 唐天石，
0: 你怎么答应的我？星期五之前把批文办下来，明天就星期五。你是镇党委副书记，说话得算数。
3: 明天上河鱼的网箱就要下库，
0: 后天撒鱼苗，这个事儿谁都干不了。
1: 振仙，你听。
4: 怎么了？吴振兴是谁啊？哎，
1: 张科长，你刚才说的都有道理，但站在主抓扶贫工作的青山镇党委副书记的角度，我接受不了。鉴于咱俩特殊的关系，我决定绕开你，通过市扶贫办跟你们局交涉。这件事儿要是办不下来，我对不起上河鱼的父老乡亲。
4: 吃饭呀？
1: 你多吃点吧，最近都瘦了。

0: 你来了，这是上河峪的地盘，不欢迎你。真希望我党天使同志向你汇报一下工作。今天，网箱就要下库，你来的正好。如果没有别的本事，帮忙干活，也算你为扶贫出力。
1: 不相信一个受过部队多年教育的老兵会像你这么鲁莽。
2: 我鲁莽？啊！你答应了我。现在政府办事效率高，星级无意见，拿下。
0: 谁说的？
1: 是我学习政策不够，环保意识淡薄，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贸然答应你是我的错，但是没有经过行政审批。
0: 啊，就在库区网箱养鱼是绝对不许的。作为党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党中央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出，我带领全村老百姓致富，谁敢不允许？哦，我知道，你媳妇儿。 不允许！这么坚持原则，是想当环保局局长吗？唐天石，你是不是想牺牲上河峪的利益，帮你媳妇突出政绩？是不是？
3: 罗振兴同志，请你好好说话。
0: 我还不和你说了吗？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现在还早，不到上班时间，我们切磋一下军事技能，全当锻炼。

0: 起来，起来，还手！我不需要交架子。橡皮人儿，我不稀得摔。
1: 我刚才让你摔这一下，是在向你道歉。我认摔，我知道你一肚子气，我还一肚子气呢。既然是操练，你再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小样儿，千万别客气，我怎么把你摔散架了？

0: 还算有两下，擒拿格斗的基本功不错，就是虚啊！
1: 少废话，来！坐坐坐。

0: 算我输了，再来。
1: 等会儿，
2: 你背后的伤是怎么回事？
0: 用不着你管。
2: 不打了，操练到此结束。
0: 那不行，你出气了，我还没出呢。
3: 你这是在侮辱我呀？
2: 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不合你的。
3: 烧伤早就好了，不耽误我教训你。
2: 你当的是海军，又不救火，哪来的烧伤？
3: 怎么那么多废话？
0: 起来！
3: 我也不摔橡皮人。
2: 我不会和一个浑身是伤的老兵操练。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是瞧不起我卢振兴？以后不要再来上河遇冷，除非免了我这个职属。
0: 站住！
3: 那年我们在亚丁湾护航，海盗劫持了一艘商船，船上有12名人质。谈判破裂了，人质很危险。我奉命率队去执行营救任务。海盗在逃跑前向商船投掷了4个燃烧瓶。当我把最后一名人质送上冲锋舟，商船爆炸了。
2: 你是执行任务受的伤，这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3: 对不起。为了治伤，我在看不见阳光的房间里住了7个月。
0: 我不想治疗，一直要求回去，我要亲手消灭那股海盗。
3: 可是我没能如愿。
0: 后来烧伤慢慢的好了，可心情没有随之好起来，甚至我有好几个月根本睡不了觉，一闭眼就能听见爆炸声。心理医生说是应激事件对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建议我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人发胖。

0: 我又缺乏锻炼，
1: 所以变成这副模样。
0: 作为一名预备役，我很惭愧。
2: 我不应该嘲笑一名受伤的老兵。
3: 老郑魂，
4: 说啥呢？比武操练嘛，嘲笑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你用得很好，刚才我还真有点乱了方寸。
3: 我把你背心儿都撕了，对不住，我赔你吧。
4: 赔我？
0: 这背心儿是我当兵时候穿的，
4: 这一款
0: 绝版了，你咋赔啊？
4: 真不好意思。
0: 真行啊，网箱养鱼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意气用事。环保通不过不是我媳妇儿个人意见，更谈不上什么她的政绩。她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服气，昨天下午我又跑到扶贫办发改委，拽上领导到环保局讨说法。环保局刘局长亲自接待的我们，
2: 一点门都没有。
0: 道理很简单，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历史应该比我清楚啊。潘家口水库是引滦入津的主体工程，1975年开工，历时7年才建成。仅咱们县就有4个乡被淹没了，其中在册耕地面积2万多亩，果树80余万株，房屋1万多间。你想想，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的是什么？天津市为引滦入津，专门修建了广场纪念碑来感谢咱们，咱们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提供干净的水吗？
2: 这水库里边本来就有鱼啊，那天你还抓上来一条。这么干净的水，就再多养一些鱼而已，怎么就不干净了？
0: 自然生态和人工养殖不是一回事儿，
2: 人别的村都养着呢。
0: 你去看看，库区有网箱养鱼的地方，水的颜色跟咱们这都不一样。养鱼要投放饲料，鱼会产生大量粪便，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对水质的污染。环保局已经根据省里的部署确定了整改方案，2个月内在整个库区全面清鱼。
2: 这么说就是把致富的路给堵死了。
0: 你这话说的我不同意。我们海军陆战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俗称荒岛求生，每位参训的战士都需要在看似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寻找生机，不仅要活着，而且还得有战斗力，随时能够攻击敌人取得胜利。振兴，从今天起咱们哥俩就算是绑在一起了。我唐天石对着这万里长城，对着这潘家口水库发誓，如果我不能帮助上河峪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我绝不离开青山镇。
5: OK 哎呀，太好了，徐经理。
6: 那当然，运费我出。
5: 已经感激不尽了。
6: 欧不 OK 啊？
5: 厂家同意退货，全额退款。
6: 还是你能说会道。哎
5: 呀，正好有一家企业啊急需网箱，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说好了，运费我出。
6: 这个事儿咱俩定的，运费就一人一半。
5: 你就那点退伍津贴都帮助多少人了，这次你别跟我争了啊。
6: 我还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就一人一半，你不说好吗？绑在一起。我去安排运输。
7: 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主要责任在我，我道歉。我在对政策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做了武断的决定。

给尚和玉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我会向镇党委的郭书记说明情况，写检查，接受处分。

0: 小支书，你咋还鼓上掌了？都是为村里好，那有啥错呀？我带头鼓掌是因为你这态度。三山河与交通不便，虽说镇上的领导每月都来，但很少有人住在村里的。小唐啊。
1: 就冲你这个下乡的这股劲儿，我老邢就信任你。谢谢老支书。我说两句：网乡养鱼不让整，但脱贫致富的决心不能动摇。唐副书记说了。 市委提出了脱贫攻坚党旗红，意思就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脱贫，寻找致富的康庄大道。
0: 铁山叔，我这也没啥文化，没用错啥词儿吧？没说错呀，好，这每个字眼进我的耳朵里都舒服。同志们，我呢是个老党员，虽说上了点年纪，但党有任何需要，我邢铁山绝不含糊。
2: 昨天晚上的会开得好，都多长时间了？没见着大伙热情这么高了。哎呀，大家干劲十足，但是仍然没有打开思路。哎，你不是说还有八名党员不在村里吗？嗯，
3: 这样，你分别跟他们通电话，把脱贫攻坚的精神传达到，
2: 让他们也帮着想想办法。
1: 好。
2: 今天拿家沟有个会，我尽量晚上回来住，咱俩再碰碰。
1: 你是镇委副书记，不用住上河峪，
4: 怎么？你嫌我占你睡觉的地儿了？
1: 不，你回来我欢迎。你要再回来，我也不出去找地儿住了，跟你一起住村委会。有一点，千万别嫌我打呼噜。
4: 昨天，唐副书记做了自我检讨，也给大家鼓了劲儿。可是关于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有问题的事儿。
0: 他一句话都没说，这是给咱们上河峪、给咱们党员干部留面子。今天正好唐副书记不在，咱们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到底该咋办？那我先说几句。凭贫困户的文件一下来啊，振兴就找了我。 好些主意都是我出的，我就是不想当贫困户，我有我的理由。这第一呢，我在上河峪村那是土生土长，这儿穷也好，富也好，都是我的家。谁要是说上河峪不好，我就不爱听，我觉得丢人。 第二，新中国成立快70年了。要说现在的生活，那比那解放前，比我小时候，那是不是好多了呀？我知足啊！可你说，要是给咱们评个贫困村，伸着手向国家要救济，那不是给国家丢人吗？咱们上河峪村。 过去所获得的荣誉。

0: 那不全白瞎了？
1: 不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0: 可现在呢，我想通了，我这思想转变了。人家小唐说的对，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得要了解到真实情况，咱不能光为了面子而丢了里子吧。党中央关心什么呀？就是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话我听着心里热乎。振兴啊，我同意咱们村认真自查，究竟有多少贫困户，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要如实上报。好了，
2: 我要说的铁神叔都说了，如果同意的话，大家举手表决。

0: 下面宣布任免决定啊，经青山镇党委研究决定，免去郎文斌同志那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任命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兼任党支部书记。希望满仓同志能把工作切切实实的抓起来，尤其是脱贫工作。
1: 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田支书记。哎，纳甲沟村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新名单的公示期已经到了，村里也组织了民主评议。满三同志，您给介绍一下情况。这份新名单是唐副书记亲自抓的，整的不错。
2: 多数都能够扶住，只有一户，民主评议还是没有通过，就是赵良家。啊，就是那个上访的赵凤仪他们家。
3: 对，他爹赵良是户主。你太忙了，还堵门吗？
2: 张凤仪，你来干啥？你别看名单上有你们家，回头就得给你撸下来。
3: 你是老几？
1: 你二叔的村支书才给录下来呢，让我接。大伙儿主要反映啊，赵凤仪当年嫁得不错，后来回娘家，每次也没少显摆，这穿着戴着，一点也不比富裕户差。据说，银行里还有不少的存款，每个月还能从婆婆那儿分到上万块钱。
2: 赵凤仪，
0: 咱们赶快进来，你先出去。这说的
2: 我了，我能不进来吗？
0: 本大叔，你是好人啊，你咋也不帮我说话呢？民主评议是很严肃的事情，很多群众不同意你们家贫困户。
2: 那是我爹，他嘴不好，他爱得罪人，他们合伙起来欺负我们。
0: 赵凤仪，纳甲沟啊，民风淳朴，这合伙欺负人的事儿你别提了啊。
2: 大家之所以不偷你们家的票呢，你得自己找找原因啊！我这是没原因呀，哎，他们挑我穿戴的毛病，可这些衣服是我男人活着的时候给我买的呀。行，大明儿个起啊，我把这些衣服全都扔了，都给烧了，就连那些打补丁的穿，不爱他们也这行了吧？
1: 那倒用不着，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2: 凤仪啊，都说你们家有存款，就别闹了。满仓叔。
1: 那些存款，那是我男人在出车祸的赔偿款，我不能花呀。你们想想，我有闺女啊，我得等闺女长大，这个留给她做嫁妆，这是她爹拿命换来的呀。哎呦，哎呀，你哭啥嘛？现在在讨论贫困户的事儿，不管咋的，你有钱。
4: 哎，满仓同志，这个不对。 有明确的规定，家中有人出现车祸死亡，有赔偿款。

0: 情况的，在识别贫困户时，赔偿款不能作为收入考虑。
1: 那也不能他说是赔偿款就是赔偿款的，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之前做过工作，那村民们都不相信啊，那他咋证明呢？
0: 他婆婆可以作证，这是证明。

0: 这些都是实情，你看，这还有那老太婆的手印呢。大副书记，这份材料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1: 张凤仪，你这么称呼孩子的奶奶不好吧？ 老人家很惦记你和两个孙女，也很后悔，当时在气头上跟你闹翻了。毕竟是老来丧子，就算他说出再过分的话，你也应该原谅他老人家。

0: 现村里的妇女有刺绣的手艺。
1: 明天礼拜天咱俩进趟城。
2: 我找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
3: 那得去赵凤仪家。
4: 凤仪，这是谁啊？
5: 你媳妇儿跑我家里气势汹汹的来找你。
1: 我去皇家衣袖总公司了。
6: 那个董事长是个女的，保准拿下。
2: 这人我不想看见，请他离开。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五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匠心育种宠麦登场，齐名29号，植物性爱和风。
3: 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推动更多优质资源直达乡村。北方将迎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降温补水增湿，预防干热风。汽车越野感受山区小镇游的刺激感，五 G 智慧碳中和公测破解高原露营体验如厕痛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产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旺季收购期间累计收购中晚稻

0: 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达3200元每吨，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每吨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儿。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达到5000元每吨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每吨。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0号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陆续创新高，北方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尤其是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北方一下子热起来，对于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
2: 麦穗长在10厘米左右。那根据农业部门的经验表明，这个一株麦穗上的麦粒数在30到35粒之间就属于长势良好。
3: 在安徽宿州，718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划片包干，重点抓好小麦后期一喷踪防技术推广应用，通过一次喷药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增粒重、优化品质的综合效果。
4: 我们已经防治4遍，2面赤霉病，2面这个水溶肥，下一步5至7天，我们再来一次抗感染风。
3: 近期，陕西农业农村部门安排6407万元用于小麦一喷三防，覆盖1415万亩主产区，主要采购杀菌剂、叶面肥，并补助统防统治作业。在澄城县，农技中心组织现场技术培训，把农技知识送到农户家门口。
5: 栽秧选育、栽秧培训，连喷头高低、日活量掌握，这一次给他讲的是明明白白。再加上今后水肥日活量管理，让我们心里很踏实。
0: 江苏淮安的48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受近期温湿度气候影响，赤霉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在淮阴区3树镇，农技人员开设田间课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赤霉病防治及田间管护工作。
6: 因为我们去年播种的比较迟，播种量比较大，它这个分裂性相对差一点，这样后期要注意防干热风，而且尤其要防止倒伏。
0: 黄芪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每年的4月底至5月初种植。眼下，内蒙古固阳县的10万亩黄芪进入了大面积移栽期。在固阳县怀朔镇的黄芪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的药材移栽机，沿着预设路线自动作业，一次完成施肥、旋耕、起垄、滴灌带铺设、播种5道工序。今年当地重点推广高垄种植技术，以提高抗旱能力和药材的品质。
2: 以前的话，我们是平坐，就是把它放进来以后，大概是埋到20公分以后，起了垄以后，苗头的话它是向上这种长，然后它根部这块就可以向下去这种的长，因为它的土层比较疏松了，它可以更好的去生长，将来品相也比较好。其次，在这个秋天收获的时候，它的根部也会相对完整，这样的话品相好了以后，价格也会上来。
0: 去年合作社用高垄种植技术试种了1200亩黄芪，与传统种植相比，每亩的成本降低50元，先期亩产增收150公斤。今年固阳县推广黄芪高垄种植面积达10000亩。
5: 今年的订单现在是订了700吨左右，利润也预算在200万左右。
0: 据了解，目前

0: 包头市黄芪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00亩左右，鲜黄芪年产量预计超10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0亿元。川西高原有着独特的雪山草原风光，是众多露营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在高原露营体验当中，如厕设施是游客的一个痛点。近日，总台记者就前往了四川康定的热门露营地进行实地探访。
1: 这里是位于四川康定境内的鱼子溪星空露营地。那么我身后这个白色的方形大盒子呢，其实是一个被称为是5G 智慧碳中和的公厕。我们一起走进来看一下，其实一走进这个房间内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暖和。那么工作人员刚刚告诉我说啊，这里面其实配备了有新风地暖还有恒温的空调。这个公厕呢，它更厉害的地方是它完全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能够把我们的人类的排泄物呢直接转化为干燥的有机肥料，而且转化的这个有机肥料呢可以直接用作于农业种植和土壤改良。
2: 它特点就是不用一滴水，不排污，直接转化成干燥有机肥料。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微生物降解仓，出来就是变成可以用手抓的干燥有机肥料。
1: 这里面降解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当天的分别，当天降解完成。
0: 在康定的红海子景区，这里的卫生间采用真空负压排污技术，借鉴民航飞机的厕所原理，单次冲水量仅约300毫升，能很好地适配高原缺水的现状。
3: 用水量每次调整在300毫升，能满足30,000人次使用。
0: 高海拔地区建设公厕最大难题就是缺水缺电，冬天冻管，后期管护成本高。2025年9月，甘孜州引进这两种原理不同的公厕作为全州的试点。
4: 我走了7-8年，以前都基本上都是旱厕，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嘛，现在厕所好得很多了，可以说是。
5: 这两个厕所在我们海拔4100到4300的地方呢，我们做了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功。未来呢，在2年到3年之内，我们甘孜州所有的这种景区和景点，主要的国省干道都会覆盖我们高原一站的这种体验感很好的这种高原厕所。
0: 特色乡村游、山水古镇、非遗这样的自然人文资源固然重要，但是点子创意更能吸引人。山东邹城市东部山区的城前镇吸引游客的就是汽车越野带来的刺激感。入夏以来，邹城市城前镇户外主题乐园人气渐旺，园区配有专业级认证的越野赛道及多款高阶越野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乘越野车驰骋于蜿蜒赛道，尽享越野竞速的乐趣。
6: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能让我放心一些。
7: 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0: 随着园区在国内知名度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体验者越来越多。但由于赛道专业性较强，体验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越野基础，经过园区教官专业培训后驾驶，大多零基础的游客只能试乘，无法亲自试驾。
8: 相比之下，还是更希望就是能够自己开车。坐车坐多了，相对会疲乏一点嘛。那自己开车这个项目不一样。体验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更能体现出这个越野的刺激感。
0: 为此，当地政府联合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R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零基础游客也能驾驶体验，给亲子家庭带来更多的游玩选择。火热的越野运动为邹东山区聚拢旺盛人气。今年以来，园区接待游客达2.3万人次。依托越野项目带来的客流优势，当地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游客体验完越野项目，可就近前往康王谷、岳峰山等景区登山揽胜、赏花品名。
9: 再也不往这下，我可都爆满了，翻了好几座了。多，俺这周边都有景区，他们玩完都往俺这边来吃饭。营业额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0: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累计接待游客1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 从5月1号起，我国进入了海洋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养殖水产成为了市场供应的主力军。山东青岛即墨。

0: 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参种苗繁育与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眼下这里的海参进入了集中收获期。由于海参有避光昼伏夜出的生长习性，渔民通常会在清晨或夜间进行捕捞，收购商也纷纷到场验货收获。
1: 特别多的话就是抓个2-3倍斤，上午能抓个8-9倍斤。
2: 出去看着刺，看出皮量，今年这个出皮率很好，10斤海参出5斤2，5斤3两，就这个标准，一般就是一天1万斤甚至2万斤。
0: 当地海参捕捞分为春秋两季，秋季捕捞的多为参苗，主要销往南方进行后续养殖，春季上市的则是3年以上的成品参。今年得益于适宜的自然条件和生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海参母菌产量较往年增产30%左右，收购价也较往年小幅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预计当地的春季海参收获工作将持续到5月底。休渔对野生海鲜的供应影响最为直接，在广东中山，采购商们调整了选购方向。在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冰鲜水产区，不少档主坦言，休渔对野生海货的影响最为直接，货源紧缺直接带动价格大幅上涨。
3: 最明显就是九肚鱼咯，九肚嗰排升价升到离晒谱咯，有之前同依家个幅度相差10几20蚊一斤。
4: 啲濑尿虾特别贵噶，往时如果按正常都系30蚊，依家都50-60蚊啦，差好多噶。
0: 面对高涨的野生海鲜价格，不少市民和采购商选择购买养殖海鲜。市场管理方表示，当前的水产品种类依然非常丰富，完全能满足市民的需求。
5: 因为而家好多嘅海产品咧，淡水产品咧都系可以实现养殖嘅，所以市民嘅选择都系非常之多嘅。
0: 夏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在江苏南京，随着上市量增加，价格也更加亲民。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明显。
6: 原来17-8块，现在就是15-6块，最小的呢12-3块，小的就是稍微多一点，都4-5块。
0: 批发价格下降也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7: 现在小龙虾还是蛮火爆的，我们能烧到1000多斤龙虾。
0: 在广东中山，五月红荔枝开始采摘了，较往年提前了10多天上市。果园里，果农们忙着采摘分装荔枝。五月红荔枝果肉厚实，甜度高，香气浓郁，冰镇后口感更佳。据介绍，当前荔枝收购价格约每斤10元。鲜果不仅供应本地的各大市场，果园还开放自助采摘，市民游客可入园近距离品尝夏日清甜美味。眼下云南昆明迎来了榴莲的交易旺季，大批泰国榴莲运抵当地的果品批发市场。
8: 走进云南昆明一家果品批发市场，装卸工正将货柜内的榴莲转运，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采购商忙着看货比价订货。
9: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
8: 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但因泰国近期持续降雨导致产量有所减少，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3元。果品市场门口的零售摊位也摆满了榴莲，售价从每公斤38元到68元不等。商户说，本月20号过后，金枕榴莲将迎来大批量集中上市高峰，预计每公斤价格能比现在便宜4-6元。
0: 买榴莲就像开盲盒，如何才能挑选到心仪的报恩榴莲呢？想要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摊主们有妙招，总结起来就是一看、二敲、三捏。
10: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多那种杂声，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11: 右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包型越鼓。

0: 补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榴莲美味，但是食用也需要注意。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2: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啊，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1: 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云南野生菌开始陆续上市了，在尝鲜同时也要警惕中毒的风险。近日，昆明市的一家医院就接诊了2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当时2名患者都出现了颜面、双手瘙痒、疼痛、皮肤肿痛等症状，经过医生判断为菌中毒引发的光敏性皮炎。
3: 这个菌子就是他两个人在山上的那个树上采摘的，长得非常像木耳，实际上呢它叫做叶状耳盘菌。他们两个中午吃的，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
1: 医生说，根据毒素类型不同，食用有毒野生菌会有不同的中毒类型。其中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多表现为致幻，幻觉可能导致患者二次损伤。
3: 比如说这个毒蝇鹅膏，那么这个呢，虽然说它是鹅膏菌这类的，但是它出现的主要也是一个精神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为主，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少数有毒的野生菌和可食用的野生菌外观相似，不要盲目自信自行去采摘食用。最简单最安全品尝野生菌的方法就是去正规专业的市场里购买。近期广西南宁市区的部分木棉树的果实开裂，棉絮随风飘散，给不少人带来困扰。医生表示，棉絮是植物纤维，无毒，但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4: 棉絮轻盈细小啊，它容易吸附花粉、粉尘等过敏物质，同时呢也会对呼吸道、皮肤、眼部产生机械性的刺激，对过敏体质的人群、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影响会更明显。
1: 木棉飘絮出现在4到5月份，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棉絮飘飞的高峰期，易过敏人群要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接触，
4: 配戴口罩啊，或者护目镜或者是墨镜，减少棉絮花粉的吸入啊，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的接触。那么如果出现过敏的症状，不要自行用药，建议到医院及时的这种就医。
1: 最近北京2环、3环、4环等城市环线道路上，桥梁隔离带中大片的月季盛放，一路繁花美极了。在北京国贸立交桥两侧，粉色的月季花开正盛，将浪漫氛围感拉满。
5: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
1: 粉色月季约定花期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为保障月季长势与超长花期，园林部门在

在桥区应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花箱配套精准滴灌设备，根据天气情况自动调节浇水量与灌溉时间，而夜间

0: 先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柑橘是大家十分喜爱的水果，但是一颗清甜可口的柑橘在整个生长期都需要果农朋友们的辛勤养护。眼下我国柑橘就处于生理落果期，当高温低湿天气叠加，往往会导致叶片蒸腾作用过大，加剧果实与叶片的水分争夺，从而引起幼果失水脱落。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柑橘高温低湿气象风险等级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3号，四川盆地东部、湖北北部和西部以及浙江北部柑橘产区有轻到中度的高温低湿灾害风险，局部可达重度，容易导致柑橘落果异常偏多。面对这种挑战，果农朋友们可以采取灌溉保水、树盘覆盖以及控制新梢等措施来应对。再来关注北方督脉区，11号到14号，督脉区大部晴热升级，部分地区还将遭遇要防范强降雨。11号到14号，油菜产区多地将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雨了。
3: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天津晴，19到32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4度。突泉晴，17到30度。遵义阴，15到22度。雅安阴转多云，17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3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张家界阴，18到32度。射阳小雨，1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邢台晴，18到28度。邯郸晴，18到29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17到3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18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强，
1: 富强，民主，文明，欢迎。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

0: 正白天了啊，一定抢着点，然后多烧点纸。
1: 烧点纸。
0: 多跟爸念叨念叨啊，念叨念叨，咱挺好的，也挺想着的，希望他也能都好啊。
2: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嘛，回想回想他上学的时候，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3: 我很爱他，因为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问他爱不爱我。然后
4: 后天早上一早6点钟就要登上是吧，那我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

大约10000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3000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100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18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麋鹿的角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眉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它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用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一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雄鹿敏感地察觉到他的野心，他要宣示主权。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王者之间的挑战要有仪式感。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充沛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度，谁强谁弱，以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权力，他们知道没有永远的鹿王，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0: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它要开始它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让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鹫，大狂，金雕，狐兀鹫，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

回朝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0: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

小鸟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震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6: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还差一点。
9: 一点是多少？
8: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9: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8: 他主动的。
9: 你千万不能要啊。
8: 我没用他的钱啊。
9: 他比我有钱吗？
8: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0: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1: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9: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2: 对，这个也是。
11: 他们两个的交锋就是很有点。
12: 对对对，
9: 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3: 像亲父子。
9: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10: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4: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5: 啊，我呢
14: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5: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4: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5: 没办法，大牛生下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它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给谁？
14: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你要肺炎了。
15: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4: 没事啊，没事。
10: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5: 你看怎么样？再排一点，
16: 来，大牛，
15: 来，不买，
16: 买就是，
15: 一定是。行，我完了啊。
17: 没办法了，
15: 你说多少张？你说大，他说小。
10: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

0: 烟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0: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无艾草出了名。
2: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
3: 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
0: 无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4: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1: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2: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5: 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 我是有一个。
4: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哦，
1: 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3: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0: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6: 8个帽子，
1: 你算上这个了吗？
6: 算上了。我操！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1: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6: 叫啥呢？
1: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0: 收到回馈，无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1: 说我要不要。
6: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7: 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嗯，
0: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7: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1: 我就知道我们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
0: 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8: 慢点慢点慢点，
9: 慢一点。哎
8: 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9: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10: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1: 对，可热闹了。
8: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2: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8: 不是讲过了吗？
9: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11: 是，叔叔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8: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1: 好。
8: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2: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3: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8: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14: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8: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14: 我晓得。
0: 月亮把这句话 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秀娘则把寻求创新

0: 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1: 外公，凤萍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3: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2: 怎么说呢？
3: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2: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1: 对呀、啊，
3: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4: 那这还是苗绣吗？
5: 对啊，
3: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1: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2: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4: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3: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0: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6: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描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7: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6: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7: 不是，
6: 这道理不对呀、啊、月亮。
0: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8: 太好了吧这儿。
9: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0: 那可不，
11: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十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9: 怎么样徐总，
8: 田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1: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10: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1: 青蒿，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9: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10: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8: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六七十万能打住吧。
9: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8: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9: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12: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3: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0: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 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7: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你眨着眼静静等
0: 待这晚风。不知道。
2: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2: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她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4: 干啥呀？
5: 坐会儿不行啊？
4: 哦，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青蒿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麻青蒿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想创业的年轻人，
4: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杜老师，
4: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麻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 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

0: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1: 哦，没有。
0: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霞，嗯，
1: 5600，啊，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啊，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2: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哎，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哎，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嗯，
1: 没辙。哦，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1: 那我帮你拖了。

0: 快啦。
1: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点。

0: 啥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妈，您又来了。隔壁那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怎么样？

0: 瞧你爸，急得一天到晚在那喝闷酒，都快得老年痴呆了。
1: 妈，我不得忙活这个店吗？我哪有时间啊？
0: 有，你跟你爸就够了，你不用在这天天在这待着，都快长没了。哦，我知道了，啊，您别操心了。能不操心吗？34了。
2: 哎，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3: 再给我扔6个放这里边。
0: 这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嗯，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的挂正了。来，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2: 来，啊，布置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3: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3: 来来来。来，乖，吃。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爸爸不回来了，爸爸去很远的地方。
4: 有多远？
2: 天上。
4: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0: 好好好，行，就这样啊。

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了带了，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
2: 对啊。
1: 哦，

0: 何队，嗯，你让我帮你帮个忙，就是开车。
1: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1: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给我暑假作业呢。我有点问题吧？

0: 那不让你去，
1: 你叫王爹，
0: 你怎么你去。
2: 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0: 是的啊，沟九是杨家村的。
1: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1: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3: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1: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0: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的，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爱杰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1: 哦，
4: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5: 哦，爹，你就沿着街的路一直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三个街屋里。
1: 哦，有一节楼梯是吧？
5: 啊啊啊，对对，
1: 谢谢啊，
4: 好，行，谢谢啊。
5: 这把你
0: 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啊，好，谢谢啊。
1: 不用，
2: 走走。
3: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3: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
0: 您是张大妈吧？
4: 啊，我是。
5: 你们是谁啊？
0: 杨东是您的儿子。
5: 对，是我儿子。
4: 他怎么了？在城里惹事了？
0: 哎，没有没有，
3: 是不是？
0: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到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
4: 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6: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7: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6: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呢？
7: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
6: 嗯，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7: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8: 行了，
0: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8: 哎呀，休息。
0: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8: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地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他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他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0: 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1: 老实点，听见没有？
2: 你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儿啊，
1: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了。
0: 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儿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儿一凉你难受，妈知道。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的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妈儿子听话啊，别惦记妈，有空回来看看妈啊。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气。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

0: 全了。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想出头嘛？ 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1: 麦子里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好像。
2: 是和建伟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0: 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10年左右吧。
2: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
0: 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1: 交给谁？
0: 那还真不知道。
2: 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
0: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还有吗？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1: 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你母亲，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0: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3: 杨东招了。
4: 说什么？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1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5: 要自我保居吧。哼，你以为杜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这是为了抓个菜贩吗？
6: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7: 刘旭，哎，有人找你。
8: 谁啊？
7: 陈警官，陈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陈警官在这儿呢，来，陈警官，咳嗽吧，到你找着了。陈警官，
8: 陈警官，
7: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8: 陈警官，陈警官，
7: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没？来，喊个口号。
9: 一二三，三，一，再见，少妇人生，为民心。
7: 哎，鞠躬。哎，别客气，师傅，师傅，来，
10: 你们，来，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3: 对，
4: 说
3: 点
4: 啥说啊？
5: 行，
6: 尽管说啊。
5: 那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2: 哎，好嘞，走嘞，走。
5: 给叔叔阿姨倒杯水。
7: 好嘞。
8: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她是徐小山的姐姐。

0: 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进，
2: 副总。
1: 哎呦，小徐来了，来，进来。哎呀，来坐。出去一下，门带上啊。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了，这事儿办的，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1: 来，喝口水。
3: 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1: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给我咋着？
3: 我说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1: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1: 哎，喝水。
3: 好，
1: 英子。

0: 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到钱多难啊！
1: 胡总，先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这不是道过歉了吗？
0: 当面道个歉？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成天到晚惹事儿！
2: 不是胡总，胡总，回来，回来，
0: 干什么？那我要不回来，
1: 完没完了？
0: 只是当面道个歉啊，就单纯的道个歉。过来。哎，小徐，
3: 来，
0: 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妹妹你好。
3: 哎。
0: 啊，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
3: 嗯。
4: 当面道歉是啊，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他气不过，知道吗？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
0: 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一举两得，多好！你看。可是胡所，我不都……哦，那妹妹是这样，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1: 不说好了吗？你干啥？
0: 妹，你相信我啊。 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3: 嗯。

0: 你回来了，你要出去啊？嗯，你那钱还了没？小山放出来了吗？嗯，
1: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0: 那你自己注意点。嗯，
1: 好的。
0: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阿锦西，我在家等你。
1: 嗯，
0: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嗯，
1: 好嘞。嗯，
0: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1: 那我等你啊。嗯，拜拜，
2: 拜拜。

0: 上车了吗？
1: 哇，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你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
1: 怎么了？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一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
2: 进去成成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三哥来了。
3: 别走啊，妹妹！你放开，喝多了。事儿。
0: 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啊，跟新哥好好说啊。
1: 新哥，我是来

0: 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妹妹妹妹，坐坐，妹妹，坐着啊。
2: 星哥人特别好
1: 啊，好好跟星哥说啊。
3: 青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1: 你怕我什么？
3: 青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1: 大儿，
2: 哎，
1: 别倒杯酒。

0: 行了，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
1: 我不会喝酒，星哥。

0: 那我敬你。干嘛呢？叶子呀，没事。说。
1: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继续说。
2: 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不是，星哥，没事吧？
0: 没事儿，哈哈哈。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0: 青哥等着呢，
1: 刚没道完歉，咱弟早点出来了。
2: 你要是错了。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得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去！得求他。

0: 除了马帅，麦子里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潭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对于董耀本人，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反顾。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行哥，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大人，我不会喝酒，行哥，能不能？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了。

0: 那我敬你。
1: 没事。说。
2: 哎，你一个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1: 继续说。
2: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呦，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3: 星哥，没事吧？
1: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呢，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2: 秦哥怎么了呢？
1: 刚没到了天上，咱得早点出来。你要是锁。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怎么样啊？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
1: 你跟我说，怎么了？
2: 别碰我！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我带你报警去！
2: 我不要！我去！
1: 别！你干嘛呀？
2: 小尚还没出来呢，我得去。

0: 弟弟，你要是松了口，我弄死他。你怕我什么？
1: 放不放徐小山，
0: 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哎 ，A 什么 A？ 先吃饭。
3: 你把表还给我啊，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2: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3: 行，洗手吃饭。
2: 对了，去吧。
3: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2: 那还跟你吃饭？
3: 哎，小姨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2: 怎么了？
3: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2: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道。
4: 停，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2: 谁跟我比？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4: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2: 瞧着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4: 哎，小姨啊。
2: 嗯。
4: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2: 说。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2: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2: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2: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4: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2: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4: 真的假的？
2: 嗯，
4: 有意思啊。
2: 王夏，
4: 嗯。
2: 以后像美丽带这种案子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4: 小叶，
2: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4: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2: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3: 小姨别打了，
2: 赶紧吃吧你。
4: 说好了啊，
2: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5: 子弹头，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腰也没事了吧？
6: 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7: 香蕉。
6: 什么叫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7: 你肥呀？
6: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的。
7: 香蕉。
6: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 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甜的香蕉。
1: 来了。
6: 哎，别吃这么大，这个太大了。
1: 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
6: 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8: 哎呀，我是谁呀？
9: 我是谁呀？
10: 俩孙子来了。
8: 奶奶，想你了啊！
10: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
6: 问你呢，你妈呢？
10: 你妈？
9: 我。啊，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10: 当记者好。
9: 啊，来奶奶。嗯。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10: 当记者呗。
9: 哎呦，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10: 记者好哎。
9: 来来来，
6: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儿了。气死
10: 哎呀，真好哎！
9: 来来来，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10: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9: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10: 他吹吧。
9: 对呀、啊。
10: 要踢死谁呀、啊嗯，孙子？
9: 哎，
10: 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9: 哎呦，奶奶，你又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10: 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6: 哎，妈，你别给他，别给他。
11: 他拿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10: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呀，孙子，装好了。
9: 哎，
10: 装好了。
9: 哎，奶奶，我装好了。
10: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做这一个人呢？他
9: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10: 那当记者？
9: 对对对。
10: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9: 好
10: 工作呀。
9: 奶奶，嗯，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10: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咱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这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兴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颇有后患的。啊，我跟孙兴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
1: 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哎，那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来吓唬吓唬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3: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了，啊，你们定
0: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3: 胡总，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徐英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谢谢。
2: 不谢不谢。

0: 二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十九天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烟。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过来
3: 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去哪儿了？
1: 姐，我没事儿。
2: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0: 你最好跟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回。

0: 你别给我惹事儿，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能丢了不成？
1: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
0: 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不用担心我，姐。 姐，我想去你做的红烧肉了。
0: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好，我等着你啊。
2: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看。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2: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3: 哎呦，
4: 俊，
3: 还有一个
5: 霍总，东西出来了，
4: 放那儿吧。
3: 他们都叫他性格。
5: 走了，霍总。
2: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我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手。你
1: 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0: 我喝了一口。
1: 又嗑药了？
0: 我没有。
1: 你真的没有？
0: 我真的没有。
1: 你确定没有？
0: 我确定。
2: 来，自己看，尿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3: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2: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吧，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又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嘛。所以第二天早上你。

0: 威尼就误以为他们班强强。
1: 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
2: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

0: 薛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子利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啊。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子利案重新指明了方向。
1: 我有同感。如果薛梅。
0: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1: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子利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滩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哟，刚顾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2: 真的？
1: 嗯，
2: 靠谱。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嗯，
2: 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2: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2: 嗯。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了薛梅的血迹，对吧？
1: 对，薛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2: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2: 嗯。
5: 薛梅找到了吗？
2: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5: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2: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5: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
2: 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也

0: 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自立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1: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明白，方长信。
1: 要加强对杨董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
2: 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3: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
1: 嗯，
3: 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4: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新村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
3: 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
4: 我们的良地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
3: 虽然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亿，但他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账上的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5: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3: 好的，李总。

0: 哎，秦老，
1: 文亮，
2: 那
3: 李总，
0: 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1: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嗯，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大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返的楼高头，可进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区，放在马姑姑的骨灰盒里。聊吧。
3: 那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老，
4: 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
1: 大家解释一下。啊，陈总，你先坐着。
0: 对，
1: 这件事情呢，

0: 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
0: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2: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0: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2: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太不稳重了吧，太不稳重。
1: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3: 小周，小周，
4: 秦老，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5: 锅底水倒了，你们解决点吧。
4: 秦老，
2: 秦老，
1: 秦老。
4: 姓马
2: 哥，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0: 哎，
2: 哦，
6: 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李先生，
6: 哎，
7: 走，去跟聊两句。
6: 好啊。
7: 别动，进去，
6: 走。哎，单亮，
8: 杨英，
6: 啊。
8: 李总，
6: 请。

0: 大哥，骨灰盒请回来了。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仲勇道。
1: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0: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

周来的心衰，我就说你不行，马蓉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蓉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心掌为人。

0: 大哥，这什么意思？
1: 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磨狼别个像火腿。
2: 董区长吗？
3: 哦，嫂子，他找你干嘛？
0: 找钱套现，你这是两个亿。
3: 你是想让高伟奶拿捏多少年？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干吧，干就干。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您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太不稳重了吧！太不稳重。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
1: 秦老，您要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也行，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2: 有事就说。秦老。 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3: 我井水倒了。
4: 你们几点得吧？行了，行了，行了，回头移交到工厂银行。
5: 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李三阳，
5: 走，去给我聊两句。
6: 好啊。
5: 回头，进去，走。
6: 哎，
5: 单亮，
7: 杨英，
6: 啊。

0: 五回合请回来了，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抱着了二十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仲勇打。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马仲勇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仲就说你行呐，说的是道上的人。 结果呢？马仲刚死啊，还没有鱼透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文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海哥。
0: 您别急啊，听我给你解释。这几天闭嘴！这个，你把它签了。大哥，这什么意思？这搞到有你的百分之十的股份，你把这个百分之十啊，就让给我。 我把钱霸得你，你呢，就滚去心衰。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大哥，闭嘴！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签不了。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的。

0: 海哥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1: 这里监控啊，在监控。你到底欠不欠？
2: 你在你们是干什么？
1: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
0: 海哥，海哥，海哥，
3: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
1: 你到底欠不欠？
2: 你不告诉我，我告诉你。
0: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0: 啊，
1: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0: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1: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去哪儿？哎，我不动了！哎，你跟海哥说我签了，海哥，我签了，海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海哥。

0: 凯哥，你和马帅是亲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跟你说，咱们在一起10年了，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1: 来总。
2: 你说我们可以认为搞上了乌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办公馆，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哪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卡？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 我跟你说啊，大师啊，跟我们是暗个秘密，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做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挪，跟你没得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1: 喂，莫世伟，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0: 不在，公司欠没的钱，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 马帅这10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以后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 我给你当CEO，我回公司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

0: 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1: 马总是我兄弟啊，
0: 蟋蟀是马帅的命。

0: 哎，文总，来，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1: 打球，对对对对，
2: 龙林总队长，
1: 龙队长，龙队长，大家都吃完喝啊，我们俩打一圈啊。
0: 不错，
1: 颐和金樽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发展，那是多亏您帮忙。
3: 不敢当啊。
4: 这个您这项目都是实力
0: 成，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1: 好嘞好嘞，
4: 也正好是赶上了马干建设的大事。
0: 对，
4: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局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的
0: 事。有我什么事啊？
4: 分内的事，
1: 我看看您随意，我看看您随意。
4: 敬董局长啊。
1: 董局长，
0: 我就知道奔我来了。
1: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来，您随意，您随意。
5: 这中午也可以
1: 吃，要不了。哎呀，哎，早日说。
6: 文总啊，
7: 所有都喝
6: 啊。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啊，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社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4: 牛总是不是？
6: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8: 别，以后好多大事儿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6: 好，咱们来，方丈。
1: 好，
6: 好，
1: 来，老高。您坐。
6: 好。
1: 哎，胡总让我。
9: 文总。
1: 胡总。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
10: 曹支书，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1: 您客气，您客气，
10: 我干了您随意。
1: 哎呦呦，我也干了。哎呦，胡总长海亮，
11: 嚯，
6: 完了，哎呦，
1: 厉害，
12: 吃点，
1: 一
11: 壶啊，
13: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10: 真酒。
0: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啊。
10: 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
0: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1: 你猜。
0: 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1: 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要这样说。
0: 2000万。
1: 2亿。
0: 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1: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
0: 颐和新村。
2: 好，
0: 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是稳赚呀。
1: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
1: 嗯，
0: 就算给李丽娟2亿，
1: 嗯，
0: 转手卖给高明远，

0: 12个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刚才不是低调吗？外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有好处。 我觉得他有点风险吧。什么事没风险啊？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
1: 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敢不敢？敢不敢？唱的神社呀！你好，林主任，我是刘玉洁。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 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

0: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拦着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1: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0: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米，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她糊涂，她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
2: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1: 是，
0: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2: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2: 督导组干嘛来了？
0: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2: 我什么事儿？我不挺好的吗？
1: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2: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3: 妈。
0: 哎，
3: 我的多少钱呢？
0: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2: 就这样抓下去，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0: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0: 非法的贷款手段。
1: 嗯，
0: 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1: 浅了，
0: 这个还浅了。
1: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儿，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2: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1: 看看
0: 凤凰夜总会。
1: 嗯哼，
0: 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嗯。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嗯。

0: 嘟嘟，
1: 嘟嘟，
2: 哎，嘟嘟，
3: 啊，多可爱呀！
1: 叫嘟嘟是吧？来来来，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4: 来唱一个，
3: 好兄弟，
1: 你唱，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4: 没事。
5: 那你给我大哥
4: 喝一个，
1: 喝一个也
4: 喝一个，
1: 喝什么也行。
0: 真不会喝酒，大哥。
5: 喝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1: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别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嗯，干了。
4: 行，我让你喝不喝？来，拉瓶羊。全给我下来。
0: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1: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0: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4: 那是，
1: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4: 喝酒；
1: 二，
4: 扣钱。你自己选，嗯。喝不喝？啊？
1: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哎，
0: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4: 好。
6: 啊！你这是人
0: 呀？哪怕是高一点。
1: 我们不唱。

0: 我讲大哥的啊，怎么又问你了？哎，
1: 你怎么回事？我大哥的哥呢？
2: 哦，不好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3: 哎，妹子。
2: 哎，
3: 我看你脸真是来了吧？你叫什么？
2: 我叫。

0: 符合您套现要求的只有一个下落，一颗心存。
1: 老马和您是共谋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
2: 您知道吗？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2: 当然，你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你给大家再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1: 来唱一个，
2: 好兄弟，
0: 你唱，
3: 我唱的不太好听，
1: 没事，
4: 大家给我大哥喝一个，
0: 喝一个也
4: 喝一个，
0: 喝酒也
4: 喝，
3: 真不会喝酒，大哥，
4: 喝一个。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0: 喝一个吗？
3: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嗯，干了。
0: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羊，
4: 全给我下。
3: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0: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0: 当然错，
4: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0: 喝酒；
4: 二，
0: 扣钱。你自己选，嗯。够不？啊？
5: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3: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4: 啊好啊好！
0: 啊！你这是人家，看人家这歌啊！
5: 大哥，不用喝了。
0: 走走走走走，
5: 听听这歌
3: 啊！啊，对。
6: 哎，好嘞。欢迎
3: 唱歌，我的好兄弟，你是有温暖的双，前方的路你走，哪怕是和一起的，我也来的。
5: 我们不唱了，不唱。
3: 我们不唱了。

0: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0: 你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躲躲着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
1: 啊！
2: 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太难听了。

0: 董局长坐吧。董局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0: 是什么呢？
1: 符合您掏钱要求的就是新社剧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颐和新村

0: 一核心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1: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核心村的案对新社区的案是意义重大，这是马会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会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它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它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套现，你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
1: 你们在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您的私人账户，实现您套现的要求。
0: 6亿是不是少了点啊？
2: 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亿这太少了吧，现在原可不止6亿啊。
1: 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套现；第二，新帅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要不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
0: 啊，
3: 现在新帅散架子，哎，我来吧。
4: 确实太意外了，哎，您留不吧留啊。
3: 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4: 签了。
3: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的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2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4: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一核心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2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4: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
4: 我就是帮个忙啊。
3: 谢谢，
4: 行，你们自己定。
3: 谢谢，
4: 行，再见。

0: 太阳，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啊？我问你话呢。嫂子，这次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
1: 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的。
0: 农药不会骗我。

0: 现在已经违法了，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你先坐下。
1: 你说吧。

0: 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了，新帅瞬间就垮了。
1: 程阳，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新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0: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嫂子，这不是您的。

0: 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你，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1: 走开。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2: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

0: 且都隐隐与伊和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和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大杨，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2: 他不是要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1: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啊，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

0: 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人一死，一核心存，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一核心存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那儿，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河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还有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马哥是刚死，
1: 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个都坐好。你看你给我女儿吓的。
0: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0: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0: 洋洋，你是不是神经了？
1: 啊？
0: 神经了吧？
1: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
0: 干嘛？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几？
0: 41-2吧。
1: 41-2，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了。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0: 怎么哪儿跟哪儿啊你？
1: 啊？哎，我哥。
2: 真是好久不见，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3: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
2: 嗯？为什么？
3: 你问他吧。
2: 行。
4: 杨哥。
2: 嗯。
4: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5: 啊，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元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2: 行。
5: 杨哥，
6: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1: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0: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1: 不是好。
0: 你是不是招人家了？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1: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0: 行，我不提了。

0: 哎呀，何董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1: 董局长。
0: 哎，你好，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1: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4: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3: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职务不严，言务不尽。
4: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
4: 嗯，
0: 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4: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0: 杨东？
4: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4: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4: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呢？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

0: 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区长是个什么的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儿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何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0: 村村通是邮电通讯十五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4: 我们是警察。
5: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0: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何总，你找我。
1: 李成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对，
1: 好。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3: 组长好，
5: 组长好，
1: 大家辛苦了啊！
0: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1: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0: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地影响了名记名声，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0: 那视频还有备份吗？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1: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2: 能够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
1: 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2: 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0: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立夏一过，地里的瓜果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茬接一茬的熟了。阳光把甜味一口一口喂进果肉里，雨水不急不慢地浇着菜根。蔬菜和水果，中国人餐桌上的两抹亮色，在这个季节里把各自的滋味攒到了最足。中国人吃蔬果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鲜不是花里胡哨的调料堆出来的，是地里长出来的，是枝头挂着的，是掐下来就能往嘴里送的。而所有的水果里最能代表这种枝头鲜的，恐怕就是荔枝了。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一颗采摘，海风快速散热器，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缨和妃子笑，白糖缨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4: 这个肉厚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3: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4: 这个时候不摘，
5: 在这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3: 次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6: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4: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6: 出现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3: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

0: 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1: 就选鲜红的，
2: 鲜红的
1: 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0: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的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点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3: 和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了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0: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3: 因为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还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3: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荔枝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财源滚滚来，金锤敲定考验开来。
0: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当我们告别这份甜润，转向齐鲁大地，会遇见一种特质截然不同的食材，它就是山东青岛平度的马家沟芹菜。我们常吃的芹菜多是实心的，口感偏硬，而马家沟芹菜格外特别，嫩黄色的表皮透着新鲜，切开后一空到底，脆嫩的轻轻一吹就能冒出泡泡。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背后藏着不少玄机。平度市是青岛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芹菜博物馆，陈列着中外各类芹菜品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马家沟芹菜的门店。在当地农贸市场，这种芹菜的价格更是让人意外，
4: 28一斤。28呀？
5: 对，28。
0: 普通品种28元一斤，而最贵的竟卖到300元一斤。它因产于平度马家沟及周边村庄而得名。
6: 这干的赔了，这干的奖励，
7: 吃果子。
8: 这干的赔了，反正有奖励
9: 啊，有奖励啊，
10: 有点还大钱钱。
0: 谁也不曾想到，这看着寻常的芹菜，竟娇贵得很，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折断破损。看似简单的采摘，实则藏着学问。
11: 拔芹菜也是有神器的，然后不能用手拔，要用铲子。
0: 握着铲子轻轻一撬，芹菜便带着泥土的湿气稳稳拔出，根茎完整，叶片鲜亮。拿起一根芹菜放进水里，轻轻一吹，一串串泡泡顺着芹菜空心的杆部冒了出来。这份神奇正是马家沟芹菜的独特印记。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颗小小的芹菜竟有着不一般的履历。
11: 我们芹菜就是好呀，可有学问了，上过天下过海。2008年我们就随这个神舟7号上过太空，2014年呢又随我们大洋1号下过2800米的深。

0: 空心之外，脆是马家沟芹菜最动人的特质。一张薄如蝉翼的扑克牌，轻轻一甩，便能将吊在绳上的芹菜稳稳切断。最顶级的玻璃脆，往地上一摔，便能碎成好几瓣，那清脆的声响，便是它极致脆嫩的最好证明。
1: 来，我给你摔一个。真的是八瓣，不止八瓣。你看我这个它是玻璃脆，像我们这个一棚里边出玻璃脆是数量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通风、光照、间距都是有要求的。
0: 玻璃脆的长成从来都离不开悉心照料，大棚中间通风与光照恰到好处，芹菜便透着嫩黄，更容易孕育出玻璃脆。而大棚头尾光照过强，通风过盛，芹菜颜色偏绿，口感也偏硬，难成玻璃脆。这300元一斤的玻璃脆，便是马家沟芹菜最精华的水晶心。无需任何烹调，随手拿起一根生吃，脆嫩的口感中藏着淡淡的奶香味儿。
2: 直接就可以生吃，拿起来就可以生吃。啊，你看一下。
1: 啊，我都能听见那是嘎嘣脆的声音。
2: 对啊，你也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嗯，确实，挺嫩，挺甜的，有一股奶香味儿，我还觉得。
2: 对呀。
0: 采摘后的芹菜并未急于走向市场，而是要先住进恒温储芹库。
1: 这呢，就是我们的恒温储芹库。然后我们从地里出出来之后呢，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恒温储芹库储存15天左右。
0: 库内芹菜被带着气孔的防风袋轻轻包裹，既防风锁水，又能透气呼吸。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雾化处理，锁住新鲜的同时，让根茎的营养慢慢向菜心回流，让口感变得更脆更嫩。马家沟芹菜的吃法藏着对这份脆嫩口感的极致尊重，生吃最是纯粹，凉拌则更能凸显其本味。当地人最擅长用它解锁家常美味，一道凉拌芹菜无需复杂的调料。
3: 今天给咱们大家介绍一款凉拌马家沟芹菜。首先，马家沟芹菜用刀拍一下，切段，放在冰水里边冰4到5分钟，千万不要放味精，放味精这个芹菜的香味就去掉了。
0: 再加入蒜泥、盐、蚝油等简单调料，全程不放味精，只为留住芹菜本身最纯粹的清香。更具匠心的翡翠狮子头，将芹菜的清香与肉香完美融合。将黑猪肉反复摔打，分散粗纤维，加入马家沟芹菜丁与鸡蛋，顺时针搅拌15分钟，让肉质与芹香充分交融。再冷水下锅，搭配老母鸡慢炖4小时。最后浇上勾芡的芹菜汁，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尝到芹菜的清爽与猪肉的醇厚，回味悠长。
4: 嗯，好吃，肥而不腻，回味呢有股这个芹菜的清香味儿，给赞。
0: 马家沟芹菜的空心脆嫩从来都不是偶然，它是气候、土壤与匠心的共同结果。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信宜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白天太阳足，果子攒足了糖分，晚上气温一降，呼吸作用慢下来，糖分就跑不掉了。再加上当地特有的红壤土、黄泥土含钾量高，果子上了色也上了甜。山里的雾气大，李子树就长在这样的坡上，喝的是雨水，扎根的是好土，想不甜都难。

0: 这种李子叫银飞李，个头不小，一颗能有六七十克，七八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1: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2: 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2: 顶多是两天。
0: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3: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下地摘李子？
4: 一般是5-6点左右。
3: 5-6点？
4: 对。
3: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4: 对啊，刚刚微亮。
0: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3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1: 这个什么意思？
5: 这个来夹了三个。
1: 哦，3个手指啊。
5: 对。
0: 一瞧，用3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1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3: 这个银飞李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0: 一颗接近70克，差不多7-8个就够一斤重。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13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10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更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他们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半小时，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3: 这个鸭子的味有股清香，现在他把这个杨桃已经换成了那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从岭南山野的清甜果香转身，便来到了南海之滨，感受潮起潮落。同为大地的馈赠，眼前这片海边孕育出的是质朴的根茎。在眼峰镇的海边，生长着一片绵延28公里的红树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这片林子并不寻常，它长在潮间带上，海水涨潮时淹没树根，退潮时又露出滩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去看那片地瓜田，得先穿过这片红树林，再乘船渡过一条河。河水带着咸味儿，空气里也飘着淡淡的海腥气，而地瓜田就紧挨着这片红树林。
6: 因为我们这里靠近红树林呐、啊，靠近海水，海水的雾冒上来，影响的地也是咸的。
0: 海风把水汽吹到岸上，水汽里带着盐，落进土里，日积月累，土就咸了。有人取过2份土来比， 一份是挨着红树林的，一份是十里外种普通地瓜的。挨着红树林的那份含盐量明显高出一截。地瓜的咸味不是品种的事儿，是地里的事儿。
6: 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就是行了，种的地瓜就行了。
0: 这种地瓜叫三角宁，长得歪歪扭扭，表皮坑坑洼洼，不像别的地瓜那样光溜水滑。用海南话讲，宁就是歪扭的意思。三角宁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在别的地方，这样的地瓜卖相不好，没人要，但在这里，它却是宝贝。种这种地瓜费老劲了，这里的土是半沙半泥，硬得很，不像沙土那样一刨就出来。挖地瓜不能用手指头抠，得用铁耙子。有经验的农户先割掉地瓜叶，顺着叶子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地瓜藏在哪儿。把旁边的土清开，再下耙子，一耙下去，地瓜就露出来了。挖出来的地瓜皮薄的跟纸一样，指甲轻轻一蹭就破了。破了皮的地瓜搁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发黑，三天就烂。
6: 应该小心的，人家烂了皮，皮烂了是人家不要的，一分钱都不值了。应该保持光滑才行。
0: 所以挖地瓜得戴手套，轻拿轻放，跟挖地雷似的，不能使蛮劲儿，也不能着急。挖一筐就往家送一筐，不敢放在地里晒太阳。
6: 我们先挖一筐就拉一筐回家，
2: 会阴太阳晒了好看。
0: 地瓜挖出来就得马上打包发走，耽误不得。这种地瓜金贵，不光因为味道特别，更因为伺候起来不太容易。当地人吃地瓜最质朴的吃法是蒸，整颗上锅，大火蒸透，熟了掰开，热气腾腾，粉粉糯糯。
6: 好吃吧？味道不错吧？
7: 有点咸咸的那个味道了。口感特别粉，特别面。
0: 地瓜的吃法不多，但每一种都离不开那股咸。海风与咸土滋养出了这样质朴的根茎。而在同一片海南大地上，另一种鲜灵滋味正迎着阳光悄然生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坐落在海南岛东南部，这里日照绵长，气温温润，雨水充沛，四季无霜，恰好契合秋葵喜温暖怕霜冻的秉性。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让陵水成为全国秋葵最早成熟的产地。每年第一缕秋葵的鲜爽多半从这里启程，翻山越海抵达寻常餐桌。秋葵身形小巧，色泽翠绿，表皮附着一层细密绒毛，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有人说它形似青辣椒，有人觉得它像一盏盏小巧的绿灯笼。轻轻掰开，里面的白籽圆润如珠，最动人的是那层晶莹透亮的粘液，绵润拉丝，轻而不腻。这看似年华的枝叶，正是秋葵最珍贵的营养所在。在陵水，每一位种植秋葵的人心里都藏着一道看不见的标准。
8: 这好好秋葵怎么砍了？
9: 要砍啊！
8: 我的天哪，这好好的呢！
9: 这好好的也不要了，这大片都不要了，
8: 这全都不……哎，这上面这刚发的芽，
9: 这不要了，这花芽也不要了。
0: 植株一旦长到一人多高，水分与养分便难以输送到顶端，果实会迅速变老发硬，失去脆嫩。为了守住那口鲜，农人不得不狠心修剪，将过高的植株砍去，只留基部两节，静待新芽重新萌发。哪怕嫩芽鲜嫩欲滴，也只能忍痛舍弃。秋葵的性子藏在昼夜交替的时光里，它白天生长缓慢，夜深人静时却飞速拔节。若等到天亮再采摘，不过一两个时辰便会长超标变老柴，于是采摘秋葵成了一场与黎明

0: 林的赛跑。天未亮，田埂间已亮起点点手电微光，农户借着夜色细心挑选，小心采摘。秋葵长到10至12厘米，正是口感最脆、粘液最满、营养最足的时刻。短一分粘液未成，风味单薄；长一寸纤维变老，果肉变硬，连那丝滑的汁液也随之减少。分毫之差，便是两种滋味。
1: 这个又10公分、9公分的，大哥要你超过12公分了，不能要了。
2: 啊，这小的也不行，长的也不行。
1: 长的不行，要这样。
2: 必须得这样的，这样
1: 必须要这样，这个最好的。
0: 陵水秋葵独有的甜香，还藏着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3: 我们这个秋葵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它是起树长大的。
0: 这里紧邻渔港，每日清晨渔船归港，新鲜的马鲛鱼刚一上岸，便被种植户抢先收来，取肉剔骨，细细剁碎，与生物菌一同发酵，作为富含海洋蛋白的天然养分。
3: 我们是用鱼和生物菌合成的，要回调，蛋白质高，种的秋葵口感好脆，还有甜味。
0: 秋葵吃下这份来自大海的滋养，长势更壮，粘液更足，口感脆甜清鲜，不带一丝生涩，摘下便可生食。带着田间热气的秋葵不能即刻打包远行，热气闷在香中会让鲜脆快速消散，嫩果变软发蔫，失去灵气，必须送入低温遇冷间，在10摄氏度以下静置4个小时，让它慢慢褪去田间余热，锁住水分与脆感。
4: 秋葵摘下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但是如果要到消费者手上还保持这个鲜度的话，就需要在这里面做这个保鲜，
5: 拉回来给它做一个预冷，让它在这边冷静一下。
0: 经过静心冷却的秋葵依旧脆嫩如初，轻轻一掰，嘎嘣作响，粘液清亮。此刻装箱密封空运，跨越千里抵达北京上海的餐桌，依然带着陵水田垄间最初的鲜灵与清爽。白灼最能保留本真，沸水清烫1-2分钟，捞起蘸少许酱油蒜蓉，脆嫩爽口，清鲜回甘。凉拌则酸辣开胃，切断加醋，蒜末与小米辣简单一拌，便是夏日里最清爽的滋味。清炒入汤也各有风情，或鲜香扑鼻，或温润绵滑，最简单的做法最能衬出秋葵的本味。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我们继续行走在海南岛，这里是五指山市毛稻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稻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6: 你先尝一下这杯。
7: 哎，好的。
6: 味道怎么样？
8: 好酸。
6: 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7: 对，太酸了。
6: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味道怎么样？
7: 这个好甜。
6: 尝一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
8: 这很甜。
7: 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那感觉不太像啊。
6: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7: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

0: 知道吗？
1: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4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度，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2: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3: 这里边没加蜂蜜，
2: 那种感觉口感，还是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1: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4: 像这种自由皱巴的果子，对北洋果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5: 这个真的能吃？
4: 对，绝对没问题。
5: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4: 北洋果放个半个月20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1: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香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6: 我们主要是剔骨，只要肉。
1: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6: 现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1: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6: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1: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6: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1: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岭深处的苍茫秘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几人合抱不拢的巨树，树根像板子一样从地面凸起来，山谷里幽静碧绿，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这里是野生菌的天堂。云南可食用的菌类有250多种，鸡枞、羊肚菌，每一种都是山珍，但有一种菌过去只有在夏天的雨季才能找到，现在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而且价格还不贵，它叫黑牛肝菌。 黑牛肝菌菌柄粗壮，菌帽

0: 扁平，肉质肥厚，切开有一股浓郁的菌香，闻着就让人想起雨后森林里的潮湿气息。过去野生的牛肝菌动辄300元一斤，还常常买不到，但现在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100元就能买到，口感却一点也不输野生的，同样的爽滑清新，别无二致。而之所以从前这只能在森林里采摘到的新鲜野生牛肝菌，现在在很多饭店里竟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其中的秘密不在森林里，而在工厂里。工厂里有一排排移动的盒子，装满小瓶子的架子，从一间黑屋子被送到另一间黑屋子。
1: 哦，是什么木头？这是？
2: 这是橡胶木。
0: 小瓶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碎末，那是橡胶木打成的木屑。橡胶木是当地的特产，木屑经过灭菌接种，就成了黑牛肝菌的土壤。
1: 哇，这什么地方？好大的雾！
0: 走进培养室，一开门，白茫茫的雾气扑面而来，脚踩在地上，画出一道道水纹。高温高湿，待不上10分钟，浑身就湿透了。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小瓶子，瓶子里冒出一个个小菇头。有人拿着小铲子爬上爬下，把小菇头一个个拔掉，只留一个。
1: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菇长大？其他的为什么？
3: 这个菇要把它培养的品质最好，形状最漂亮。
0: 每个瓶子里只留一个菌，让它独享所有的养分，长得壮实，形状周正。培养室里的灯光昏昏暗暗，像森林里树荫下的光亮，那是模拟自然光照。一层架子，一条灯带，每一层的光照度都均匀，雾气比森林里还大，是在模拟雨后的湿度。一阵雨，一阵阳光，温差出来了，菌就蹭蹭地长。
3: 森林里面下雨，然后这个菇就长出来。森林里面确实没这么大的雾气，但我们这个雾气适合它生长。
0: 菌长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强了，就可以把大门敞开，让它们接触外界的空气，自主生长。采摘也在夜里进行，夜里采摘的菌成熟度更好，口感最佳。
4: 就是说，夜晚的话，它采摘，它的成熟度更好，口感更好。
0: 采下来的菌马上送进冷库，80摄氏度左右，工人们穿着棉袄，戴着防冻手套，在低温下分拣。不是冻坏它，是让它冷静。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长了，一直新鲜到上桌。分拣也有讲究，不是按大小分，是按形状、紧实度。一级的菌柄紧实偏硬，菌帽饱满；二级的有点畸形，是生长过程中温差湿度不均造成的；三级的偏小。
1: 那这是什么洞？这不是虫洞是什么？
3: 这是小时候长的时候，它有什么水珠，水珠滴在上面了，然后就跟着菇长大了，它就跟着长大了。
0: 黑牛肝菌好吃，更养人。它富含优质植物蛋白，钙、磷、铁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可观。更难得的是，它含有多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在云南当地，人们常说多吃菌子少生病，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黑牛肝菌低脂高蛋白、增强免疫的天然优势，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山珍之道。离开湿热的西南山林，风味的足迹继续北上，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

0: 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微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1: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你那个栽是
2: 怎么
1: 为这个姜就是被染在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2: 一定要用手套吗？
1: 哎，对对对，
3: 落个姜茎一咬啊，那就红了，红了就烂了。就是落姜尖拉手。
0: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2: 这个又像熟成熟的，又像生的，摘了吧。
3: 你一切都不合格。
2: 不合格哈？
3: 哎，
2: 我这个合格的有多少？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3: 60%-70%。
4: 它有点软生。
2: 哦，有点软是吧？
4: 软了就熟了。
2: 软了就熟了是吧？
4: 是。
2: 那颜色呢？颜色有什么？
4: 颜色有些带黄的。
0: 在微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3: 给你看嘛，
2: 嗯，
3: 要后背，
2: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啊，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个个都是大的。
0: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引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4: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2: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4: 对对。
2: 哦，这就是花。
4: 哎。
2: 哦，这就是花。
4: 实际上，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2: 内部啊。
0: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过去人们多用传统烘干，高温热风让果实干瘪焦黄。
5: 这就是我们烘干的无花果，
6: 亮晶晶的东西它都是糖分、
2: 哦、
6: 很甜的，你可以尝一尝。怎么样？
2: 甜有嚼劲。
0: 如今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智慧让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微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7: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治疗咽喉疼痛，我们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无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0: 但是最能代表微远味道的， 莫过于无。

0: 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两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1: 焯水吃焯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2: 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1: 这个就是分两分钟就行了。
0: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一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1: 你尝尝吧，这汤选不选吧？
2: 是吗？我来尝尝。
1: 有点烫哦，有点烫哦。
2: 有点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0: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从四川丘陵继续向东，进入贵州的群山之间，这里的味道不再温润含蓄，而是变得热烈直白，酣畅淋漓。高原的风，山地的雾，温润的气候与充足的日照，共同酝酿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滋味，辣。辣在当地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是刻在当地人骨血里的味觉基因，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烟火底气。
3: 这要的就是这个辣，
4: 我觉得无辣不欢。
0: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拥有超过400年的种椒历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辣椒产区之一。这里山地连绵，丘陵起伏，土壤疏松透气，富含矿物质，再加上雨热同期、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辣椒天生就具备皮薄、肉厚、籽少、辣度高、香味浓的特质。
5: 太辣了，眼泪都出来了，
6: 舌头都在跳。
5: 我没辣，
7: 还好我们两个吃。
8: 鸭蛋子很香很甜。
1: 我们是全凭按这个舌尖来品尝的，这三种都是朝天椒。
0: 采收时节天刚亮，种植户便背着竹篓走进辣椒地，顶着烈日，在一行行辣椒丛中徒手采摘。成熟的朝天椒细小而坚挺，椒尖锋利，椒肉紧实，反复采摘之间，手指很容易被辣汁浸染，带来灼热刺痛。
9: 我们习惯了，
10: 习惯了
9: 啊，习惯了。
0: 在遵义，朝天椒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的最佳选择。而最受当地人偏爱的是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既有冲击力又有绵长椒香，是贵州风味的灵魂。在贵州，辣椒不只是调味品，更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糍粑辣椒，用它炒制辣子鸡，香辣完全渗入鸡肉，色泽红亮，油润软糯，是贵州人逢年过节待客聚餐都少不了的经典味道。
3: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辣椒啊，是煮了把它像糍粑一样打融了再来炒的这个鸡。
0: 除了糍粑辣椒，贵州人还掌握着另一味关于辣的精髓，糊辣椒。
11: 炒辣椒炒制，
0: 将晒干的朝天椒烘烤至微焦，带出淡淡的糊香，再由双手一点点细细搓碎，保留粗糙的质地与

0: 独特的烟火气息。
1: 做那个焚手工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辣椒面嘛，
0: 一搓一揉之间是手掌的温度，这样做出来的胡辣椒是蘸水的灵魂，是火锅的精髓，是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1: 技巧就是用力搓呗。
2: 哇，你说包这个辣椒还有点烫哎。
1: 对对对。
2: 你这手受得了？这薄薄这层手套。哇，你看这个手套，全被辣椒染红啊。
1: 对。
3: 这个手搓辣椒主要是拿来干嘛呢？
1: 这是做蘸水。
0: 在贵州人手里，一颗朝天椒能幻化出万千风味，可油泼，可发酵，可烘干，可磨粉，爆炒、慢炖、凉拌皆宜，让寻常饭菜满是地道前味儿。小小辣椒连接土地与餐桌，以朴素坚守，酿出最动人的人间滋味。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蔬果，一味食材藏一方人情，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本真滋味，带着阳光、海风与露雨匠心，在四季里轮回，在餐桌上绽放，成为刻在我们心底最踏实、最温暖的人间风味。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食品价格下降6%。新疆牧民开始喂羊脱绒换衣，江西蟹农投放蟹苗管护成蟹同步进行。回归电动四轮车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多数流向村镇地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

方砖，砖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砖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可能比往年的话高出五六九千一公斤，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
1: 眼下在东北地区的粮食主产区辽宁，193万亩大豆进入全面播种期。在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播种过程中应用新型农机按垄距40厘米至70厘米、株距5厘米标准，将种子精准播入3至5厘米土层，实现标准化精量密植作业。
2: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
1: 今年当地还升级推广浅埋滴灌技术，将滴灌管道浅埋于土层下1至2厘米，搭建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大豆生长周期按需精准补给水分和养分，从根本上解决旱田灌溉难题。经实地测算，可助力大豆增产10%以上。
3: 这个小雨不结核，大雨留不住呢，在地里呢就是没法，就是说能存下来。有这个水肥一体以后呢，把这个水均匀的滴到就是田块里，这样呢就是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缺水的这个问题，能达到增产增收的这个目标。
1: 最近北方地区迎来高温天气，冬小麦缺伤地块容易发生干热风，专家建议及时补伤，保持地块湿润，降低干热风风险。
4: 从今天开始的3到4天，我们国家的冬麦区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从今天开始逐渐发展，在13号达到鼎盛，像是河南、山东、陕西关中等地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对于我们冬麦区来讲，大家要警惕干热风天气的影响。但是呢，好在现在我们整体的冬麦区的伤情不错，需要关注的就是个别一些伤情较差的地块，比如说在河南、山东、陕西关中等地，在午后可能会有短暂的干热风天气影响。总体来看，是以轻度啊或局地的中度干热风天气的影响为主，当然也有好消息，就是这轮高温天气整体持续时间并不会太长，到15号就会趋于结束，同时还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所以这对于后期冬小麦的灌浆以及生长都相对比较有利，大家需要关注未来是在河南、山东等地，如果降雨相对较强，要警惕一些对流天气和强降雨制造的倒伏风险。
1: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的牧民们开始剪羊毛，为羊儿脱绒换衣。在新疆沙湾市，34万只绵羊进入剪毛季。博尔通古乡牧区的老乡今年换上了电动剪刀，一人只要3-4分钟就能剪完一只羊的毛，效率大幅提升。
5: 现在有这个剪锤子，一剪一个人把100多只羊剪掉了，羊也不受罪，人也不累。
1: 按每只羊平均产毛1.5公斤，每公斤6元计算，34万只绵羊的羊毛能为当地牧民增收300多万元。今年沙湾市绵羊剪毛工作预计在5月底完成。这两天，新疆巴里坤县迎来绒山羊抓绒黄金期，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后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夏。叶尔江塞利克外一家正在自家羊圈里梳剪山羊绒。
6: 我们家今年有230多只羊，现在开始抓绒，差不多有70多公斤，收入13万块钱左右。
1: 这两天，在新疆喀什麦盖提县，今年首批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苗顺利入塘安家。澳洲淡水龙虾也被称为是蓝龙虾。在养殖基地投放现场，工作人员先对虾苗进行缓温处理，再将虾苗投放至养殖池塘，避免水温温差对虾苗造成应激反应。当地依托温室大棚设施，推广科学化、标准化育苗模式。先在大棚内完成虾苗标粗培育，再投放至外塘养殖，突破了季节养殖局限，让龙虾错峰上市。
7: 我们基地呢，2026年呢，预计投放蓝龙虾苗呢是200万尾，目前呢已经到货50万尾。目前来看呢，虾苗呢活力都非常好，预计呢45天到50天左右长到5到8公分呢，然后再投放到外塘去。
1: 在江西湖口县顺德乡的标准化养殖基地里，养殖户将螃蟹的大眼幼体投放至养殖塘中，几百万只鲜活的蟹苗顺势入水。
8: 我们这次投放

0: 大概在32斤，接近300万只苗。这个苗我们可能遇到明年，就明年的成蟹。
1: 养殖基地里的成蟹目前正是生长蜕壳的黄金关键期。
0: 目前的话，成蟹的情况下，在大面积蜕二壳，大棚里的蟹的话，可能3壳了。母蟹的话，可能预计在9月20号左右能成熟，能上市。
1: 近日，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禁止包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网友讨论。记者拨通了立告示牌的这家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橡胶皮一样嘛。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说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1: 网友们一度认为不让剥蚕豆是因为会引发蚕豆病。那么蚕豆病到底是什么病呢？让我的同事孟一凡和大家说一说。
3: 蚕豆病在医学上称为是 G6PD 缺乏症。蚕豆里面的氧化物质呢，会对没有这个酶保护的红细胞发起攻击，导致红细胞大量破裂，引发急性的溶血性黄疸和贫血。那表现呢，一般就是皮肤变黄、眼白变黄，出现了酱油色和浓茶色的尿液，乏力、畏寒、发热、腰酸背痛等等。南方人患蚕豆病的多于北方人，男性患病的多于女性。因为蚕豆病属于是遗传病，它的致病基因在 X 染色体上，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所以呢，携带致病基因必发病，而女性需要有2条才会发病。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蚕豆病哈，其实也不用太过焦虑，只要提早的筛查和有效的预防就行了。如果是患者，就一定要记住禁食蚕豆及一切蚕豆制品，包括但不限于新鲜蚕豆、干蚕豆、兰花豆、怪味豆、豆瓣酱。豆瓣酱记住了也不行，在蚕豆的开花季节要远离种植区，避免吸入花粉，还要禁用樟脑丸，因为呢樟脑丸当中含有钠，吸入之后有溶血风险，慎用对乙氨基酚、磺胺类、氟南唑酮。反正啊，去看病在医生开药之前，咱多说一嘴，对于蚕豆过敏可供医生参考。咱说回蚕豆哈，现在4、5月份，那正是江浙沪的宝宝还有川渝宝宝们幸福的烦恼的时候。在家上学的时候，那蚕豆可是天天吃，顿顿吃，去到外地读书工作了，又会很想念这个味道，什么野葱炒胡豆啊、茴香胡豆啊、胡豆焖饭啊、韭菜炒蚕豆啊等等。而且呢，包蚕豆是许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快乐源泉，在家看着短剧可以包，在路上可以包，胡豆壳子真的是很滑，所以呢，你无论在哪儿包，大家一定要把壳收好扔掉，千万不要让蚕豆把人给馋倒了。
1: 谢谢雨凡带来的解读。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会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2025年，我国已将健康体重管理行动纳入健康中国行动，
4: 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有些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那么普通人如何用最简单可坚持的方式科学瘦下来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做个三好学生。
5: 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一个运动，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
1: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有不少特

0: 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所谓的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2: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3: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0: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国家标准对汽车的定义是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货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货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记者在电动四轮车销售公司调查发现，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4: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5: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5: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5: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就是钻了买家不懂法规的空子。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够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这家公司，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
6: 这边都是电商，那边商家也有大车，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6: 全国各地。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这种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流向市场后极易发生事故，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一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近日，山西绛县警方破获了一起偷盗输电线缆的案件，共抓获4名嫌疑人。
7: 今年1月底，绛县一些农田上空电缆接连被盗，共计10000多米，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民警在案发现场侦查发现，架设电缆的电杆高达5到8米。作案人员要盗窃电缆，必须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经过走访摸排，一条看似和本案无关的报警信息意外成为了突破口。
8: 前一天，它的山楂树、它的树枝各方面都是好的，

0: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到地里干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树枝被压断了。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已经明确了最近的一次这个案发时间。
1: 有了精准的案发时间，民警迅速对县域内特殊时间段出现的特殊车辆和特殊穿戴人员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一辆面包车，发现车主曾有过架设高空输电线缆的从业经历。警方随即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已被批捕。
2: 当前我国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江苏海警和边检部门联合查获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涉案渔获500多斤。
3: 5月8号，江苏边检总站盐城边检站通过数据研判，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海域作业，立即将线索通报给盐城海警局，派出高速艇进行追击，登临检查。
4: 你们捞了几箱货
5: 啊？4-5箱货。
6: 你这哪止4-5箱？你这不挺多的吗？那下面挺多的，光看箱子的话，10几箱是有的。
3: 海警执法员在检查中发现，该船甲板上堆有大量渔网，疑似禁用网具。
5: 大约多少张？
7: 500-600张。
5: 什么网？
7: 鳞翅网。
8: 网眼多大的？
7: 网眼
5: 知道了。
3: 经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获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山东潍坊昌邑市农户饲养的一头黄牛冲出围栏，跑进庄稼地里四处冲撞，有2名群众被撞伤，情况十分危急，牛主人随即报警求助。昌邑市公安局特警大队民警到达现场后，利用无人机升空巡查，对肇事牛位置进行高空精准定位，并将其击毙。2名被撞伤的群众已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推搡藏球猴，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目前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
9: 近日，记者来到引发网络热议的推猴视频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10: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9: 景区介绍，目前在峨眉山青英阁生态猴区活动的藏球猴大约有3群120只，此外还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形开阔，猴群活动点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较高。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猴群活动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或者是猴群进入繁殖期、发情期等特殊阶段时，猴子的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游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11: 如果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猴群的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不要去招惹小猴，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容易把猴群惊吓，反过来攻击你。
2: 随着气温升高，很快就到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的繁殖高峰期了。贵州贵阳市花溪区引入福寿螺诱捕器，消灭福寿螺。
9: 走进花溪湖边，可以看到多处已出现福寿螺产卵现象，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今年投放的福寿螺诱捕器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更贴合福寿螺的生活习性，能进一步提升诱捕效率，助力精准防控。
12: 福寿螺有点那个趋光性，通过那个试验之后发现就是那个绿色效果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颜色就是那个改成那个绿色。
13: 在花溪湖公园投放40个用于福寿螺的一个诱捕放

0: 养麻鸭、人工捡食等多个手段，进一步的减少花溪辖区范围内福寿螺的总体数量。
1: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被我国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每年四月份开始繁殖产卵，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每交配一次可连续产卵十余次，一次产卵可达500例，经过十天左右时间即可孵化。
2: 一个是对我们那个水环境影响比较大，因为它那个食量很大，它在里面就是那个要吃水草，要吃了之后然后不让那个排泄，然后就加重我们那个水体的这个富营养化，然后同时它那个产卵产在那个草上啊、树桩上啊、这些岩石上面，就那个全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特别影响那个景观。
1: 眼下正是天鹅的繁育季，在新疆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五只刚出生不久的油鼻天鹅宝宝正跟随父母学习在水中觅食。据了解，这两只成年油鼻天鹅是2023年3月首次在当地发现的，当时它们的翅膀和颈部都受伤了，被村民救治后留居在这里，已经连续四年成功繁育天鹅宝宝，累计达到了29只。九日，在四川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绿尾红雉今年首只人工繁育雏鸟成功孵化，标志着风筒寨自然保护区所采用的人工孵化技术体系已趋于成熟稳定。这是已确认的六枚受精卵中第一只健康新生个体，剩余雏鸟预计将在未来20天内陆续出壳。绿尾红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雉类。风筒寨作为全国最主要的绿尾红雉人工繁育基地，其圈养种群数量近年来保持稳步增长。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万物并秀。眼下，黑龙江三江平原陆续进入水稻插秧季，无垠的稻田平整如镜，每当铺满晚霞，就如同天空之镜一般。在河北唐山不少地方，村民们也正抢抓农时灌溉插秧，一派农忙景象。预计12到14号唐山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其中13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了。包括唐山在内，12到14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炎热突出，尤其是在华北黄淮中西部、陕西关中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以上，局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干热风天气，建议及时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对土壤伤情较差、有微喷灌设备的地块，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湿度，降低观层温度。南方多地则需要关注降水，12到14号云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还将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13号雨势最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4度。伊春多云，10到28度。突泉晴，14到34度。遵义阵雨，15到22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中卫多云，15到34度。林芝多云，7到24度。张家界小雨，19到33度。射阳晴转阴，13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咸阳阴，20到32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
4: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道通途，路网腾飞，成都市郫都区全速推进交通建设，持续构建外联内畅、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放眼郫都乡村，一条条平坦如砥、畅通无阻的农村公路，如同毛细血管延伸至田间地头、村落院落，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也织密了乡村振兴的坚实脉络。路通则业兴，在郫都区产业路联通园区激活发展活力，旅游路串联美景带火乡村文旅，惠民路直通万家，助力农特产销往全国。郫都区以路为媒，绘就产业兴旺、文旅融合、农业振兴的锦绣画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方

0: 心，用的安心。江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乡村美甲、美发、美睫，生意火爆。
1: 做点美美的过，自己心情也好，
2: 手也漂亮，干啥都感觉我最美。
0: 花卉消费为何在乡村持续升温？
3: 出去转，首选就是花卉市场。
0: 月季消费给乡村女性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敬请关注振兴路上新观察，新美妆，新花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来关注乡村消费新热潮。近几年好多县城乡镇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观，美发店美甲店越来越多了。节假日前来消费的村民甚至是排起了长队，曾经被视为高端礼品的花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村民家中。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
1: 腊八已过，年味渐浓，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李俊镇的大集一早就熙熙攘攘，而同样热闹的还有集市旁那条不足百米的美发街。六家美发店沿街而立，上午九点刚过，多数店里已是顾客盈门。
2: 剪个头发，
3: 刘海剪一下啊。您做什么项目？
2: 剪个刘海，我来染一下，把我头发重新再染一个。
1: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春节前为自己安排一次从头开始的换新体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年轻人追求个性，老人孩子图个清爽，也有不少人紧跟潮流尝试时兴的发型。
4: 你看像这个就是最时兴，今年最流行的这个好看吧？
5: 也行，
4: 这个也可以哦。
3: 这阿姨想要啥样？
4: 阿姨想要个年轻点的，时尚点的。
5: 现在人思想就是提高了，
6: 做头发也是网上看到好看的造型就让仿照去做那个造型。你看这
1: 怎么了？美发店老板介绍，每年春节前都是店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至少要接待七八十位客人，日常客流量几乎是平时的三四倍，排队等候成了普遍现象。
7: 我八点多就来，来了人多了嘛，
3: 排不上队哈。
7: 早死来早死出出。
5: 从门口过看到啥是没人就赶紧进来，你要是专门在这等弄一个头发今天再得一天。
8: 天天早晨基本上八点开门，一直剪到晚上十一点。我们干美发的一到年跟前忙的时候基本上都吃不上饭。
1: 拍摄过程中几位结伴而来的客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你们都是一起来的对吧？
9: 对，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我们都是一起跳舞的。快过年了嘛，我们要有一个年味，我们要拍一些节目去演演，
10: 打扮一下，惹上色呀，或者拍一下呀，感觉到有点气质。
1: 原来这几位客人都是宁化中心村腰鼓队的成员，最近几天大家正在为全县的春节社火表演加紧排练，这次他们组团来美发就是希望能在表演中亮一把。
11: 这个是标配，
3: 标配
11: 挣钱就是为了花，过年嘛，总得美美的过，有那个心意氛围，自己心情也好，
12: 把发型做得美美的，
3: 这样能打的是不是更起劲儿啊？
12: 那肯定了。
1: 两个小时后，焕然一新的阿姨们满意的走出了美发店，我也跟随他们来到了排练现场。宁化中心村的腰鼓队成立于2016年，那时村里的环境不好，每到农闲和雨雪天气，村民们就聚在一起打麻将，邻里婆媳矛盾也经常发生。为了扭转村里的风气，给大家找个有益身心的事儿干，村里的妇女干部带头成立了腰鼓队。
4: 素质都已经提高了，反正是婆媳关系也处得相当好。
1: 如今宁化中心村的腰鼓队已经是当地社火表演的主力队伍，每到年节他们都要去县里乃至市里表演。频繁的演出经历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在无形之中改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
13: 没跳腰鼓之前，我们那种不太注重自己的形象，只要自己穿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参加以后就不一样了，
14: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0: 是呀，
1: 画眉毛呀，抹口红呀，
2: 啊，也是，经常也收拾，
1: 经常也收拾。
3: 对，我们第一次去有那些，耍的时候，人家就说是他们，他们是农村人，就看出来呢，特别的火。自从我们这个广场舞队组建之后，从那个化妆上，平时要上台展演嘛，把最美的那面要展现给大家，所以穿戴这方面，包括那个发型啊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特别精神。现在都在这说着呢，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美一美，叫自己再活一回。
4: 除了美发，春节前做个漂亮的美甲，也成为不少爱美人士的过年必备项目。在永宁县城团结社区，有一条不足500米的街道，因为聚集了20多家美甲店，被大家称为美甲一条街。下午4点，美甲生意正红火，几乎每家店都坐着专心打造指尖艺术的客人。
5: 因为要过年，再加上公司要举办年会，想着能做得漂亮一点，就是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像我妈妈呀也会考虑啊。
6: 他们都说过年三件套嘛，美甲、美睫、美发，有时候一天连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就是这个顾客走了，下一顾客就紧跟着就来了。
4: 美甲师介绍，春节临近，喜庆艳丽的红色系、猫眼、法式、手绘款式美甲都是热门的选择。此外，也有不少顾客会带来从社交平台收藏的样式，花费2-3个小时要求私人定制。
7: 这是我做过最复杂的一次，在网上找的，让我拿图来做。
4: 不少消费者表示，春节期间的美丽三件套不仅是一份送给自己新年的仪式感，更是对自己一年来辛勤努力的犒赏。随着月季消费渐渐成为当下的主流，出门化妆、网购美妆产品也成为了不少乡村女性的生活日常。
8: 不化妆的话就感觉非常憔悴，化妆之后呢，我感觉好像非常有自身发出的那种自信的那种光。
9: 现在条件比竟就说好一点了，大家都是爱美的嘛，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10: 最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都是灰头土脸的，就是看起来好像要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到现在就是也会全妆的去上班，舍得给自己去买一些化妆品，思想观念的这种变化也是非常的大。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撰写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5》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村居民对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也随之提高。而近年来，我国乡村消费市场增长势头良好，已成为线上消费新的增长源。在物流网络的强力支撑下，更多的乡村女性开始通过手机网购美妆产品，乡村美丽消费正在提速。
11: 您最近买的口红啊？
12: 对对对，好几个色，老多了，摆了一排。喜欢买那种不沾杯，就不容易掉。眼线笔、睫毛膏，本来我就爱美，没办法，手也漂亮了，然后干啥都感觉我最美，我最美，感觉自己美了，心情好，干什么都舒服顺。
4: 美丽经济开启怎样的春节模式？
2: 迎庆春节了嘛，生意比较好，大家也很支持。
4: 乡村女性的消费账单里藏着哪些新趋势？
13: 要是出去转，首选就是花卉市场。
4: 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进入腊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的花卉市场便迎来了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节，各色年宵花争奇斗艳，芬芳扑鼻，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顾客前来挑选。为迎接这波节日消费潮，商家们也做足了功课。
14: 蝴蝶兰6000株，然后还有一些绿植，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平时见不到的一些品种。国家发展的好，老百姓手里有钱，而且呢每一家现在都摆花，因为花现在是在家里面是个必需品。
15: 过年有5个人，最少5个人，儿子要周天休息，儿上班周天要休息，来打个杂，提前2个月就把货都订的备好。
4: 商家介绍，除了花卉市场周边的市民，还有不少顾客是从临近的乡镇专程赶来的。
16: 你是从哪儿来的？
17: 闽宁镇，大概40分钟车程，因为这儿花比较齐全一点。然后
4: 海燕家在距离花卉市场40多公里的袁龙村，他说现在买花养花在村里很是时兴，最近他正在操办家里的一件大事，鲜花是必不可少的装饰。
18: 过来过来。

0: 帮忙拿一下花，你把这个接上啊。
1: 放着就行。
0: 就是今年房子也新盖了嘛，新装修了嘛，想买一点就是家里面的这些花呀，就是点缀一下，就是一种给自己一种心情吧。
2: 海燕的新家让人眼前一亮，不仅宽敞整洁，家具装饰也尤为时尚。
0: 以前从来不敢养这些花。
2: 眼前的温馨景象让人难以想象，几年前海燕家的日子还过得十分窘迫，回想那段艰难的日子，海燕至今还有些心酸。
0: 根本没有钱给孩子买奶粉，大女儿的时候一岁过了，我就给喝的牛奶嘛。孩子嘛，小嘛，看见那些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去要，然后自己又没有钱嘛，我就把孩子锁在家里面嘛。
2: 转机发生在2019年，那年八月，村里办起了电商帮扶车间，在那里，海燕从一个不会说普通话、不会用电脑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能自信面对镜头、大方介绍产品的带货主播，也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
0: 以前有200块钱，从来没想过可买这些，买菜钱都要问老公去要，就手心向上。现在呢，就是像这100-200块钱呀，都是自己挣来的，只要自己喜欢，我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2: 随后几年，海燕家的生活改善肉眼可见。2025年，海燕换了新车，又花了20多万元盖了新房。她准备过两天乔迁宴客，这些她专程去买的鲜花，不仅是她装扮新家的点睛之笔，更承载着她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0: 希望咱们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如今，像海燕一样将鲜花融入日常生活的村民已经越来越多。年关将至，永宁县望远镇通桥村的花卉大棚里，不时有周边的村民前来选购花卉。
3: 都爱养花，家家户户都养，又不贵，10几块钱，是不是啊？它不是给过去啊，吃饭还光吃不起，到处买花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一天最少也得买个100-200盆，那是正常的。
4: 因为马上过节了嘛，买点花回去让家里喜庆一下。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不光要吃饱穿暖，那屋里环境也得好，精神也得好。
2: 村里的花卉大棚不仅有距离优势，价格也更加实惠，因此很多过来买花的村民都成了这里的回头客。
5: 行，就这盆，这盆好呢。
6: 这个也是我。行，你就拿这些。
2: 陶荣家在临近的板桥村，是村里出了名的养花大户，即便家里已经有上100盆花了，他还是隔三差五就到花棚和花市转转。我们跟随陶荣回到家中，还没进屋就看到了满眼的花。
7: 桂花，室内的那个凌霄花，这是三角梅、金菊、蟹爪兰、长寿花，那是肉肉法式。
2: 陶荣说自己全家都是爱花之人，为了养花，去年他们还特意在房前建了温棚，平日里打理这些花是他最开心的事儿。
7: 我们要是出去转，首选就是花卉市场，把开花的花、好看的花就全移到这儿，经常一家人坐这儿。尤其像下午太阳一晒啊，喝着茶，看着这些开花的花，哎呀，心情就是不一样。
2: 中国花卉协会2025全国花卉产销形势分析会上的数据显示，受月季型消费影响，外卖、直播等即时零售的驱动，2024年全国花卉零售市场总规模向2200亿元迈进，线下花店总数达42万家，下沉市场增速达15%。这背后是乡镇居民为情绪价值和生活仪式感买单的普遍心理。
8: 网络信息的发展，它越来越使我们那种文化、时尚、审美的这种传播变得扁平化，城乡的这种壁垒其实是被打破了的，所以它会有更直接的这种消费需求。它不仅仅是这种过去的这种追随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农村可以成为一些文化现象的创造者、引领者。
9: 乡村美丽消费的升温，是乡村生活从将就到讲究、从生存到生活的生动注脚。乡村女性正通过就业增收赢得消费自信，通过互联网打破城乡审美壁垒，通过悦己投入书写对美好生活的主动追求。 这背后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带来的收入提升、物流畅通和观念转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人家很惦记你和两个孙女，也很后悔当时在气头上跟你闹翻了。毕竟是老来丧子，就算他说出再过分的话，你也应该原谅他老人家。
1: 唐副书记，我婆婆她还好吧？
0: 身体还算硬朗，我把你的情况跟她一说，她立刻就写了这份证明。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同志跟我一起去的，他们也都在证明上签了名。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赵凤仪的丈夫车祸去世，得到了一笔赔偿款。
2: 赵凤仪
0: 因为钱分配的问题跟婆家闹翻了，就带着孩子们回到了那家沟，她丈夫生前经营的小买卖都分给了她小叔子，她小叔子从来没有给她分过钱。这份证明可以向村民公开，按相关规定，赵良家完全符合贫困户的评定标准，还请村委会多做做工作，好吧？
3: 这证明不是写的挺清楚的吗？还做什么工作？我觉得群众不会有什么意见，谁有意见让他们找我。虽然说啊，现在我已经不是村支书了，但是我还是个党员啊。这那家沟姓那的人多啊，小辈儿们呢都喊我个二叔。这件事儿，我来做工作。
1: 谢谢那叔，谢谢那叔，谢谢你。
4: 文斌的表态也很不错呀，毕竟是老党员了啊。还有啊，天石书记为了群众的事儿，亲自跑了那么远啊，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建议全体党员干部为天石书记鼓掌。
0: 赵凤仪，哎，你先回去吧，我们再开会。
1: 谢谢唐副书记，谢谢郭书记，谢谢大叔，谢谢晚唐叔，谢谢大伙儿。
0: 那家沟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到今天就算完成了，确定的有25户贫困户，趁着郭书记在，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接下来的扶贫项目怎么开展。国家已经制定了方针，要在2020年全面脱贫，这25户群众不能光等着国家的补贴，还要主动致富。
5: 真行啊啊！为了赵凤仪跑了几百公里，还亲自弄来的证明。
0: 精准扶贫重在6个精准，首先就是扶贫对象必须精准。赵良家的人均收入，那应该是那家沟最低的。如果他们家没评上贫困户，那就是我的失职。我在扶贫办工作的时候，经常给各县的扶贫干部讲课，一个都不能落下。就是我的开场白。

0: 多流言蜚语，你也不回避。
1: 我要是回避了，那些流言蜚语就成真的了。
0: 心底如此天地宽，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样的。哎呀，这个赵凤仪啊也很感激啊。啊，公事出来以后，他就带着东西到镇党委给你送礼。哎，送到吴去。
1: 送礼你还给收下了？
0: 就一袋核桃、山楂干什么的。哎，这赵凤仪真是个实在人，我估计他也想不到公事后还能出事。
1: 哎，那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0: 交食堂了，山楂干煮水，核桃煮粥。
1: 这恐怕不好吧？
0: 你放心吧，

0: 一个你还嫌少啊？我只是在小群里发了照片，要是在大群里发，那还不得瞬间炸了呀？你也招待不过来呀。
1: 你这话说的，农家饭管够。
0: 那要是拍日出呢？得有地方住啊。
1: 住也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啊，你得让你这些摄影家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好好的宣传宣传我们这儿的风光。哎，你就在大群里邀请，来多少我都接待。
0: 真的吗，老爸？你太帅了！这样一来，我在摄影界可就有话语权了。周末见。
1: 哎，好，好。这个周末，市里的摄影爱好者要来咱们村儿。
2: 我听见了，来啊，招待。
1: 都是我女儿的朋友，有可能要住在村里。你通知家里有接待能力的，准备干净的被褥。嗯，食宿费我出。哎呀，自从我第一次来上河峪，我就觉得咱上河峪搞高端旅游游戏，这也许就是开始。
2: 哎，既然是为了村里，干啥你个人请客？
1: 这摄影家拍照带动旅游只是一种可能，这还没有确定的事儿，让村里花钱啊？你有吗？
3: 那没有。
1: 那不得了。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我闺女都能给我招商了。啊，天助我也啊。

0: 停这儿，停这儿，过来，来，来来来，
1: 爸爸，
0: 哎，宝贝闺女，哎，快来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2: 爸爸，这是我们摄影界的大神李思廉老师。哎呀，
3: 李老师，久仰久仰，
1: 提提爸爸。啊，对，
3: 他们说这给您添麻烦了。
2: 下坡，您小心点啊。这个乡下呀，条件有限，大伙儿都体谅啊。
1: 好了，哎，
2: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村委会吃。
1: 谢谢秘书长，告诉你爸爸我们的工作习惯。
3: 爸，
1: 我们包里有吃的。
3: 中午饭随便对付一口就行了。哎，你不是跟我说中午大顶光不能拍照片吗？
1: 我们得转一时间去找拍摄角度，这叫踩点。明天早上拍日出的角度也得先找好。哦，明白了。哎，怎么着？不吃了？人家时间紧。那这么着，每人带上一根老玉米，刚出锅的。小周，过来。
4: 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哎，太好了！哎，这中午就对付了，晚饭您得管。村里有饭馆吗？
3: 哟，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安排老乡做农家饭了。
2: 那最好，一般的菜好安排。我点个硬菜，烤全羊。上次去草原采风。
3: 他们都吃上瘾了，没错，是过年，就很烤全羊。怎么，村里没羊？有羊，没问题。<笑>
2: 那住宿怎么安排啊？宾馆离得远吗？不太远，有10多公里。可是我已经通知老乡了，在家里住，有热炕，要不大家都体验体验？
3: 能行。
5: 我下午想睡得更炕，你们呢？
6: 没问题，没问题，
7: 喜欢，
3: 不用开车了，又有着烤全羊，这次能喝点了。
5: 汤姆书记，哎，
3: 有好酒吗？
8: 可以有，这就准备，
5: 就行了。
3: 歇吧。
9: 汤姆书记，
10: 汤姆书记，能安排个向导吗？
3: 我可以当向导。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啊，这位。 就是上河玉村村支部书记卢振兴同志。
11: 书记好。
12: 哎，老师您好。
2: 这支部书记当向导，这规格可高的。
12: 没事，
3: 我还可以帮你们背设备。
12: 来，老师，把包给我。
1: 好，谢谢谢谢。
3: 那轻装上阵，小周，
13: 带上两壶山楂汤，一会儿跟上。
12: 好嘞。
3: 注意安全啊！
12: 行，
3: 你去。
12: 那咱出发吧。
2: 出发。
3: 拜拜拜。哎，长城上。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拍手好照片啊！
1: 谢谢。
0: 来了，那个铁山叔，
2: 哎，
0: 快快快，出来！哎，哎，
2: 帮
0: 你，咱们村有人会烤全羊吗？
2: 嘿，这次你问对人了，就我一个人会。
0: 真的？
2: 上次老七家嫁闺女。 那就是瓦烤的，太好了！那个让谁家杀只羊，您来烤，羊钱工钱回头我一块算。哎哎哎，烤不了，
0: 为啥呀？
2: 没有烤羊的架子呀！人家上回老七家嫁闺女，那烤羊架子是提前三天从县城的饭馆里租出来的，这你晚上就要吃，来不及。
0: 那咋办呀？
3: 来不及，
2: 我记着我在那家沟见过一个，我这就去借，还缺啥？
0: 你只要能把烤羊架子拿来，其他的我包了。
3: 得嘞。

0: 何成立，在家吗？
1: 你怎么还倒着？
2: 刚才。
3: 哎呦，玩着呢。
4: 咋着？来抓赌啊？我们可没玩钱。
3: 大嫂，您误会了。那个三立在吗？
4: 不在。啥事儿啊？出牌。
3: 啊，找您也行。我看见人家院子里有一个烤羊的架子，我想借用一天，明天给您还回来。
4: 不借。
3: 那我租，我出租金。
4: 不租。我们家呀，现在穷了，吃不起烤全羊了。哎，你要是有钱，就把我们家架子买走呗。
3: 买也行，多少钱合适啊？
4: 1500，不还价啊。
3: 哎，大嫂，这是1000，这是500。
5: 唐副书记，
6: 哎，
5: 你这干啥呢？
6: 啊，我买了个烤羊架子，拉回上河运。
5: 哎，我帮你。
6: 不用了。
5: 咋的？怕人说闲话呀？
6: 没有。
5: 好歹能给你搭把手，
4: 把门给我关上。
5: 哎，是，
6: 小心手啊。
5: 好嘞。哎，大。哎呦，
4: 哟，
5: 那应该差不多。
4: 哟，唐副书记，您这是要给赵大美人烤全羊去啊？在哪儿啊？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沾沾光。
5: 我就知道在背后说闲话的人肯定是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4: 来了，老娘骂你啊！
5: 你
3: 上车。我今天请客，需要人帮忙，快点。
5: 算你今天走运。

0: 你不是要找我帮忙吗？咋把我送回家来了？我是避免你跟他们打架。那不行啊！那天你媳妇儿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我家找你吗？后来我一打听，就是那个莎莎在后面胡扯，让嫂子误会了。
1: 这些天我就想收拾她来着，
0: 不行，我得找她去。
1: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爹和两个闺女？
0: 我见不下这口气，我心里觉得冤枉。
1: 我无所谓。上次的事儿，我替我媳妇儿向你道歉。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受点委屈也不觉得冤枉。倒是你，别搭理他们，为了一些闲话，不值当的。
0: 这车我见过，哎，上个礼拜天。

0: 这孩子就是开这车来的吧？咋的？他又来乡下来了？
1: 陪着闺女来上河岳了，还带来了很多摄影爱好者。这不，我们要请客人吃烤全羊，所以，哎，我得赶紧回去了。你回家吧。

0: 哎，师傅，老师啊，照片拍的满意吗？非常满意。主要是卢支书导游的好。哦，好啥呀？问我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哎，对了，隆重介绍一下，考阳的这位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啊，什么喜风口大刀队、进洞抗日联军这些历史比我熟悉多了。
1: 老支书。
2: 您好，哎，你好，
3: 那一会儿啊，你得好好给我们讲讲。啊，
4: 行，这羊快烤好了，大伙儿赶紧上桌吧。
5: 好，先把作业放在这儿，
2: 来，把东西都放桌子上。
6: 干啥呢？哎，
2: 这咋的了？那就剩俩孩子嘴馋，用不着炒这么些呀，不留着卖钱了。
6: 不是给我们炒的，妈不让吃。
2: 啊，还不让孩子们吃？那为啥呀？哎呀，
6: 这个呀。 是给唐副书记炒的，用一锅栗子报恩，知不知？
2: 哎，可你这手艺行不行？
3: 喂，我得尝尝，你别让人笑话。

0: 山起错
1: 我提议，让我们村支书来一个好不好？
2: 好，
3: 真不会，
4: 我
5: 村支书
6: 来一个，
7: 村支书
8: 来一个，
9: 村支书
10: 来一个，
11: 村支书
12: 来一个，
13: 有啥不会的？
14: 你们在部队不拉歌吗？
3: 那歌不行，
14: 有啥不行的？哎，铁山叔，
15: 哎，
14: 咱们仨呀都是当过兵的。今天上河峪来了这么多贵客，咱们仨给大家唱个歌助助兴咋样？
15: 来吧，
3: 走吧，
14: 那来吧。
3: 叔，你中间。
16: 好。哎呀，有些年没唱了啊，我起个头啊。
17: 立正！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唱！
18: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

0: 哎，你们四位也是老兵吗？
1: 对，都是当过兵的人。
2: 一首军歌，唱得我这没当过兵的人都热血沸腾，真的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大家。

0: 举杯！
1: 谢谢，
2: 谢谢。
3: 陶总书记啊，此情此景，你得讲两句呀、
4: 啊。好，啊，就一句，让我们共同举杯，敬伟大的祖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干杯！
5: 干杯！
0: 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8: 陶副书记，陶副书记，陶副书记。
9: 哎，赵凤仪，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嗨，
8: 这我知道你今天请客呀，炒了锅栗子来给大家尝尝鲜儿。
2: 这栗子都下树了。哎
8: 呦，还没呢，不过我家有棵栗子树啊，它熟得早。来，您尝尝。
10: 我不吃了，给他们吃。
8: 来来来来来来，大伙尝尝，这可是第一批，好吃得很。来来来，来，您拿点，老爷给您拿点。哎，多拿点，多拿点。来，嫂子，嫂子，上个礼拜你来家里的时候，这栗子还没下树呢。今儿个你多吃点。这陶副书记为了帮我这个贫困户受了不少委屈，我都没机会谢他。哎，上回呀、啊，我爹让我送了点那个核桃啊、山楂干啥的，这结果还给了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今儿个知道您在呀、啊，我就赶紧过来了。来来来，来您尝尝，哎，尝尝，哎，要是你觉得好吃啊，明儿个我多炒点给您送家去。
2: 好，
8: 哎，你们也尝尝，大伙都拿点栗子，
2: 好，
8: 都拿点，都拿点，您尝尝。
9: 你想干什么？
11: 你去那家沟，是通知赵凤仪的吧？
9: 不是，我去那家沟是买那个烤羊的架子，正好碰上赵凤仪了。
11: 之前确实误会了，不过看来你们俩真没什么事儿。要是有事儿的话，赵凤仪也不敢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股子坦荡劲儿，他演不出来，是吧？我现在说的是你，看不出来我生气啊？你干嘛不解释啊？你就算不回家解释，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啊。
9: 媳妇儿，我错了，错了，进来挠挠。
11: 人家看着五大三粗的，是个大粗人，心比你细多了。
9: 不是你说，卢振兴？嗯，他去找你去了。
11: 怎么了？他不去，你以为我自己回来啊？
9: 嘿，这小子。那个媳妇儿，谢谢啊！你看你给这个尚和玉带了这么多贵客，
11: 这你得谢琪琪。
9: 多担心，多担心。
11: 行了，既然你都承认错误了，那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睡吧，明天早上4:30还得起来拍日出呢。

0: 没想到这还能带糖炒栗子回去。
1: 是啊，这是意外的惊喜啊，回去可以给孙子交差喽。
2: 都有，来吧，来。
3: 你看他这栗子还挺好。
4: 唐副书记，罗支书，这两天可把你们二位累得够

0: 强，光烤羊是不够的，万一有人不吃羊肉呢？你们得准备几道招牌菜。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得嘞，那咱们保持联系。
2: 好嘞，
3: 好好好，
2: 啊，您慢走啊。来，啊
4: 啊啊！再见。
2: 慢走，慢走，
4: 慢
2: 走，
4: 慢点啊。
1: 再见。
5: 他今天中午不回家陪陪嫂子？
2: 不行啊，我还没结账呢。
5: 领导辛苦。
6: 哎，你住那地方潮，旧伤有没有犯啊？
5: 没有，早就好了。
6: 那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宝贝闺女，
7: 走了，老爸，我爱你哦。一会儿记得注意看微信哦。
5: 啊，慢点啊。
6: 那我们走了啊。
4: 拜拜。
2: 这孩子。
5: 走，咱们回去算账。
8: 走。
9: 走。
10: 唐副书记，
5: 哎，
10: 这是清单。都实打实的啊，人工钱一分没算。
5: 那不行啊，人工钱也得加上，尤其是铁杉树，烤羊是技术活，得按市场行情核定工钱。
8: 哎，不行不行啊，那还不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将来好好旅游吗？你烤只羊算什么呀？我还跟着吃跟着喝了呢。还有那个早饭啊，也别算啊，那是我自愿请老战友的。
5: 铁杉树，这客人都是我请的，你就别跟我争了。牛姐，把所有帮忙干活的工钱都加上，今天早晨去当导游的也得算人工。
10: 唐副书记，大伙儿都知道是你自己掏钱请客，拿工钱大伙不落人。
5: 一码是一码，必须得算清楚。
10: 其实我早就算好了，这不太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开展工作？
11: 那就先听唐副书记的吧。
12: 这帮沈家的真不客气，请他们吃啊，还自己点烤全羊，临走还要带炒栗子。
10: 可不是嘛，这天不亮就叫人上山去打栗子去了，挨了不少埋怨。下星期，唐副书记，我看咱就别招呗他们了。人家自己玩得挺高兴，也不一定给咱们宣传，别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3: 怎么了？都怎么了？干点活那么多怨言，你算账。
10: 加上人工费，3300，这也太多点了吧？
5: 那个，我一会儿就去镇上取现金，今天就把钱给大家都发下去。
8: 哎，那烤羊肉都多少钱？
5: 这个您就别问了，
10: 唐副书记，您还是说个价吧。你自己搭了多少钱？村里他得有个账啊。我这兼着会计呢，到时候我可交不了差。
5: 这都不重要，最要紧的是除了烤全羊，咱们得研究几道招牌菜，有上河鱼特色的，让人一吃就能记住的。哎，咱们村有没有当过厨师的呀？
8: 没有。
5: 那那么多人出去打工，就没有在饭馆干过活的？
8: 真没有。我跟你说，这全村要说做饭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老两口子。你看村里头嫁闺女娶媳妇儿，那都得请我。可农村要求低呀，吃的都是农家饭，这大酒席干不了，没有人能有这金刚钻。
14: 这回就搭3000。下回还要请厨子招待啊。唐副书记，您这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啊？
5: 就你八卦。
7: 爸，这是4800，请您查收。
5: 闺女，什么情况？怎么给我转上钱了？
7: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费用，我们摄影界可是有规矩的，一切活动都要 AA 制，

0: 我们刚刚在群里讨论过了，每个人算400，大家觉得挺合适，加上我跟我妈12个人，一共4800。爸，咱是不是占老百姓便宜了呀？要是不够，您就帮我补上呗。这可是我头一次当活动秘书长，您可得给我点面子。
1: 一点都不少。
2: 琪琪啊，你给上河域特色旅游带来了第一单生意，老爸谢谢你。4800减3400还剩1500。
1: 李山叔，您刚才不是问我那烤羊架子多少钱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1500块。我在那家沟高三立媳妇儿那儿买的，因为着急没顾得上砍价，没想到就一回就把这架子钱给挣回来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这烤羊架子就是咱们上河域特色旅游的固定资产。
3: 有资产了啊？哎呦喂，这好，
4: 这好，
1: 挣钱了。
0: 爸，这周六的计划定下来了，省摄影家协会一共10人，点名要去拍上河域，我们俱乐部也出10个人陪着，还是周六上午到，周日回。
2: 哎，不是，这省里的摄影家怎么知道上河域的？
0: 他们看了我们发的照片啊，李老师的水长城拍的美极了。哦，还有我的组图，上河域的退伍军人被疯狂点赞。这周六20人，加上我妈21。我跟你说，省里来的可都是大师，招待级别可以再提高点嘛。行了，汇报完毕。
5: 哎，你女儿。
2: 啊，
5: 好，你为了扶贫全家总动员了啊。
2: 我女儿喜欢摄影，一起来的都是摄影爱好者。
5: 嗯，好啊，你才去了几天呢啊，上河域就开始承接高端特色旅游了。哎，那可是全镇最穷的村啊。天师，你立功了。
2: 嗨，上河域呢风景独特，搞旅游上手快，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长城和新中国建设的水库，不过现在都是小打小闹，将来能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说不好。
5: 哎，不是有政策可以兜底吗？你像上河域啊，交通不便，缺少耕地，够兜底条件的。
2: 兜底不符合上河域的实际情况。
5: 怎么啊，连上河域都不符合，那全镇就没有符合条件的了？
2: 我指的不是贫困程度，也不是人均收入，上河域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老村，基层党组织很有凝聚力，老百姓把荣誉看得很重，村民勤劳肯卖力气，全村居然没有一户争贫困指标的。说实话，这让我很感动。如果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村整体脱贫，而是

0: 今天也就来了30几个吧。
1: 姓那的都不来。
2: 文斌兄弟，村里的人还都是听他的。
3: 有的贫困户连扶贫办白送的种蜂都不想要。
4: 您要是能回来投资，搞个养蜂合作社，
5: 谁跟着干这个事儿啊，谁就是蜂。
6: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7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山河遇好物，

迹蕴馨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喝碗酸汤，坐视不慌。
7: 走进乌蒙深处，品尝地道风味，体验非遗文化。
8: 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9: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10: 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9: 悬崖村欢迎你们，
11: 欢迎欢迎
9: 欢迎大家。
7: 看乡村文旅如何把热度留住，把人留下来。
12: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烟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13: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胖哥餐馆，
12: 哎呦，
13: 看一下。
12: 你看看，
13: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们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1: 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
1: 哦，吃吃吃吃
2: 啊！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3: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3: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粑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乌的三黄产业之一。
3: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3: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嗯，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3: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3: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距离，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4: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5: 嘿，嘿，嘿！谢谢家人的关注哦！嗨，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6: 来，大哥，
7: 嗨，
6: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4: 确实。

0: 这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好像还在长呢。
1: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俩。
0: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1: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你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2: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1: 行，
0: 那行了，那我们就
1: 先给你说拜拜了。
0: 好，谢谢，拜拜。常来石家庄玩，石家庄欢迎你们。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3: 哎，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乌蒙深处里面那个无外场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乌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乌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哦，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乌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你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0: 是吧？是是是，
1: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我们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2000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沿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化乌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沿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
1: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0: 对，
3: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我们来看一看。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9: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10: 欢迎
8: 欢迎欢迎大家。
1: 乌蒙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0: 咱们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1: 还有人
0: 地图
1: 摇人，你
0: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化乌吃后玩到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化乌村。
1: 大黄，
11: 哎，对对对，
1: 大黄，
11: 大黄，哎，
8: 无艾草家的大黄，
1: 你好呀。
7: 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华打卡，你知道吗？

0: 看看看，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哎，
1: 飞了！
0: 飞机起飞！
1: 这儿呢，
0: 我找不着了。
2: 我这儿能看见。
0: 能看见吗？
3: 就这么小一点，
1: 月亮
0: 跟地上。
1: 啊，
0: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1: 两
0: 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2: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4: 哎呦我去，有吗？好大，老大了，大了！快，上工具，快！你小心点，快！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拍我，拍我，拍我的脸，谢谢你。
5: 哦哦哦，
4: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来。
4: 出来了，哇！出来了，哇！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快快快快！哇，好大一块！快快快快快快！
6: 月亮，
4: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还有，快快快快快！来来来，还有呢！
0: 快快快快，低了低了低了低了！
4: 哎呦，
0: 还有吗？
4: 有有有有有！
5: 不能，这个不能吃，这个
4: 快快快，
0: 这不能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6: 好甜啊！
4: 笑什么？说你厉害啊！
0: 下去了。

0: 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画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1: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画屋机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哦，还在深沟底下，
2: 哦，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1: 100多米，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棒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2: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1: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画屋机，你了解画屋机的故事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2: 杨哥，你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画屋机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1: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您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2: 出去，
1: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

0: 永远不要再回来，
1: 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合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哎哎哎，我跟你讲啊，注意看看，看到这里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叫。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2: 真是真好喝啊！
3: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
4: 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
3: 哇，太鲜了，媳妇儿。
5: 大黄，
1: 哎，对对对，
5: 大黄，
1: 大黄，哎，
5: 我爱炒家的大黄。
1: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
5: 哎呀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呢，
1: 董事，哎，小朋友一块在，
5: 你好呀。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1: 很有名的。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5: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
1: 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了。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室，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香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5: 储物的。
1: 哎，对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5: 而且我跟你说，无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1: 对，都在江边住嘛，
5: 好山好水，好人家。
1: 好生活哈，确实那个。像现在话，我们这些像无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

0: 然后还有转型的，你像无艾草自己后面又做电商嘛。
1: 确实，
2: 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区。
0: 古墓深处里，
2: 他在远远就在学校里面
0: 教孩子们描绣，描绣
2: 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校已经开始纳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教学。
0: 好，去看看。
3: 再密一点，这个线。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

0: 哇，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1: 对对对。哎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迎客歌呀，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
2: 啊，对。
0: 啊，
1: 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2: 能，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1: 远方的客人。 到苗家是吧？苗家儿女喜迎宴，啊，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它表达的是这种意思。哎，
0: 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有苗绣。
0: 苗绣，啊，那你自己会吗？
3: 会的。
0: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嗯。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 肯定不是，唱的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搬砖了。
4: 对对对，国美老师，
0: 你好，你怎么称呼？
4: 高考老师。
5: 我叫杨国美。啊，
0: 国美老师呢？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5: 就是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乱染，还有学一些苗歌之类的。
0: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 技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的，我没问过啊。
1: 不是，
0: 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能扎
1: 阿达蒙扎。好，就这两句回来。
0: 查卡能扎阿达蒙扎哎，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2: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3: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她。
3: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3: 对，
0: 明白。
3: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3: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3: 变化。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4: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5: 进入化屋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涛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
0: 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化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

0: 对，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1: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雾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化污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0: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化污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化污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进入化污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化污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化污，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0: 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雾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化污村，想来您就来吧。这样的一个乡村蝶变的案例背后，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不是一天的成功，是一个系统，一个巨大工程的日夜的精妙的规划，然后细心的服务和最终真诚的呈现。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观影田园，通过乌蒙深处去了解多彩的贵州，收获一份别样的快乐。再一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17广告。

0: 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我们肯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啦。

0: 哇，先来一个空翻，耶罗汉。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1: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0: 有五米多。
1: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0: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1: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0: 不一样哎，先试试。
1: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0: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松松，
1: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1: 三二，松。
2: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0: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

0: 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题材的东方烟了。
1: 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0: 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1: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2: 哇，真的！
3: 啊，这真的是
2: 是我的两倍厚哎！
3: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0: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1: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2: 22斤。
1: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0: 可以。
1: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1: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1: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0: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之前开过榴莲吗？
0: 没有没有。
1: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2: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1: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

0: 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嗯，
3: 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3: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4: 骨头肉。
5: 鱼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3: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3: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3: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3: 不软。

0: 是蛇哈？
1: 不是。
2: 感觉像
0: 乌龟。
1: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1: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1: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1: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1: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1: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1: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1: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1: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1: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0: 抬起，立正。
1: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1: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0: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1: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1: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1: 他要走了。
0: 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1: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3: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1: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1: 小宝宝乖哦，不怕啊，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感兴趣的传统和高端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我也。

0: 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2: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3: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害了。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梨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梨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梨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的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

且还能跳街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啊。
0: 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好好好，
6: 来了来了，
5: 是吧你。
7: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8: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9: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10: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9: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9: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看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9: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10: 吴老师，
11: 吴老师，
12: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的小陀螺，对吧？
12: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9: 老师过来，
12: 我，
9: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9: 太棒了，
12: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12: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9: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

0: 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的转起来。1米6，没问题。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
0: 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华哥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跑山鸡爱打架，养殖户伤透脑筋。
1: 快拉开啊！
0: 90后农科生唐明辉拉架劝架有新招。
1: 好，不爱听，还生气哦喂！
0: 如何缓解跑山鸡打架，打造完整产业链？唐明辉任重道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新农人。
1: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这是真的英雄。
2: 你们饿了没？饿了啊！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鸡棚是4000只鸡啊，
2: 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

0: 我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涛涛，你咋子啊？你们又打起来了？
3: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
2: 这边。
3: 哎，回看看
2: 呢。走，去取货。
3: 走。
2: 打得凶哦，
3: 打得凶啊。
2: 嗯，
3: 打了好多只，
2: 可能有好5-6只吧。
4: 好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力和地位。
2: 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
3: 快拉开它
2: 啊！
4: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6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2: 你看嘛，像那种，那种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栏了，那个利润就降低了，因为他打架过，他把毛刺就打得没得了，还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10只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3: 那几个打得凶嘛？
2: 我们带一起走好
3: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下他。
4: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0: 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棋你要是背对他，真不是跪不着的，你把他抓了。小弟啊，老王，老王。我抓了五只了，你抓几只了？
2: 我一只没抓到。
1: 来吧，过来。
2: 你也抓多了，
1: 我可以让他们马上给你安静，行不行？
2: 小爷，小爷，
1: 看到？不要怕，不要怕，没人拦，没人害你啊！看我的眼，对，好，好，你很安静，好，乖，听。现在天黑了，就该睡觉了啊、嗯！安静。好，还保持不动了，安静了。眼睛还睁开的，是不是、
2: 啊？哎，太生肖哎！
3: 跟鸡春眠呢、啊，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很无聊，然后就看了鸡的行性，就慢慢的研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它就不动了。我说挺神奇。
1: 来，你来试试。
3: 我确实发现，哎，原来它会在受到外界应激的情况下，假装不动。它觉得这个状态它很安全。
2: 它太跑了喂，它能跑了。
1: 你跟它眼神交流不够，
2: 在这儿哈。
1: 来，眼神交流哈。
2: 喂，
1: 你该讲话。
2: 听话了什么呀？
4: 没懂啊！
2: 我咬我了喂！
1: 我还可以再教你一招，把手从这儿，放在头，轻轻的摇两下，就像那摇那个小娃儿睡瞌睡一样的，一、二、三，
3: 我感觉他已经睡着了。
1: 好，轻轻放下去啊！来，你看，我是模仿的，
2: 我是
1: 不太懂的啊！
2: 来，哎，好神奇哦，
1: 这个猫，
3: 好，摇箱子，
1: 就结束了。
2: 哎，看着挺简单的哦。
1: 啊，你来吧。
3: 通过给鸡催眠这些小技巧啊，没想到会拉近我们与养殖户之间的距离，觉得哎，这些人还懂鸡，就是从那个开始之后呢，就给这些养殖户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而越来越信任。
2: 你是睡着了吗？
1: 哎，
2: 起床吧。嗯，
1: 看来没，
2: 还有趣，
1: 没吹熊，没有吹到熊啊。
0: 四川省安岳县多为丘陵地貌，为跑山鸡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为了做大安岳县跑山鸡市场，2019年，在唐明辉的努力下，一个由13家合作社、137个家庭农场组成的跑山鸡联合社成立了，跑山鸡养殖数量达170万余。而眼前，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也是所有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问题。
3: 其实看到跑山鸡打架，我心里很心痛的。它本来就可以进行销售了，一只鸡也价值100多块钱，如果打架损失了一天也好几百块钱啊，这个账算下来挺吓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得不到一些正面收益的话，他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就不干了。
0: 原来唐明辉感同身受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养殖经历。
3: 刚开始啊，就是养这个泥鳅，放下去之后没有注意蜻蜓的幼虫，它会吃这个泥鳅苗，包括这个水温呐、可能没把控好，第二天就死了一大片，有些自责吧，就感觉一下就打水漂了。
0: 但生性不服输的唐明辉对农业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养殖新尝试。乌鱼、鸭子、大鹅都曾是他眼里的宝贝，也都在失败之后成为他自我怀疑的源头。
3: 当时创业经历是非常出错的，就在怀疑，哎，是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对，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位的。当时就想出来看一看，学习学习，联系到我们当时一个校友，他正好在安岳在养跑山鸡。
0: 实地考察之后，2016年8月，唐明辉决定留在安岳县养殖跑山鸡。
3: 刚开始是2-3万只，通过一年的发展就到了30几万只，后面因为禽流感，所有的鸡都不能买卖，鸡就滞销了。
0: 命运似乎再一次和唐明辉开了个玩笑，一边是资金难以维持，团队解散，另一边是所有努力

0: 付之东流的不甘。在人生大起大落中，唐明辉慢慢沉淀着自己。
1: 你不干了，他就一文不值。想到第二天早上，我想通，我说准备再放手干一干，把这个难关熬一熬，给自己最后机会。这儿我们去看一个养殖户，这两天不是刷打架比较多了，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跑山鸡必须在一些山顶上，所以选择的地方都比较远，近一点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远的话几个小时。
2: 唐叔，小伟奇啊，
3: 你啊先上来了。
2: 哎，有点儿，哎，
3: 今天找你来了，我就想请教两个问题。
2: 啥子问题啊？
3: 现在那个鸡啊，到了8个月以上，你看打得背壳上的毛都没得了，问题已经打得那个已经焦球了，你看嘛。
2: 那个，
3: 你看嘛，那个就全部就是。你看嘛，那个他就稍微打输一下就走了，
2: 光打那完了，
3: 光打那个了嘛，
2: 因为卖相也没得，是吧？
3: 哎
2: 哎，起来，来把那个拉开，拉开，
3: 那个不
2: 拉开，啊，
3: 他那个啊就凶得很。
2: 你就打的时候就把它咬开，
3: 哎，
2: 啊，打到那种有点残的了，就及时把它分进来，
3: 哎，
2: 喂料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喂，分远点，
3: 哎，
2: 我们到后头一起共同想哈，那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要得好。

0: 来得早。
1: 要做啥子？
0: 我在铲点草。
1: 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哈，他们说这个鸡打架有点凶啊，你这儿。
0: 是啊，前几天我去喂料的时候，他在架子里面跳起来把我脸都抓烂了。
1: 我们去看、啊、去看一下，
0: 走、啊、走吧。
1: 哦，这个鸡、哎、是有点迷的嘛。我看到还在打了吧。
0: 鸡它要打架戴眼镜呢，得不得行嘛？
1: 戴眼镜啊，是有作用，也会影响到品质。你看戴了眼镜，它不跑了，它活动面积小了，它就影响肉质，那它就不喜欢这个鸡了，你就不好卖的了。哦，还有就是要适当的降低它密度。
0: 我觉得这个坡又这么大，这点鸡也不算密吧？
1: 你那个屋头还有没有好多没出来？那边还一大堆。我给你测一下哒，我估计是密了点喽，你这个地方。我们算这个密度呢，就先把那个面积算出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走完一圈之后，它就能算出这个面积有多大了。一个鸡一个平方能让这个鸡自由的奔跑，超了800只。你看嘛，江叔，我就量了这一个地，3.38亩，2200多个平方，按照实际养啊，它只能量2200，但你养了3000多只，你密度拉不大吧？是不是啊？
0: 那你怎么办？
2: 根据测算结果，唐明辉从跑山鸡分场地投喂、增加鸡食多样化配比等方面给出了建议，蒋大爷也及时进行了改进。
3: 光靠密度去减的话，它是从根本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你如果密度过于稀散的话，你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了。
2: 要真正解决跑山鸡打架的问题，唐明辉还有很多事要做。
3: 它暴躁的话，它可能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个性成熟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不太舒服，营养吸收不够，或者是打架的过程中来缓解自己的不舒服，它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2: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唐明辉为跑山鸡量身定制了一个鲨鱼乐园。

0: 给他做一个沙浴啊，他可以吃点河沙啊，可以到处玩一玩，就让他心情更好，更平和，更快乐。
1: 看上去跑山鸡们似乎很喜欢这个沙浴乐园，那这到底能不能缓解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呢？等待结果的同时，唐明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0: 你好，美女，我在这儿摆着那跑山鸡，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
2: 你好，老板。哎，阿姨。
0: 老板，老板。
2: 哎，我们带的跑山鸡，你看你们这边有没有那啥？
0: 鸡，你看要不要得？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我这儿带的跑山鸡，你看。
3: 我这儿暂时不用。
0: 不用噶？啊、嗯，好，要得。
3: 这个鸡应该成本有点高哦，
0: 噶。哎，这个成本高，现在至少要25的样子。
3: 因为过于成本太高了。嗯、
0: 好，要得要得要得，姐姐，那我就谢谢你了，我
3: 不谢不
0: 谢，
3: 先
0: 走啊、嗯。哎，好，要得，好，麻烦了啊。
4: 刚刚咋样啊？
0: 哎呀，嗯，不是很理想，换个地方去试试吧，去看看农家乐。有人没？你好，姐姐。
4: 姐，哎，
0: 这儿摆了点那个跑山鸡，你看哈。
4: 啊，你那个是哪个档养的嘛？
0: 我们就在安阳去坡顶上养的。
4: 那个鸡，嗯，还是可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跑山鸡。
0: 啊。
4: 但是我不晓得你那个做出来怎么样，油、嗯、还不好处理。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屠宰场，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这个宰杀。其实难点就是怎么样这个让这个菜品啊呈现到顾客面前，如何吸引人。啊，我来帮你弄好。
4: 那可以，也可以搞好嘛。
0: 啊，那要得。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起来了，就是要商量个事情。目前我们从这个县城那个调研的情况来讲呢，不是太理想，不晓得这个产品啊怎么去推。那我们拿出自己的特点嘛。
5: 生鲜我们现在已经定型了，你们另外去了吗？比如说把那个熟食啊、肥肉啊、重庆鸡啊那种。
0: 哎，这个想法不错啊。
5: 现在我们再去跑销售的时候，给他增加一条，我们要给他们做些好吃的，给他说做法。
6: 这个重庆个，
7: 像我们四川那边是喜欢吃那个水煮肉片儿，实际我可以做个水煮鸡片来搞哈。
0: 嘿，你这个想法好哎、啊。那么我们就这么子，做个内部的测试，我们就能看下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6: 哎，我可以整个那个香辣鸡翅嘛。
4: 安阳人呢最喜欢吃那个小酥肉，对吧？我现在用鸡肉来整一个。
0: 嘿，这个可以搞好搞。
4: 这么个口味
0: 的。那我想下还有没点啥子再特色一点的。
5: 我们本地不是有柠檬吗？用柠檬来做点创新菜、
0: 啊，那我们就按了刚刚你们大家说的，一人出一道菜，他创新菜加个汤鱼，嘎，来，那我们，
4: 好，
1: 回到养鸡场，唐明辉发现，沙浴只给跑山鸡增加了娱乐项目，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依旧存在。在翻阅大量资料后，他决定换个思路。
0: 我们现在鸡食的原料能满足它的日常的蛋白质和能量，还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还有镇静的呀，还是比较少。当时想的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添加一些绿色的植物，去调节它自己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微量元素的补充。
1: 为此，唐明辉也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舒刚打去了电话。
0: 就是我有件事向你请教一下呀。跑山鸡不是打架很厉害嘛？常规的方法都用过了。我们安岳不是有柠檬吗？想通过柠檬把它改善一下，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8: 柠檬挥发油的话，可以发挥抗氧化、调节循环、提高抵抗力，甚至还可以发挥一定镇静的作用，调节它的 pH 值，因为它里面有柠檬酸嘛。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试一试。
8: 你要注意添加量。
0: 好嘞好嘞好嘞，
8: 好，
0: 谢谢舒老师。哎，再见再见。
8: 哎。
1: 一种水果竟成了缓解跑山鸡打斗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9: 它多香的呀！
0: 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1: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你要得，那个放心，那个问题。拿来喂鸡。
1: 鸡可能不得吃啊，我们吃完。
0: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1: 干嘛？拿来搞哈。
2: 好，来搞哈。
1: 把它搬晕了。
0: 哦，嗯，把这边。这儿我们推远点，让它看吃不吃。
1: 还吃啊？连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0: 哦，
1: 啊，
0: 不跑了，吃了就行。
1: 可以。
3: 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践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0: 哎，老师过来了。
4: 哎，锤，来，
0: 等下做这个。
4: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它是柠檬的嘛，说柠檬皮儿嘛。
4: 这就是解决打架的好东西。你看，
0: 收来，
4: 就
0: 是不是？
4: 嗯。
0: 硬是要吃啊！
4: 啊，是噻。哎，但是也看到一个筋膜喂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0: 老师，你给我那个比例给我嘛，那个配方给我嘛。
4: 随时也记录到，看鸡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嗯、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人员说。
0: 要得，要得，好好。
4: 嗯。
5: 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3: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我的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要先把养畜保住。鸡问题大大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5: 按照之前的计划，联合社内部举行的跑山鸡菜品测试也如期进行。
6: 目前我们本店啊，做柠檬做的菜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创新一下。四川人还是以麻辣为主，加入一点柠檬麻辣味给它综合一下，让它口感更富有特点。
0: 多香的呀！哎，
7: 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8: 哪里哦，小食
9: 菜齐了
7: 啊！是啊，这个创新菜，
9: 对，
7: 我尝了的，
10: 试一下。
7: 嗯，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11: 嗯，这个菜可以，有柠檬的清香味儿，啊，那个直接干香面、麻辣香香面，吃起来可以不错。
7: 我觉得主要还是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12: 那点的有特色一点。
7: 有特色啊！
10: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7: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啊，不错不错，
10: 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哦。
7: 嗯。这儿打了好多鸡了，今天？
13: 打了2000啊。
7: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嘛？
13: 马上都可以出货。
7: 马上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13: 好。
7: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活鸡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到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5: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14: 新推出来一道菜，宁香鸡翅，请大家品尝。
15: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辣椒

0: 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1: 越嚼越香，
2: 还是安逸，
0: 这是属于安瑞的一种特色吧。
3: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4: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春意正浓，果实飘香，桑葚地里硕果盈枝，但李平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桑葚个头偏小，产量减半，离真正的丰收还差一步。
1: 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
0: 专家的到来能否破解产量难题，减少损失，撑起一家人新的希望？樱桃是春天鲜活的滋味，他满怀信心做起樱桃鲜果电商，却频遭退货。
3: 那个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啊，
1: 哎呀，这底下也都是吗？
0: 专家如何巧施妙计让好果新鲜直达？
4: 折扣都出来了
3: 啊，
4: 放个冰块冰袋儿，
3: 放个冰袋儿，
4: 放个冰袋儿
3: 啊，
4: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它就不会发酵，更不会烂果。
0: 他引进新品种菠萝，本想大展身手，却在临近丰收时遭遇难题。
5: 爆裂，往后面的更多，这里都没有采收到桑葚，烂在地里了，血本无归了。
0: 当优质果变劣果，这一大片菠萝地能否重焕生机，绽放春的鲜意，化果实难题为丰收生机？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春鲜帮帮团》，果实飘香，春意浓。春鲜是时令出行的馈赠，也是田园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0: 川省德昌县，地处安宁河谷腹地，暖湿相宜。春天到来，一种时令水果正悄然成熟。凌晨五点，大山里的小村还是一片寂静。李平夫妻俩已经早早起床，准备出发。
1: 我在修，我的天呀，树都快掉。
0: 自三月以来，对于夫妻俩来说，每天一睁眼只为两件事：采桑葚、卖桑葚。
1: 哎呦，今天只做过三盆啊，有效果，机又机不好，家底卖不到好价钱。
0: 这片桑树承担着李平一家五口未来半年的开支，今年他们不仅要供养三个孩子上学，而且还在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期待能给全家带来更大的希望。然而果子长势不好，这些愿望能否实现就成了未知。求助人李平种植桑葚三亩，求助问题：桑葚果小，产量低。身为德昌当地的傈僳族人，李平的祖辈曾经身居高山，以农耕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近年来，为了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当地为傈僳族人在山下建立了新村点，并为他们引进了增收致富的蚕桑产业。李平一家也趁势种植了桑树，但他家三亩桑田的桑葚个头偏小，产量低。接到李平的求助，栏目组赶往现场调查。
1: 来吃桑葚。
2: 哇，
1: 那个是
2: 非常甜。
1: 小的就是绿色的，
3: 然后慢慢变成红色的，
1: 深红了，要变有点，有点黑色的，
3: 有点黑色了。
0: 桑葚属于巨花果，每一颗果实都是由上百朵小花发育而来的。随着山风与暖阳交替滋养，桑葚在时序更迭中悄然丰盈，由青转红，由红入紫。桑葚在成长过程中之所以会变色，是因为果实中丰富的花青素受到阳光影响，变活跃，刺激果实逐渐由绿变黑。完全成熟后的桑葚表皮变软，形成了香甜多汁的独特春鲜。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1: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3: 把就颜色就变黄了，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2: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它稍微还带点硬。
1: 过一两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3: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1: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3: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1: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3: 小果
1: 就1块钱一斤了。
0: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1: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3: 就这两个是大的。这边你看，这都小，
1: 一串一串的小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3: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1: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这里也这么多。
3: 这么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
1: 50%了，一样
3: 一半是吧？
1: 一半了。

0: 别人加的还是达到到80%-90%的。
1: 今年你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2: 啊，一亩地要产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
1: 现在今年
2: 只有2000多斤。
3: 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2: 能少卖三千左右点。我们家有3亩左右，要少一万多。
4: 李平家现有3亩桑葚，是3年前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的。云桑是只长叶子不长桑葚的桑树品种，主要用于采桑叶养蚕。为了增加收入，李平家的桑树嫁接了果叶兼用品种，3到5月份可以采桑果，6到11月份又可以采桑叶养蚕，一亩桑葚就能增加近1万元收益。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但李平家的小果竟然有1半，果实大小不均，让采摘变得格外考手艺，也更耗体力。8分熟，大小分级，一颗颗摘，轻拿轻放，在直不起腰的桑树下不停穿梭，这考验的不仅是细心，更是耐力。桑葚果皮娇嫩，含水量高达80%。到了中午，气温一高，果实容易水分蒸发变软，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顾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1: 还有4筐怎么办？
2: 我背。
1: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
4: 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3趟。
2: 小果10筐，大果8筐。出发了。
4: 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2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代收点。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这是今天大果的最高价。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售店询问价格。多走了10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第二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买完这一批果，他们马上又折返30多公里山路，40分钟后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5: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啊，再停下来，收入就更低了。
2: 有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拉这个桑果、去买就方便多了。
1: 现在你看，你们完全还是靠摩托、
2: 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
4: 今天是周末，平时顾不上吃午饭的他们迎来了一顿特殊的午饭。
2: 你们来干嘛？我
6: 们来做饭。
2: 炒的肉和鸡蛋，
7: 你看他们这么辛苦。早上也没吃饭，现在肯定很饿
4: 肚。周末上寄宿学校的孩子们会放假回家，本来是放松休息的假期，可看到整日忙碌的爸爸妈妈，懂事的孩子们还是希望能分担一些他们的辛苦，不仅偷偷准备了午饭，还主动帮忙采摘桑葚。
1: 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
2: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4: 为了帮助李婷解决难题，栏目组通过搜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果桑种植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杨启鹏，指导果农种植桑葚20年，助理农艺师。杨启鹏是德昌县一家蚕茧公司的农技员，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树的经验，在他的帮助下，果农们的桑葚长势好，效益高。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就在查看果园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引起了杨启鹏的注意。通过观察，杨启鹏发现李平家的桑树普遍存在叶大叶多的现象。
8: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2: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8: 尿素呀？

0: 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啊，长树去了。
1: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杉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0: 以前是养蚕的嘛，
1: 啊，养蚕。
0: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需要的氮比较要多一些。
1: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的嘛。
0: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上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2: 因为施错了肥，李平很后悔。那当下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0: 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多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
2: 今年结果情况已成定局，李平只能等到明年2月份的时候再正确施氮磷钾复合肥来改善果小的问题。面对果园的现状，杨启鹏已经没有解决办法。晚上李平两口子和往常一样马不停蹄地采摘桑葚。
3: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1: 10点左右。
3: 从天没亮干到天黑是吧？
4: 是啊，脸头黑嘛。
2: 李平的桑葚还有减损的希望吗？眼下提高李平的桑葚产量已不可能，大果作为鲜果卖，价格占优势，那小果如何再多卖点钱呢？杨启鹏走访了多个鲜果代售点，最终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家桑葚加工厂，他决定带李平去试试运气。
5: 我先看你的果子嘛。
3: 你这边对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5: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二一个就是它的地瓣比较新鲜，这个地瓣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然后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一单斤，
1: 下面才8毛钱一斤，卖了了，
0: 还是比较满意啊。
1: 满意了，满意了。
5: 一共是101斤
1: 啊，对的。
5: 1.7是171.7，
1: 给现钱嘛？
5: 现钱哈。
1: 啊，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0: 拿到现金了，今天、啊、高兴了。
1: 高兴了，高兴了。
2: 同样的果子，为啥给到的收购价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来这里是一家桑葚加工企业，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要求果实新鲜，糖度高，8分熟，但是不区分大小果。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冻果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又耐储藏运输。这些冻果可以当作原料储存，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奶茶果酱等加工产品。李平预计还要有3000斤的小果送到这里，比卖鲜果能多卖2000元。让不值钱的小果有了更好的销路，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明年还要正确施肥，多长大果才能多卖钱。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1: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2: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颗颗桑葚从枝头出熟到入室流转，承载的不只是春天的滋味，更是山野之间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那些在枝叶间反复弯腰的身影，那些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选择，终会让土地的回馈落到生活的实处。
6: 春天最容易被低估的水果就是桑葚，看起来普普通通，一口下去却直接爆汁，甜中带点微酸，越吃越上头，但它也很娇气，太熟容易破，放一会儿就软，所以好吃也得会吃。最简单的吃法，直接配酸奶，酸甜叠加，一口下去就能品尝到春天的味道。想更清爽一点，可以榨成果汁，加点气泡水和冰块，颜色好看又解腻。要是吃不完，

0: 干脆小火熬成桑葚酱，抹面包配甜品都特别合适。不过这一口轻松的甜其实来得一点儿也不轻松，每一颗桑葚都得在八成熟的时候轻轻摘下，还要分大小挑品质，稍不注意就会破损。所以每一口桑葚的清甜都是阳光慢慢培养出来的味道，更得益于只见一颗颗挑选的用心。趁着当季，别错过这一口限时供应的春鲜。
1: 在山东烟台，另一种春日的甜蜜樱桃也渐次成熟。色泽红润、脆甜多汁的樱桃本应是抢手好货，却频频遭遇退货。
2: 我现在你退回来一箱两箱我还能接受的，你退回来这么多，我这个心里啊都在滴血。
1: 看似完好的包装竟然会导致樱桃变质。
3: 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梦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开始发酵。
2: 哦，
3: 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1: 专家略施妙方，能否助它摆脱困境？精彩内容敬请继续收看。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五。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山东烟台三面环海，春意来得温润而从容，海风拂过山地果园，也唤醒了枝头的樱桃。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成就了烟台大樱桃甜中带脆、鲜润可口的地道滋味。而这口时令鲜味也承载着无数樱桃种植户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许多樱桃种植户开始自己做起了销售，其中就包括张良。以前只需要将樱桃全部卖给采购商就可以了，现在却要自己打包发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售后问题。
2: 退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就是一个半个的有点毛病，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退回来的挺多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就想不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果子是发到外地去以后是那样的。
1: 求助人张良求助问题：樱桃发货后出现腐烂状况，退货严重。接到求助后，栏目组实地走访。
16: 杨哥，你这个大棚多少亩？
2: 2亩半地吧。
16: 你种了多少樱桃树？
2: 132棵树吧。
16: 啊，这一棚真棒，漂亮，看这三个，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反着光。
2: 对。
16: 您种的这是什么品种？
2: 梅枣。
1: 梅枣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一种优秀的甜樱桃品种。这个品种个大皮亮，完全成熟后呈漂亮的紫红色，果肉口感脆而不软，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吃起来十分爽口，令人欲罢不能。经过了解，张良销售的樱桃平均直径可以达到29毫米，甜度可以达到20，这样的品质即使是放在高端市场依然十分抢手。那么怎么会出现被退回的状况呢？
2: 这是6天前发的货，你看看发货的时候

0: 很好很好，你这么好的樱桃，你看看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呢。
1: 哎呀，这底下也都是吗？
0: 这底下也都是。
1: 这个打开看看这个。三天就到货了是吧？
0: 哎，挺快的。哎呦，
1: 你这包装挺严实，挺好啊。
0: 啊，这是一层这个保鲜膜。
1: 嗯。
0: 加上这个吸水纸。
2: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包装，里面却尽是发霉的樱桃，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0: 从摘下来发走到客户手里，又从客户往回发，这段时间里边这果子烂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咱看不出来了。全家老少、工人干活的都要指望着它换成钱。
1: 就所有的开支都是指着这个樱桃。
0: 对呀，所有的开支，化肥、农药，都靠它。我就现在，你退回来一箱两箱，我还能接受的。你退回来这么多，我这个心里啊，都在滴血。
2: 这些樱桃树是张良的岳母卞之玉在1986年种下的，正是靠着这些樱桃树养活了一家老小。如今，卞之玉将这片樱桃园交给张良打理。希望樱桃园在他的手里能有更好的发展，而张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用4年时间扩大了规模，扣上了大棚，发展起了电商，用年轻人的活力带动着樱桃园向前发展着。原本一帆风顺的发展，突然在2个星期前戛然而止，退货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寻找原因却又无从下手，一时间张良慌了神。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樱桃发货流程的帮帮团专家。刚一进入大棚，张宇冰就说要教帮小妹正确吃樱桃的方法。
3: 这个樱桃你用手里握着，
4: 就这样握吗？
3: 用你的手心的温度就感染它，这个你就捏着，
4: 捏着这个饼是吗？
3: 啊。2分钟以后，你再尝尝这两个樱桃有什么区别。你可以尝尝了。
4: 那我先尝这个握果饼的。
3: 行。
4: 嗯。挺甜的呀。
3: 嗯。
4: 果肉也很脆实。
3: 啊。
4: 好吃。
3: 你看那个热的，有了温度以后，你看看这口感怎样？
4: 嗯。怎么有点酸呢？
3: 嗯，
4: 没那么甜了，
3: 是吧？口感能差点，是吧？
4: 是啊。
3: 嗯，
4: 这是为什么呢？
3: 啊，樱桃最合果的这个水果，在低温状态下呢，它的口感呢要比高温状态下的口感要好，所以你在这个收到樱桃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柜里面低温保鲜一段时间，
4: 嗯，
3: 再拿出来吃，那种冰爽，啊，脆甜，那个味道是正的。
2: 低温能让樱桃更甜，简单来说，因为樱桃中所含的果糖随着温度降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味觉感受器的刺激变强了。另一方面，低温下的脆爽口感也会影响食用的感受，所以冰镇后的樱桃吃起来更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是张宇冰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帮帮团专家张宇冰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000亩，樱桃大棚102亩。
0: 你看看张老师，这是最近退回来的。
2: 一打开箱子，张宇冰却笑了。
3: 这个为什么笑啊？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用一个泡沫箱子铺上保鲜袋啊，把樱桃放进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规矩，很漂亮。第二天回来，客户就反馈回来了，出现异味了。第三天就开始烂果，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您看这个，来，你看有水汽上面，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密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开始发酵
0: 哦，
3: 嗯，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0: 一开始烂果。
3: 在客户呢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你收到一堆烂果，他肯定会来投诉你，特别是高温的时候，越高温的越容易坏。
2: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发货，张良的经验并不充足，包装中的保鲜膜导致了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不透气。樱桃的呼吸作用使得内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 加速了自身的腐烂，从而退货严重。
3: 你要把这个樱桃呢放在冷库里面低温冷藏，然后问这个樱桃呢再达到一个低温状态，这样呢它呼吸的就缓慢了，嗯，然后再装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冰块，加上冰块呢你然后再把它封起来啊，你可以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温，全程呢你再用冷链运输，客户收到这个果子

0: 那就往冷库里边放啊。
1: 嗯，那鉴于现有的这种情况呢，
0: 啊，
1: 那就是改变，不用保鲜袋。
0: 那现在这个果子怎么个装法呢？
1: 你去那个找一个那个小树枝过来，我告诉你怎样做。
0: 找个小树枝，
1: 啊，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孔去啊！
0: 啊，
1: 给它打上孔去，第一让它通透。再然后呢，把这保鲜袋你就不要它了。这张吸水纸啊，
2: 吸水纸先铺在底下
1: 啊，这张吸水纸吧，垫在这个上可是没问题。你这样呢，你把这个樱桃放上去
0: 啊，
1: 这样它可以，它产生的那个水果散挥发出来这个水分呢，用这个吸水纸给吸收了，
0: 把这孔留出来，
1: 这个孔留出来了
0: 啊，
1: 放个冰块冰袋，
0: 放个冰袋，
1: 放个冰袋
0: 啊，
1: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像这样呢，樱桃呢，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快递运输过程中呢，水分能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它也不会，更不会烂果。
3: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区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取两个完全一样的泡沫箱，一个不打透气孔，一个打上透气孔。不打透气孔的加入保鲜膜和吸水纸，打透气孔的只加吸水纸，再放入相同数量的卫生纸，然后放入在同一时间采摘的相同重量的樱桃，最后放入摄像机，盖上盖子。我们采用高速摄像来拍摄这三天里两边樱桃的变化，看看它们是否真如张玉冰所说的差别那么大。通过视频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有着相同的环境，但是两边樱桃的状态却截然不同。打孔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方法，能够保障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三天不会出现腐烂，安全送到顾客的手中。
1: 我给他多挑点毛病，我看有个烂果的，这果和果之间呢是挤在一起的，它肯定还得有碰压伤。假如这个开始烂了，你放在这里面，把周围的果子也会烂成一窝。
3: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有明显挤压伤、开始流水的樱桃，其实已经着生有菌丝。不用太长时间，临近的樱桃也必然会被感染，后果可想而知。
1: 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情况，到了我们基地上，我再继续跟你说。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好。
2: 哎，这是什么呀？怎么看着跟卖鸡蛋的那个托盘一样？
1: 没错，它既然这个樱桃嘛在一起会挤压，怎么样才能减少它挤压呢？啊，也是毫无头绪当时。后来看到那个鸡蛋那个托盘哈，鸡蛋托盘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放起来，它的缺陷呢就是什么，一挤的话还是有挤压，或者这个有点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樱桃再给割碎了，然后来就把它做成这个这样式的啊
0: 啊
1: 啊。这个呢珍珠棉是柔软的，这样它就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0: 这就是说升级到这样给它一个独立的空间了，是吧？
1: 啊，对，没错。
3: 每个樱桃有了独立的内部空间，挤压伤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需要继续改进，当然投入也会增加。
1: 这个呢是这个在外包装上面在快递的时候吧，我们现在基本用这个，用这个发快递啊，像这种这样给它包起来以后啊，这个呢随便摔，这是气柱呢，增加了它的减震功能
0: 啊，
1: 客户拿到手里面没事，一点碰压伤都没有。
3: 讲完了包装运输，张玉冰又带着张良看了自己的水肥管理设备，参观了自己的樱桃大棚，这些新鲜的种植知识让张良看得目不转睛。
0: 跟张老师走到这条路学的很多，没有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做好了，产生的效益就可以说全负面都包括了。
1: 说这个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好，就发展，或者说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度，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3: 每颗樱桃从枝头采下。

0: 到送往远方，看似只是一次简单的流转，却连着采摘的辛劳、分选的细致和运输的考验，每一道环节都是对这份春鲜的守护。而储运技术的进步，也让这份稍纵即逝的春日鲜甜得以跨越距离，在更广阔的地方被更多食客品尝。
1: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0: 菠萝酸甜多汁，清爽开胃，是餐桌上的时令鲜味。它抢先种植新品种菠萝，却在丰收前遭遇变数，菠萝频频裂果
2: 爆裂，往后面的更多，这里都没有采收到桑葚。
0: 帮扶期间是什么让专家和求助人各执己见？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不用起垄，我是这样认为的。
3: 那肯定不行，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来。
0: 裂果的菠萝还能否补救？精彩内容敬请继续收看。

0: 正浓，空气里多了一份热意。菠萝在这样的时节里慢慢积攒甜度，酸与甜交织的滋味，既蕴含春的清爽，也带着初夏将至的热烈气息。眼下正是广东省徐闻县菠萝陆续成熟的季节，这片土地上种植了35万亩菠萝，每年的产量高达70万吨。在徐闻，有十几万人以菠萝为生，吴文庄也是其中之一。
1: 太可惜了，
2: 这个也是裂
3: 的伞，你看这个爆裂，往后面那更多，这里都没有采收到桑葚，然后就淘汰在地里面，烂在地里了，血本无归了。
0: 本是收获菠萝的季节，吴文庄的地里却出现了大量裂果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吴文庄，求助问题：菠萝裂果。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赶到徐闻县龙塘镇。
4: 哎呦，这真扎腿呀，这个叶子。刚才我们这一路过来的时候，看到这好多这地上种的全都是这个菠萝，是不是？
3: 是，菠萝之乡玄格菠萝基地是徐闻最多了。
0: 充足的阳光和降水，23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富含有机质的红土，这些都是徐闻县成为菠萝之乡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土地也因为菠萝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揭开盔甲一样结实多次的表皮，甜蜜多汁的果肉呈现在眼前。菠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除了含有多种糖类粗纤维和有机酸，还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菠萝还含有菠萝蛋白酶，它可以分解蛋白质帮助消化。用菠萝入菜，不但滋味酸甜，让人食欲大增，与肉食搭档还可以健脾胃助消化。从此菠萝有了水果和菜的双重身份。

0: 这一大片全都是您家的菠萝地吗？
1: 对，这一大片都是我家的。
0: 那这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是引进回来新品种，叫台农十七号金钻。嗯，本身那个土品种是叫爬犁。
0: 哦，那附近种这个品种的农户多吗？
1: 不多。
2: 台农十七号，也就是金钻菠萝，干果重在1500克以上，果形大，果眼浅，滋味甘甜。相比徐闻农户普遍种植的巴黎菠萝，金钻菠萝每斤的售价能高出至少4元。既然两个品种的经济效益相差这么大，为什么果农种的不多呢？
1: 很多人想种，但是没有技术不敢种。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出来的果就没好采收，就表皮就爆裂了。
0: 表皮爆裂
1: 就是那个裂，这里你看小小就有了，
0: 就这个小坑就是吗？
1: 哎，对，这个小坑就是。
0: 哦，上面也是有裂开的一个小纹路一样。
1: 对，
2: 菠萝有一层结实且多刺的表皮，它像盔甲一样保护着甜蜜多汁的果肉。而吴文庄所说的爆裂，就是在菠萝表皮上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开口，这样的果子也被叫做裂果。今年菠萝的价钱很好，可一旦果皮裂了口，菠萝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片地里的菠萝还有一个月收获，已经有将近1/3的菠萝出现裂果，但吴文庄另外一块已经收获的地，菠萝的裂果情况还要严重。
1: 你看，
0: 这个地方也裂了，
1: 有裂了，个个都是一样。
0: 哎呦，这也是。
1: 对，
0: 这种坑。
1: 对，
0: 是吗？
1: 很心疼。
0: 这也是，你这能打开看看吗？里面是啥样？
1: 先给你看。
0: 从这个切口这儿能看出来，就是这边是裂的那个皮，
1: 对，
0: 裂皮的里面的颜色跟两边还是会有区别的。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果子开始有裂了？
1: 快要熟了，采收了，那个时候才发现比较明显。
2: 已经收获的20亩地，吴文庄原本预计可以收12万斤菠萝，没想到却只卖了不到3万斤，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面对即将成熟的50亩菠萝又发现了裂果，吴文庄很着急。吴文庄的家庭农场是兄弟三人一起联合出资经营的，2年前就是他看准了金钻菠萝的市场价值，提议兄弟们一起经营家庭农场种菠萝。原本想带着兄弟们一起挣钱，没想到今年眼看着要赔了，吴文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帮吴文庄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擅长菠萝种植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李敏管理3.28万亩菠萝园，种植金钻菠萝7年，裂果率不足5%。
1: 这种情况
3: 全身都裂了哈，再看这个。这个稍微有点裂哈，
1: 这里都有了，有几个裂痕了。
3: 这个也更明显了哈，这个全部都裂了，这个哈。
0: 这个没裂啊。
3: 这边这个也一样，
0: 没裂，
3: 质量杠杠的哈。这个，
0: 哎，李老师，那您是怎么套着袋子就能分辨出来哪些是裂果，哪些是不裂的果子？
3: 我们主要看它的叶片颜色。缺这个钙镁了，
0: 怎么从这个表象上就能看出来是缺钙和镁呢？
3: 你看它的叶片红中带黄，就是缺叶绿素。叶绿素呢是由这个镁来促进的，如果缺钙呢，就容易造成裂果。
2: 在菠萝生长的过程中，钙元素可以促进纤维生长，如果出现缺钙的情况，果皮的生长速度就会慢下来。这是因为果皮主要由大量纤维组成，但由于果肉含的纤维少，所以生长速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一旦菠萝缺钙，果皮的生长速度跟不上果肉的膨大速度，就会发生裂果。
3: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没起垄。
2: 李敏说的起垄，就是在种菠萝之前，在地里挖出等距离的沟。沟与沟之间高出地面的部分就是垄台，把菠萝

0: 种在笼台上，而吴文庄没有起笼，把所有菠萝种在平地上。
1: 这个我是想，我们是山上嘛，这是山坡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不用起笼，我是这样认为的。
2: 那肯定不行，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来。
0: 在李敏看来，是否起笼隐藏着吴文庄菠萝裂果的另一个原因。李敏邀请吴文庄到自己的地里眼见为实。
2: 欢迎来到我们啊菠萝产业园啊，这批果长势还可以，
1: 看一下看看先。
3: 好，您看看这边有没有裂果了，吴大哥？
1: 表光很漂亮哈、
2: 哦。哎，你看这个啊、质量还可以吧？
1: 可以。
2: 这个大的也没事哈、
3: 哦。这皮还是青的呢。
1: 皮还是新，还不够成熟，但是呢，它没有裂果。我那边爆裂的比较厉害，你看看。好像确实是有技术啊。就随便拔一个都是一样，看看，好。
0: 不光今年，早在三年前，李敏种植的金钻菠萝裂果率就已经降到5%以下，一级果能达到80%，而吴文庄的裂果超过一半。两个人在管理上究竟有哪些不同，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
2: 我们按我们的
1: 一个都粒粒的
2: 管理方法呢，就是保证它的叶片都保证叶绿素都充足，就不变黄了嘛。
0: 李敏种植的菠萝叶片颜色青绿，没有发红发黄的现象。它除了底肥和锥肥，每年还要喷施两次叶面肥，给植株补充钙镁等微量元素。而吴文庄的菠萝没有单独补充微量元素，所以导致大量裂果的发生。
2: 看一下我们这里为什么跟你那边有区别。
1: 你这边就是起笼了，还有盖膜了、啊、我呢就是平地种。
2: 对了对了，
3: 在哪能看出来的？
1: 你看
2: 看到那边有地膜了吧。
3: 那李老师，那这边为什么要去起笼再附上这个膜啊？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2: 起笼呢是为了排水。
0: 菠萝喜温耐旱，如果在坐果后遇到降雨，排水不及时，果实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水分，就容易裂果。吴文庄种植菠萝没有起笼，平地种植，降雨后排水不畅是导致菠萝裂果的第二个原因。通过参观对比，吴文庄意识到，要想避免菠萝裂果，及时补充微量元素和起笼种植，做好排水工作至关重要。为了丰富吴文庄对菠萝品种的认识，李敏还带两人来到菠萝基地品尝不同品种的菠萝。
2: 这个呢是金菠萝，这个是甜蜜蜜，
4: 甜蜜蜜，
2: 这个叫金钻，
4: 金钻，
2: 这个是芒果，这个是奇文地区种的最多的90%以上的巴黎，这几个都是我们这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这个芒果前年才开始引进，今年开始挂果了，是不是有点芒果的风味道啊？是吧？
3: 这个我感觉吃起来不仅仅是有菠萝的那个香味，还有一点芒果的茴香在里面。
2: 甜蜜蜜，这是台农16号。怎么样？
3: 硬，这个纤维感觉是更多。
2: 金菠萝，
3: 金菠萝。我觉得这个品种的这个甜度和甜蜜蜜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0: 这些年，我国农业飞速发展，菠萝新品种、新技术很多，每个品种的果形、口感都不相同。
3: 我还有个奇怪的事儿啊，李老师，就是我们平时在家吃菠萝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要切成块，拿盐水去泡，然后一块一块去吃。在您这儿，我怎么感觉吃菠萝像吃西瓜一样？
2: 对，这是品种跟那个传统的巴黎不一样。这个就是要泡盐水的巴黎品种了。
0: 老百姓习惯性的认为吃菠萝需要泡盐水，就源自这个叫巴黎的菠萝品种。巴黎菠萝口感偏酸，人们喜欢在吃之前把果肉用盐水浸泡一会儿，这样会让口感变得更甜一些。而且以前菠萝品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消费者吃的最多的就是巴黎菠萝，所以就会有一个"吃 吃菠萝需要泡盐水的印象。品尝完菠萝，吴文庄更加明确，要把口感好、品质佳的菠萝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除了品种要优化，更离不开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为了及时解决吴文庄菠萝裂果的问题，李敏带着工人再次来到他的菠萝地。针对他目前即将收获的菠萝出现的轻微裂果，李敏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进行补救呢？
2: 喷一点那个微量元素叶面肥，帮助它提高这个叶绿素的光合作用，还有那个纤维的生长，降低它的裂果率。
0: 虽然这片菠萝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收获了，李敏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帮吴文庄减少损失。
2: 行啊，咱们开干，一人一行，隔行找一个啊。
3: 李老师，我看您这喷雾器都背上了，接下来是要干什么？
2: 主要是补充那个钙镁。我们这个这一壶水呢是15公斤，就用大概用10克的那个多元微肥，它的微肥里面就含多种元素了。
3: 按这个比例去配比就可以了。
0: 多元微肥，这是一种能溶于水的微量元素肥料。给菠萝喷施多元微肥以后，能够促进叶绿素的生成，加快纤维生长，果皮的生长速度和果肉一致，就能有效抑制果实的开裂。
2: 明年呢，一定要盖膜，要盖膜起垄，留出那个工作沟来。
0: 菠萝的酸甜是春意健身时最鲜明的味道，而每一颗果实的成败，也都写在种植的细节里。即便经历波折，这份春味终会在反复耕耘中长得更稳、更甜。
4: 你以为菠萝只有一种味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市面上常见的菠萝品种只是菠萝世界的冰山一角。先说最经典的品种，巴黎菠萝，它的酸味更明显，纤维多，所以很多人吃之前要泡盐水，这一口是很多人的童年味道。再来是这几年很火的金钻菠萝，它的果肉更细嫩，汁水特别足，甜度更高，基本不用泡盐水，直接吃就很顺口。还有名字就很甜的品种甜蜜蜜，这种菠萝的甜感更直接，酸味更轻，适合喜欢纯甜口的人，一口下去几乎没有负担。当然还有一些新品种吃起来会带点跨界的感觉，比如隐约有芒果香气的品种芒果菠萝，口感层次更丰富，越吃越有意思。但不管哪一种菠萝，好吃的背后其实都不简单，从选品种到种植管理，每一步都会影响最后这一口的味道。所以你吃到的不只是酸甜的区别，更是不同选择长出来的不同结果。下一次再吃菠萝，不妨留意一下，你吃到的到底是哪一种味道。

0: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立夏一过，大地褪去了春日的娇嫩，迎来了初夏的丰盈。阳光温而不燥，雨水润而不滞，万物舒展开来。山里的羊群正肥，林间的土鸡正忙，高原的牦牛正哺育着幼崽。肉蛋奶，中国人餐桌上的三块基石，在初夏的风里散发出各自最本真的香气。中国人烹饪肉食最直接也最古老的方式，就是一碗热汤。四川盆地南缘有一座被地质运动托举起来的小城威远。700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打了个褶，从此山高坡陡，石头裸露，种不了庄稼，却成了黑山羊的天堂。威远黑山羊浑身乌黑，终年在山石间攀爬，吃带露的野草和岩缝的泉水。日复一日的奔走，让他们的肌肉紧实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脂肪。当地人形容这种羊肉，瘦而不柴，香而不膻。清晨，李大姐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羊肉汤的制作，选用的都是当天现杀的山羊。新鲜羊肉还带着余温，需要静置晾放，等温度降下来才好操刀。而汤的底味来自羊棒骨，骨头里的血水是腥膻的源头，必须经过一整天的清水浸泡，才能换来汤色的清亮。
1: 这是我们焯好水的骨头，现在先放棒骨啊。先放棒骨。对，先放棒骨。
2: 其他的骨头要后面才放。
1: 对，棒骨你看没有肉，它在锅底不会粘锅的。
0: 骨头下锅也有规矩，脊骨上还挂着少许羊肉，容易粘锅，所以要用光溜溜的棒骨垫底，上面再码上其他骨头。清水没过，焯过水的羊杂随后入锅，一锅汤的基础便算齐了。
1: 这老姜是最简单的一部分，待会儿我再放一个神秘料包，你就知道了。
0: 这时候生姜登场，姜辣素能压制腥味，但李大姐还有一招，一个硕大的料包鼓鼓囊囊沉入锅中，花椒、茴香、胡椒、八角、沙仁、白蔻，各色香料按照20多年炼出的比例各司其职。最要紧的是两味药材党参和秦归，去腥之外更添一层若有若无的回甘。
2: 哦，这么大呀。
1: 还好吧，就这样
2: 就直接放进去啊。
1: 就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
2: 那我们还要再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1: 其他的都不用加了，再把锅盖盖上，就煮个10分钟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
0: 汤面咕嘟作响，羊骨的滋味慢慢释放，汤色由青转白，由淡转浓。羊肉、羊杂、羊头肉、羊肠、羊肚，不同部位不同口感，客人可以随心搭配。这是威远羊肉汤的另一重性格，看似粗犷，实则精细。一碗热汤端上来，当地人先什么也不加，喝一口原汤，清淡醇厚，然后撒一点盐，一点味精，鲜味立刻被调了出来，汤的灵魂才真正苏醒。羊肉要蘸着吃，七星椒、蒜、香菜、酱油调成的蘸料，辣得直接，辣得热烈。一片羊肉裹满蘸料，盖在米饭上送入口中，辣味点燃食欲，肉香在齿间化开，米饭的清甜恰好中和了鱼辣。在威远， 羊肉汤不分四季，不论早晚，三伏天喝出一身汗，叫以热攻热；数九寒天喝暖到脚底板，叫以温养温。一碗汤，一碗饭，一碟蘸料，便是最踏实的饱足。一碗热汤之后，我们继续向南，同样是烟火人间的味觉眷恋，在岭南，人们对肉食的追求从汤转向了脆。珠江奔涌入海，在岭南珠海斗门造就了一片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土地。这里南临南海，河冲交错，雨水充足，光照好，草木四季常青。清澈的水源滋养着丰茂的水草，滩涂湿地里鱼虾螺蚌丰富，为鹅群提供了天然的食物。鹅群在自然环境里慢慢生长，肉质紧实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带着岭南水土特有的清鲜，是制作粤式烧鹅、卤鹅的优质原料。在岭南饮食里，鹅的做法藏着朴实的烹饪经验，肥鹅和瘦鹅各有用处，靠的是手艺做出不同风味。肥鹅皮下脂肪饱满，香味浓郁，适合做脆皮烧鹅；瘦鹅肉质紧实，脂肪少，适合做卤鹅，嚼起来有韧性，味道足。一烧一卤，口感一脆一嫩，同一种鹅能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味。烧鹅好吃，关键在于皮脆肉嫩，对原料和工艺都有严格要求。
3: 我们现在呢，全部还是人工拔毛，机器拔毛速度快，但是呢，它会破坏那个鹅的皮下脂肪。用人工拔毛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皮下脂肪的完整。那么烤制出来的烧鹅好吃，皮脆。
0: 以热辣浸淋鹅身，再入冷水激凝，手工褪净每一根细毛，不破坏表皮，不损伤脂层，让鹅身保持光洁完整。巧妙缝合鹅尾，向皮与肉之间缓缓充气，让皮肉轻轻分离，如同给鹅身撑起一层薄衣。
3: 皮和肉中间呢充上气，它们分开，这样烤制出来后呢，它的皮更脆。
0: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藏着匠心。只有皮肉分离，烤制时脂肪才能充分融化，浸润表皮，让鹅皮烤得酥脆不塌。
3: 来，咱们先放下汁儿。
4: 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水啊。
3: 哦，这不是水啊，这是油。
0: 处理好的鹅内腔填入秘制香料与卤汁，封口锁味，再经自然风干，让表皮变得干爽紧致。待炉温恰到好处，将鹅送入烤炉，以文火慢烤，热力穿透鹅身，皮下脂肪慢慢融化，油脂顺着肌理渗透，表皮在高温下渐渐变得金黄透亮。出炉那一刻，香气瞬间弥漫，外皮薄脆如纸，轻轻一咬，咔嚓作响，内里肉质鲜嫩多汁，汁香与肉香交融，满口都是岭南的烟火醇香。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北纬十八度的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树冠，洒在五指山深处的密林之中，这里是另一番天地。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5: 为什么青尾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0: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5: 它长不大的就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6: 基因决定的。
5: 对
6: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0: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它们身体的秘密。
7: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0: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一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7: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太好吃了。
0: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7: 卷成这样，
8: 也对，
7: 卷了两个。先来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8: 可以。
0: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3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9: 五角猪包粽子肥而不腻，
8: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1: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0: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猪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 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它们吃什么呢？
6: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10: 那你看，这不都是吗？
6: 这些都是啊。
10: 对啊，
0: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武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11: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6: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11: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6: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鸡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11: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晃，那么转，边转边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6: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啊！
11: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0: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六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12: 外围的香料带着里面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13: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0: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加二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当山林的滋味越走越远，我们的脚步也从陆地转向水域。一尾在水中存活了两亿年的古老鱼类，正带来一份难得的珍稀滋味。千岛湖，1078个岛屿，星罗棋布地散落在580平方公里的水面上。湖水来自新安江的上游，清澈到可以看见水下十几米，但千岛湖的秘密不在岛上， 在水下。这里的湖水常年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水的酸碱度稳定在7.2左右，正是鲟鱼最喜欢的环境。
14: 看您身边有特别多这个巨型的鱼，它们不攻击你吗？
15: 它们很温顺的，
14: 恐怕都比你要高了吧？
15: 那是比我高一点，它们体重可能都要189，将近200斤，
14: 将近200斤。
15: 对对。
0: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它们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2亿多年的演化让它们的身体里藏着一个秘密，鱼卵。
14: 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取鱼子酱的是吗？
16: 对，就是这种鱼。严格定义来讲，只有鲟鱼的鱼卵经过加工而成的才叫鱼子酱。
0: 不是所有的鱼卵都能叫鱼子酱，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有鲟形目鱼类的鱼卵经过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的产品才能被称为鱼子酱。过去全世界想吃鱼子酱只能靠捕捞野生鲟鱼，捞得多了，鲟鱼越来越少，鱼子酱也越来越贵，最贵的时候一勺就要上1000块钱。中国花了20多年时间慢慢攻克了鲟鱼人工养殖的难题，从鱼苗培育到成鱼养殖再到鱼子加工，一步一步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鲟鱼的鱼卵大如绿豆，圆润饱满，刚取出来的时候是灰黑色的，带着一层薄薄的膜。
14: 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啊，这个鱼子酱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就是每一颗都看起来很弹性晶莹剔透，但是特别容易破。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加工车间里面它竟然要放到这个滤网上揉搓。那您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呀？我这个一般人的话不会破裂吗？
17: 不会的不会的，你可以试一下。
14: 是和和面一样的吗？揉面似的还是？
17: 有点像我们洗衣服的那种差不多感觉。
14: 洗衣服？您说的是搓衣服那个力度啊？
17: 对，
14: 要这么大力度它都不会破吗？
17: 对对对。
14: 我试一下。
17: 用的力。
14: 这样还不行？
17: 对对，再用点力。
14: 再用力。
17: 对对对，
14: 那我可真使劲了啊！
17: 我们下面发着，下面可以看到了，边搓边可以看到了。
14: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那我使劲了啊！
17: 对，可以的，可以的。
14: 我来了啊！
17: 其实这个鱼卵要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结实。
14: 怎么样，下去了吗？
17: 韧性，对，已经下来了。
14: 下来了。
0: 实际上，只要力度合适，鱼卵不会破，它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得多。加上海盐，拌匀，然后放着发酵。等上一个月左右，盐分慢慢渗进去，鱼子变得清透油亮，就算成了。好的鱼子酱吃起来有弹性，不需要复杂的烹饪，直接吃就很好了。鱼子酱，这种来自2亿年前的古老馈赠，曾经只属于海的波涛和王室的餐桌。今天，它在中国的水库里、溪流间，找到了新的故乡。

0: 珍惜滋味，在水域间新生。另一种源自大地的醇厚风味，也在草原深处静静生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这里是内蒙古人心中的圣地。牛群在这片草原上过着慢生活，从春天到秋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们只做一件事：吃草、反刍、再吃草。正蓝旗的牧民说，我们的牛是走着长的。草原牛因为终年在草原上奔走，肌肉更发达，脂肪更少。切开一块草原牛肉，你会看到肉色是深红色的，不像育肥牛那么粉嫩，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肉长的，肌理分明，像大树的年轮一圈圈地排列着。这种肉有嚼劲儿，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柴，而是那种越嚼越香的韧。留学归来的孟庆一带着对中西美食的理解，用北京冬奥会专供的优质瘦牛肉复刻冬奥美味。
1: 我看这个肉就是几乎是没有这个肥肉啊。
2: 本身做意大利面的话，用这个牛肉就要是选相对瘦一点的。
0: 他先将牛肉入锅慢炒，煸出水分，炒至焦香紧实，颗粒分明，再盛出备用。另起锅炒香洋葱与番茄，熬至绵密后加入番茄酱，最后与牛肉馅混合，分步炒制，只为让肉酱甘香入味，口感更有层次。
2: 先炒牛肉是我要把这个牛肉碎给它炒干，把它的水分都炒干，这样呢吃的时候这个酱的口感会更好。
0: 肉酱备好，再煮意面。意面质地偏硬，需单独下锅，多煮片刻，煮至弹韧不烂，再与肉酱拌匀，口感依旧筋道有型。
2: 意大利面的那个口感和咱们中国传统的面条吧本身也不一样，它是会偏硬，然后会更有嚼劲一点。
0: 一碗意面，一锅手把肉，同一块草原牛肉，在中西烹饪里绽放出截然不同的滋味。从原上都的千年牧歌到冬奥餐桌的国际风味，从草原慢养的本真到匠心烹制的精致，中国人用一方水土，一双巧手，让本土好肉走向世界，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一口鲜香里完美相融。

0: 荤素有别，肉蛋不分。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肉，便少不了一枚蛋。江苏高邮，一座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大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一望无垠，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这里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高邮人几乎家家养鸭，水面宽阔，鱼虾丰沛，为鸭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是在这片水域，一种独特的鸭种高邮麻鸭代代繁衍，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1: 您看这个鸭子细颈长身，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身的毛是麻雀毛，这是我们高邮麻鸭的一大特点。
0: 高邮麻鸭细颈长身，毛色如麻雀，体态匀称，母鸭长成不过5斤上下，却兼得肉蛋之用，肉质紧实，汁少而精，产蛋勤勉，枚枚饱满。
1: 我们这个高邮鸭蛋的话，个头都在80克左右，而普通的鸭蛋的话，平均重都在60克左右。你看这个两个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高邮鸭蛋就比这个普通的鸭蛋稍微大一点？
2: 很明显，就感觉这个个头差异就出来了，
1: 是吧？
0: 更奇的是，百枚之中竟有3-5枚是双黄之蛋。
1: 你看这个鸭蛋的特点，细长，而且这个个头啊也比较大，这个大概率是个双鸭蛋。
0: 一枚鸭蛋双黄并出不是偶然，是高邮人世代选育、悉心留种、水土与光阴的共同造就。中加入食盐，添水搅拌，泥浆渐渐变得细腻均匀，如墨如脂。
3: 我奶奶蛋就放到黄泥里面裹一下，裹了转圆了，再放到草木灰里面再裹一下。
0: 这一裹一粘，看似简单，却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黄泥锁住盐分，草木灰防粘透气，盐分便沿着蛋壳的微孔缓慢而均匀地向内渗透。
3: 像这个就是腌好了煮出来的。
2: 哦，煮热热的，现在还是。
3: 这我们把它切下来呗。
0: 蛋白咸香，蛋黄流油，一枚咸鸭蛋便在这寻常的院子里悄然成型。在高邮，一枚咸鸭蛋可以是一餐饭的简单搭配，也能变换出不同的美味。嫩豆腐切块，入沸水焯烫，去尽豆腥，色白如雪。咸鸭蛋剥开，取出流油的蛋黄，碾压成细沙。锅中葱花姜末爆香，加入咸蛋泥翻炒。高温之下，蛋黄中的蛋白质与油脂分离，泛起细密泡沫，咸香被彻底激发。将炒好的咸蛋泥淋在豆腐上，红白相间，如朱砂落雪。豆腐滑嫩，蛋白沙润，咸鲜交融。对高邮当地人而言，咸鸭蛋最地道的吃法是这样。
4: 我们也不用用刀切开，然后直接是找一个空头，然后在桌上敲两下，然后就可以拿筷子戳着吃了。
0: 蛋白细嫩，蛋黄沙油，一口粥一口蛋，便是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滋味。无论是左粥下饭，还是入菜增香，这颗双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如果说咸鸭蛋是时间的艺术，那么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和捧的温度。 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5: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嗯，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0: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

0: 挤奶设备。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2: 这个口可以触摸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的，
2: 可以哈。
1: 对，
2: 我来试一下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2: 很舒服的，对
1: 对。
0: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三把奶，
1: 前三把奶要挤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含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
2: 奶杯
1: 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样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2: 然后咱的奶瓶也开始工作了，
0: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1: 其实最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闪蒸工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可能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0: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3: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0: 大花鲢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北回归线穿境而过，阳光慷慨地洒在广西南宁的土地上，在南宁的乡，和黑白花的奶牛不同，水牛体型更大，皮肤黝黑，脚粗大而弯曲，走起路来沉稳缓慢，像一座会移动的小山。它们耐热耐湿，抗病力强，天生就是为南方的湿热气候而生的。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奶色洁白如脂，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4: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0: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不是随便什么火龙果都行，果形要圆润饱满，颜色要鲜红透亮，成熟度刚刚好，不青不过黑。
5: 你看它整个的话呢是非常圆润的，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

0: 颜色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了，甜度够甜的，产出来的奶才香才甜。
1: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稍高，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远不止直接饮用，有一道菜叫蛋奶虾仁。水牛奶、蛋清、淀粉水按1:1的比例混合，搅打均匀，热油入锅，小火慢炖，待蛋奶液底部微微凝固，迅速加入虾仁，炒至定型。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失嫩滑，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蛋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闽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巴蜀大地烟火繁盛，川味美食麻辣鲜香，火锅滚烫串串浓郁，风味百味独具特色。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2: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哎，
3: 我是找没有找那个鱼吗？
2: 哇、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3: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2: 对呀、啊，这个鱼太大了，
3: 有这么长？
2: 对，
3: 这什么鱼啊？
2: 壳壳。
3: 壳壳，
2: 那个壳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3: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它是往上面翘。
1: 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3分钟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的川菜皆是麻辣浓烈，酣畅过瘾，但巴蜀饮食从不只有重油重辣。褪去辛辣厚重，回归食材本真，这片土地同样能烹制出清新淡雅、鲜甜纯粹的自然风味。
4: 这太安逸了，你看
3: 这么大。
4: 哎，

0: 还有一朵嘞，嘿嘿，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1: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0: 终于找着了。
2: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蘑菇就是它。
0: 就是它。
2: 它叫什么？
0: 叫豆鸡公。
3: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
0: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鲜味来。啊，
2: 是怎么弄啊？
0: 就是一鱼两吃。
2: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0: 对呀、啊。
2: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0: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3: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0: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3: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质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从四川山里到岭南水乡，从海南雨林到千岛碧波，从金莲川草原到高邮湖畔，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人们在立夏的晨光里忙碌，在暮色里守候，他们懂得最好的滋味从不在远方，而在食材最本身的原点。人们在立夏晨光中起身，在暮色里归来，用坚守与智慧守护本真味道。谁知盘中餐不仅是五谷，更是肉蛋奶，是辛劳，是热爱，是烟火人间的温暖与深情。愿你的餐桌常有温热，生活常有回甘。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看见了啥？
1: 死人。
0: 靠！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们。

0: 好山鸡爱打架，养殖户伤透脑筋。
1: 快拉开来啊！
0: 90后农科生唐明辉拉架劝架有新招。
1: 好，乖鸡，还生效哎。
0: 如何缓解跑山鸡打架，打造完整产业链？唐明辉任重道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金融人。
1: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这是圣诞英雄。
2: 你们饿了没？饿了啊！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鸡棚是4000只鸡啊。
2: 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
0: 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
2: 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进行配置。

0: 我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我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涛涛也找这儿啊？有没有打起来了？
1: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了？
2: 这边。
1: 哎，我看看呢。
2: 涛涛去出啊。
1: 走。
2: 打了熊哦，
1: 打了熊啊。嗯，打了好多只，
2: 关于好侮辱之王。
3: 跑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利和地位。
2: 你看，你看，你看，现在。

0: 都行，观众看，
1: 快拿开它啊！
2: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六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3: 你看嘛，像那种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栏了，那个利润也降低了，因为他打价格，他把毛刺就打得没得了，还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十只鸡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哪几个打得凶嘛？
3: 我们带你去走好
1: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他啊。
2: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鸡你要是背对它，真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它抓了。小皮啊，闹啊闹啊。我抓了五只了，你抓几只了？
3: 我一只没抓到。
1: 来吧，过来。
3: 你抓多大？
1: 我可以让他们马上给你安静，行不行？
3: 可以可以。
1: 看到，不要怕，不要怕，没人害你啊！看我的眼，对，好，好，你很安静，好，乖，听。像天黑了，就该睡觉了啊、嗯！安静。好，还保持不动了，安静了。眼睛还睁开的，是
3: 吧？哎，太神奇了喂！
4: 跟鸡村民呢、啊，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很无聊，然后就看了鸡的习性，就慢慢的研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它就不动了。我说挺神奇，
1: 来，你来试试。
4: 我确实发现，哎，原来他会在受到外界应激的情况下假装不动，他觉得这个状态他很安全。
3: 他太跑了喂，他能跑了。
1: 你跟他眼神交流不够，在这儿还、啊、眼神交流哈，
3: 喂，
1: 也该讲话，
3: 听话了什么呀？啊，
1: 没动。啊，
3: 我咬我了喂，
1: 我还可以再教你一招，把手从这儿，放在头，轻轻的摇两下。就像在摇那个小娃儿睡瞌睡一样的，一、二、三，
4: 我感觉他已经睡着了。
1: 好，轻轻放下去啊！哎，你看，我是模仿的，
3: 我是
1: 不太懂的啊。
3: 哎，好神奇哦！
1: 这个猫，
4: 好，摇箱子
1: 就结束了。
3: 哎，看着挺简单的哦。
1: 啊，你来吧。
4: 通过给鸡催眠这些小技巧呢、没想到会拉近我们与养殖户之间的距离，觉得哎，这些人还懂鸡，就是从那个开始之后呢，就给这些养殖户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而越来越信任。
3: 也是睡着了，哎，起床了，
1: 啊，看来没，
3: 还有吹，
1: 没吹熊，没有吹到熊啊。
2: 四川省安岳县多为丘陵地貌，为跑山鸡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为了做大安岳县跑山鸡市场，2019年，在唐明辉的努力下，一个由13家合作社、137个家庭农场组成的跑山鸡联合社成立了，跑山鸡养殖数量达170万余。而眼前，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也是所有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问题。
4: 其实看到跑山鸡打架，我心里很心痛的。它本来就可以进行销售了，一只鸡也价值100多块钱，如果打架损失了一天也好几百块钱啊，这个账算下来挺吓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得不到一些正面收益的话，他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就不干了。
2: 原来唐明辉感同身受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养殖经历。
4: 刚开始啊，就是养这个泥鳅，放下去之后没有注意蜻蜓的幼虫，它会吃这个泥鳅苗，包括这个水温啊，可能没把控好，第二天就死了一大片，有些自责吧，就感觉一下就打水漂了。
2: 但生性不服输的唐明辉对农业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养殖新尝试。乌鱼、鸭子、大鹅都曾是他眼里的宝贝，也都在失败之后成为他自我怀疑的源头。
4: 当时创业经历是非常出错的，就在怀疑，哎，是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对，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位的。当时就想出来看一看，学习学习，联系到我们当时一个校友，他正好。

0: 好在安岳在羊跑山西
1: 实地考察之后，2016年8月，唐明辉决定留在安岳县养殖跑山鸡。
0: 刚开始是2-3万只，通过一年的发展就到了30几万只，后面因为禽流感，所有的鸡都不能买卖，鸡就滞销了。
1: 命运似乎再一次和唐明辉开了个玩笑，一边是资金难以维持，团队解散，另一边是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的不甘。在人生大起大落中，唐明辉慢慢沉淀着自己。
0: 你不干了，他就一文不值。想到第二天早上，我想通，我说准备再放手干一干，把这个难关熬一熬，给自己最后机会。这儿我们去看一个养殖户，这两天不是说打架比较多了，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跑山鸡必须在一些山顶上，所以选择的地方都比较远，近一点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远的话几个小时。
2: 唐叔，还没起啊？
3: 你啊，先上来了。
2: 哎，有点什么？哎，
3: 今天找你来了，我就想请教两个问题。
2: 啥子问题啊？
3: 现在那个鸡啊，到了8个月以上，你看打的背壳上的毛都没得了，问题已经打的那个已经焦去了，你看嘛。
2: 那个，
3: 你看嘛，那个就全部就是。你看嘛，那个他就稍微打输一下就着了，
2: 光打烂完了，
3: 光打烂个了嘛，
2: 要卖相也没得，是吧？
3: 哎，
2: 起来，拿，把那个拿开，
3: 那个不
2: 拿开，
3: 他那个就凶得很，
2: 就打的时候就把它咬开，
3: 哎，
2: 打到那种有点残的了，就及时把它分进来，
3: 哎，
2: 喂料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喂，分远点，
3: 哎，
2: 我们到后头一起共同想哈，哪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要得好。

0: 那得早。
1: 你要做啥子？
0: 我在穿点草。
1: 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哈，他们说这个鸡打架有点凶啊，你这儿
0: 是啊？前几天我去喂它的喂料的时候，它在架子里面跳起来，把我脸都抓烂了。
1: 我们去看、啊、去看一下，
0: 走、啊、走吧。
1: 哦，这个鸡、哎、是有点迷的嘛。嗯。我看到还在打了吧？
0: 鸡它要打架，戴眼镜呢，得不得行嘛？
1: 戴眼镜啊，是有作用，也会影响到品质。你看戴了眼镜，它不跑了，它活动面积小了，它就影响肉质，啊，它就不喜欢这个鸡了，你就不好卖的了。哦，还有就是要适当的降低它密度。
0: 我觉得这个坡又这么大，这点鸡也不算密吧？
1: 你那个屋头还有没有好多没出来？那边还有一大堆。我给你测一下哒，我估计是密了点喽，你这个地方。我们算这个密度呢，就先把那个面积算出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走完一圈之后，它就能算出这个面积有多大了。一个鸡一个平方，能让这个鸡自由的奔跑，超了800只。你看嘛，江叔，我就量了这一个地，3.38亩，2200多个平方。按照实际养啊，它只能2200，但你养了3000多只。密度拉不大吧，是不是、啊、
0: 那你怎么办？
2: 根据测算结果，唐明辉从跑山鸡分场地投喂、增加鸡食多样化配比等方面给出了建议，蒋大爷也及时进行了改进。
3: 光靠密度去减的话，它是从根本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你如果密度过于稀散的话、你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了。
2: 要真正解决跑山鸡打架的问题，唐明辉还有很多事要做。
3: 它暴躁的话，它可能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个性成熟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不太舒服，营养吸收不够，或者是打架的过程中来缓解自己的不舒服，它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2: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唐明辉为跑山鸡量身定制了一个鲨鱼乐园。

给他做一个沙浴啊，他可以吃点河沙，可以到处玩一玩，就让他心情更好、更平和、更快乐。

0: 看上去跑山鸡们似乎很喜欢这个鲨鱼乐园。那这到底能不能缓解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呢？等待结果的同时，唐明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1: 你好，美女，我在这儿摆着那跑山鸡，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
2: 你好，老板。哎，阿姨。
1: 老板，老板。哎，我们带点跑山鸡，你看你们这边有没有那啥？鸡，你看要不要得？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我这儿带点跑山鸡，你看。
3: 我这儿暂时不用。
1: 不用噶？啊、嗯，好，要得。
4: 这个鸡应该成本有点高哦，噶。
1: 哎，这个成本高，现在至少要25的样子。
4: 因为过于成本太高了。
1: 好，要得，要得，要得，姐姐，那我就谢谢你了，我
4: 不谢不谢
1: 了啊、嗯。哎，好，要得，好，麻烦了啊。
5: 刚刚咋样啊？
1: 哎呀，不是很理想，换个地方去试试吧，去看看农家乐。有人没得呀？你好，姐姐。
5: 哎，
1: 这儿摆了点那个跑山鸡，你看哈。
5: 啊，你那个是哪个档养的嘛？
1: 我们就在安岳去坡顶上养的。
5: 那个鸡，嗯，还是可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跑山鸡。
1: 啊。
5: 但是我不晓得你那个做出来怎么样，又还不好处理。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屠宰场，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这个宰杀。其实难点就是怎么样这个让这个菜品啊呈现到顾客面前，如何吸引人。啊，我来帮你弄好。
5: 那可以，也可以搞好嘛。
1: 啊，那要得。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了，就是要商量个事情。目前我们从这个县城那个调研的情况来讲呢，不是太理想，不晓得这个产品啊怎么去推。那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特点嘛。
6: 剩下我们现在已经定型了，你没另外渠道啊？比如说把这个熟食啊、肥肉啊、共同期啊那种。
1: 哎，这个想法不错啊。
6: 然后我们再去跑销售的时候，给他增加一条，我们要进他们做些好吃的，给他说做法。
7: 这个重庆个，
8: 像我们四川那边是喜欢吃那个水煮肉片儿，实际我可以做个水煮鸡片来搞哈。
1: 嘿，你这个想法好啊。那么我们就这么子，做个内部的测试，我们就能看下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7: 哎，我可以整个那个香辣鸡翅嘛。
5: 安阳人呢就喜欢吃那个小酥肉，对吧？我现在用鸡肉来整一个。
1: 嘿，这个可以搞好搞。
5: 这个口味
1: 的。那我想下还有没点啥子再特色一点的。
6: 我们本地不是有柠檬吗？结合柠檬来做点创新菜。
1: 那我们就按了刚刚你们大家说的，一人出一道菜，他创新菜加个汤圆，搞，那我们
5: 好，
0: 回到养鸡场，唐明辉发现，鲨鱼只给跑山鸡增加了娱乐项目，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依旧存在。在翻阅大量资料后，他决定换个思路。
1: 我们现在鸡食的原料能满足它的日常的蛋白质和能量，还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还有镇静的呀，还是比较少。当时想的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添加一些绿色的植物，去调节它自己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微量元素的补充。
0: 为此，唐明辉也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舒刚打去了电话。
1: 就是我有件事向你请教一下呀。跑山鸡不是打架很厉害嘛？常规的方法都用过了。我们安岳不是有柠檬吗？想通过柠檬把它改善一下，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9: 柠檬挥发油的话，可以发挥抗氧化、调节循环、提高抵抗力，甚至还可以发挥一定镇静的作用，调节它的 pH 值，因为它里面有柠檬酸嘛。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试一试。
9: 你要注意添加量。
1: 好嘞好嘞好嘞，
9: 好，
1: 谢谢舒老师。哎，再见再见。哎。
0: 一种水果竟成了缓解跑山鸡打斗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10: 它多香的呀！
1: 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千寻奢旅成都旅游有限公司值得信赖，长春市新盛阳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4: 品质从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飞驰家服饰。
13: 怡然美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滴滴香醇，幸福全家，乐享购实用油。舒伯伯家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蜀香浓郁，唇齿留香，藏在泥土里的儿时味道，呵护柔嫩肌肤。露梦诗沐浴露。买风扇选555。
1: 嗯，行。
15: 你看你们两个干什么喂？
1: 拿来喂鸡。
15: 鸡可不得吃啊，我们穿。
0: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1: 干嘛？来搞哈！
15: 啊，来搞哈！
1: 把它搬晕了。
15: 哦，过来。
1: 嗯，放这儿吧。这儿，我们推远点，让他看看吃不吃。
16: 别吃啊！连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15: 啊，不跑了，吃了
16: 就可以。
1: 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验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17: 哎，老师过来了。
18: 哎，对，来，
17: 等下走这个，
18: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7: 它是柠檬的嘛，是柠檬皮儿嘛、哎。
18: 这就解决打架的好东西。
17: 你看，收来，是不是？
18: 嗯。
17: 硬少吃啊！
18: 啊，是噻。哎，但是也看到一个鸡毛喂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17: 老师，你给我那个比例给我嘛，那个配方给我嘛。
18: 随时也记录到，看鸡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员说。
17: 要得要得，好好。
0: 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1: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或者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要先把养猪保住。鸡问题达到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0: 按照之前的计划，联合社内部举行的跑山鸡菜品测试也如期进行。
19: 目前我们本店啊，做柠檬做的菜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创新一下。四川人还是以麻辣为主，加入一点柠檬麻辣味给它综合一下，让它口感更富有特点。
16: 多香的
17: 呀、
16: 啊！哎，
17: 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20: 啊！哪里哦，小时
21: 菜齐了
17: 啊！是啊，这个创新菜，
21: 对，
17: 我尝了的，
21: 试一下。
17: 嗯，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22: 嗯，这个菜可以，有股柠檬的清香味儿。啊，那个直接干香的，麻辣香香的，吃起来可以个菜。
17: 我觉得主要还是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23: 那那有特色一点。
17: 有特色啊！
21: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17: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啊，不错不错，
21: 在各方面都可以哦。
17: 这儿打了好多鸡了，今天。
24: 打了2天啊。
17: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嘛？
24: 马上都可以出货。
17: 马上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24: 好。
17: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
18: 从国际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

0: 刻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1: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2: 新推出来一道菜，宁香鸡翅，请大家品尝。
3: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
4: 辣椒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5: 越嚼越香，
2: 还是安逸，
4: 就是属于安岳的一种特色吧。
0: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1: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君兰智胜品牌。
7: 衡阳现代铁路工程学校，专注铁路特色，故育铁道英才。
8: 拉货租车就选河北易旭，舒心放心更省心，联系电话400-7899-898。
9: 金秋彩印，用心服务客户，值得信赖。
10: 飞天风，自然领先。
11: 布朗尼匠心缔造，值得信赖。
12: 降本降，让收纳成为一种艺术。
1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5: 几十年的努力，只为一碗普通的姜汤面。
16: 精工品质，品牌之选，福建泉州恩瑞工艺品有限公司。
17: 好品牌用好货，我选一状元。
18: 好木墙，玉聚造，舒适家。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4: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新盛世玻璃，打造品质典范。重质量，守诚信，燕京海参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包容，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2: 我们的责任都给他。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

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春意正浓，果实飘香，桑葚地里硕果盈枝，但李平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桑葚个头偏小，产量减半，离真正的丰收还差一步。
1: 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
0: 专家的到来能否破解产量难题，减少损失，撑起一家人新的希望？樱桃是春天鲜活的滋味，他满怀

0: 活跃，刺激果实逐渐由绿变黑，完全成熟后的桑葚表皮变软，形成了香甜多汁的独特春鲜。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1: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2: 把就颜色就变黄了，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3: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它稍微还带点硬，
1: 过一两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2: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1: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2: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1: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2: 小果
1: 就1块钱一斤了。
0: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1: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
4: 这边你看，这都小，
1: 一串一串的小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2: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1: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这里也这么多。
2: 这么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啊？
1: 50%了，一样
2: 一半是吧？
1: 一半了。别人家的还是打理到80%-90%的。
2: 今年你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1: 啊，一亩地要产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
2: 现在今年
1: 只有2000多斤。
4: 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1: 能少卖3000左右点。我们家有3亩左右，要少1万多。
0: 李平家现有3亩桑葚，是3年前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的。云桑是只长叶子不长桑葚的桑树品种，主要用于采桑叶养蚕。为了增加收入，李平家的桑树嫁接了果叶兼用品种，3到5月份可以采桑果，6到11月份又可以采桑叶养蚕，一亩桑葚就能增加近1万元收益。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但李平家的小果竟然有一半，果实大小不均，让采摘变得格外考手艺，也更耗体力。八分熟，大小分级，一颗颗摘，轻拿轻放，在直不起腰的桑树下不停穿梭，这考验的不仅是细心，更是耐力。桑葚果皮娇嫩，含水量高达80%，到了中午气温一高，果实容易水分蒸发变软，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顾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2: 还有4筐怎么办？
1: 我背。
2: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
0: 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3趟。
1: 小果10筐，大果8筐。出发了。
0: 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2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待收点。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这是今天大果的最高价。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售店询问价格。多走了10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第二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买完这一批果，他们马上又折返30多公里山路，40分钟后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5: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啊，再停下来收入就更低了。
1: 有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拉这个桑果去买就方便多了。
2: 现在你看你们完全还是靠摩托，
1: 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
0: 今天是周末，平时顾不上吃午饭的他

0: 们迎来了一顿特殊的午饭。
1: 你们来干嘛？
2: 我们来吃泡饭。
1: 炒的肉和鸡蛋，
3: 你看他们这么辛苦。
4: 嗯，
3: 早上也没吃饭，现在肯定很饿。
0: 周末上寄宿学校的孩子们会放假回家，本来是放松休息的假期，可看到整日忙碌的爸爸妈妈，懂事的孩子们还是希望能分担一些他们的辛苦，不仅偷偷准备了午饭，还主动帮忙采摘桑葚。
4: 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啊、
1: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0: 为了帮助李婷解决难题，栏目组通过搜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果桑种植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杨启鹏，指导果农种植桑葚20年，助理农艺师。杨启鹏是德昌县一家蚕茧公司的农技员，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树的经验，在他的帮助下，果农们的桑葚长势好，效益高。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就在查看果园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引起了杨启鹏的注意。通过观察，杨启鹏发现李平家的桑树普遍存在叶大叶多的现象。
5: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1: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5: 尿素呀？
1: 啊、
5: 嗯，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
1: 啊、
5: 嗯，长树去了。
1: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桑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5: 以前是养蚕的嘛？
1: 啊、嗯，养蚕。
5: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嗯、需要的氮比较要多一些。
1: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了嘛。
5: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桑不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0: 因为施错了肥，李平很后悔。那当下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5: 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10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
0: 今年结果情况已成定局，李平只能等到明年2月份的时候再正确施氮磷钾复合肥来改善果小的问题。面对果园的现状，杨启鹏已经没有解决办法。晚上，李平两口子和往常一样马不停蹄地采摘桑葚。
4: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1: 10点左右。
4: 从天没亮干到天黑是吧？
6: 是啊，脸头黑嘛。
0: 李平的桑葚还有减损的希望吗？眼下提高李平的桑葚产量已不可能，大果作为鲜果卖，价格占优势，那小果如何再多卖点钱呢？杨启鹏走访了多个鲜果代售点，最终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家桑葚加工厂，他决定带李平去试试运气。
7: 我先看你的果子嘛。
4: 这边是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7: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二一个就是它的地坝比较新鲜，这个地坝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
4: 嗯，
7: 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然后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一单斤，
1: 下面才8毛钱一斤，卖了了，
5: 还是比较满意啊。
1: 嗯，满意了，满意了。
7: 一共是101斤。
1: 啊，对的。
7: 1.7是171.7，
1: 给现现钱嘛？
7: 现钱哈。
1: 啊，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5: 拿到现金了，今天、啊、高兴了。
1: 高兴了，高兴了。
0: 同样的果子，为啥给到的收购价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来这里是一家桑葚加工企业，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要求果实新鲜，糖度高，8分熟，但是不区分大小果。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冻果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有耐储藏运输。这些冻果可以当作原料储存，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奶茶果酱等加工产品。李平预计还要有3000斤的小果送到这里，比卖鲜果能多卖2000元。让不值钱的小果有了更好的销路，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明年还要正确施肥，多长大果才能多卖钱。

0: 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1: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0: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颗颗桑葚从枝头出熟到入室流转，承载的不只是春天的滋味，更是山野之间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那些在枝叶间反复弯腰的身影，那些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选择，终会让土地的回馈落到生活的实处。
2: 春天最容易被低估的水果就是桑葚，看起来普普通通，一口下去却直接爆汁，甜中带点微酸，越吃越上头。但它也很娇气，太熟容易破，放一会儿就软，所以好吃也得会吃。最简单的吃法，直接配酸奶，酸甜叠加，一口下去就能品尝到春天的味道。想更清爽一点，可以榨成果汁，加点气泡水和冰块，颜色好看又解腻。要是吃不完，干脆小火熬成桑葚酱，抹面包配甜品都特别合适。不过这一口轻松的甜其实来得一点儿也不轻松，每一颗桑葚都得在80成熟的时候轻轻摘下，还要分大小挑品质，稍不注意就会破损。所以每一口桑葚的清甜都是阳光慢慢培养出来的味道，更得益于只见一颗颗挑选的用心。趁着当季，别错过这一口限时供应的春鲜。
0: 在山东烟台，另一种春日的甜蜜樱桃也渐次成熟。色泽红润、脆甜多汁的樱桃本应是抢手好货，却频频遭遇退货。
3: 我现在你退回来一箱两箱我还能接受的，你退回来这么多，我这个心里啊都在滴血。
0: 看似完好的包装竟然会导致樱桃变质。
4: 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密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开始发酵。
3: 哦，
4: 嗯，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0: 专家略施妙方，能否助它摆脱困境？精彩内容敬请继续收看。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山东烟台三面环海，春意来得温润而从容，海风拂过山地果园，也唤醒了枝头的樱桃。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成就了烟台大樱桃甜中带脆、鲜润可口的地道滋味。而这口时令鲜味也承载着无数樱桃种植户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许多樱桃种植户开始自己做起了销售，其中就包括张良。以前只需要将樱桃全部卖给采购商就可以了，现在却要自己打包发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售后问题。
3: 退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就是一个半个的有点毛病，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退回来的挺多的。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就想不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果子是发到外地去以后是那样的。
0: 求助人张良，求助问题：樱桃发货后出现腐烂状况，退货严重。接到求助后，栏目组实地走访。
7: 杨哥，你这个大棚多少亩？
3: 2亩半地吧。
7: 哦，你种了多少樱桃树？
3: 132棵树吧。
7: 啊，这一棚真棒，漂亮，看这三个，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反着光。
3: 对。
7: 您种的这是什么品种？
3: 梅枣。
0: 梅枣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一种优秀的甜樱桃品种，这个品种。

0: 种个大皮亮，完全成熟后呈漂亮的紫红色。果肉口感脆而不软，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吃起来十分爽口，令人欲罢不能。经过了解，张良销售的樱桃平均直径可以达到29毫米，甜度可以达到20，这样的品质即使是放在高端市场依然十分抢手。那么怎么会出现被退回的状况呢？
1: 这是6天前发的货，你看看发货的时候很好很好，你这么好的樱桃你看看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啊。
2: 这底下也都是吗？
1: 这底下也都是。
2: 这个打开看看，这个3天就到货了是吧？
1: 挺快的。
2: 你这包装挺严实，挺好啊。
1: 这是一层这个保鲜膜，加上这个吸水纸，
0: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包装里面却尽是发霉的樱桃，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1: 从摘下来发走到客户手里，又从客户往回发，这段时间里边这果子烂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咱看不出来了。全家老少工人干活的都要指望着它换成钱，
2: 就所有的开支都是指着这个樱桃。
1: 对呀，所有的开支化肥农药都靠它。我就现在你退回来一箱两箱我还能接受的，你退回来这么多我这个心里啊都在滴血。
0: 这些樱桃树是张良的岳母卞之玉在1986年种下的，正是靠着这些樱桃树养活了一家老小。如今卞之玉将这片樱桃园交给张良打理，希望樱桃园在他的手里能有更好的发展。而张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用4年时间扩大了规模，扣上了大棚，发展起了电商，用年轻人的活力带动着樱桃园向前发展着。原本一帆风顺的发展突然在2个星期前戛然而止，退货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寻找原因却又无从下手，一时间张良慌了神。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樱桃发货流程的帮帮团专家。刚一进入大棚，张宇冰就说要教帮小妹正确吃樱桃的方法。
3: 这个樱桃你用手里握着，
2: 就这样握吗？
3: 用你的手心的温度就感染它，这个你就捏着，
2: 捏着这个饼是吗？
3: 2分钟以后你再尝尝这两个樱桃有什么区别。你可以尝尝了。
2: 那我先尝这个握果饼的。
3: 行。
2: 挺甜的呀。果肉也很脆实。好吃。
3: 你看那个热的，有了温度以后，你看看这口感怎样？
2: 怎么有点酸呢？没那么甜了。
3: 是吧？口感能差点是吧？
2: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3: 樱桃最合果的这个水果。在低温状态下呢，它的口感呢要比高温状态下的口感要好，所以你在这个收到樱桃的时候呢，应该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柜里面低温保鲜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吃，那种冰爽脆甜，那个味道是正的。
0: 低温能让樱桃更甜，简单来说，因为樱桃中所含的果糖随着温度降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味觉感受器的刺激变强了。另一方面，低温下的脆爽口感也会影响食用的感受，所以冰镇后的樱桃吃起来更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是张宇冰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帮帮团专家张宇冰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000亩，樱桃大棚102亩。
1: 你看看张老师，这是最近退回来的。
0: 一打开箱子，张宇冰却笑了。
3: 这个为什么笑啊？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像一个泡沫箱子铺上保鲜袋把樱桃放进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规矩很漂亮。第二天回来客户就反馈回来了，出现异味了。第三天就开始烂果，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来，您看这个，来，你看有水汽上面，

0: 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梦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呢开始发酵。
1: 哦，
0: 嗯，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1: 一开始烂果，
0: 在客户呢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你收到一堆烂果，他肯定会来投诉你。特别是高温的时候，越高温的越容易坏。
2: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发货，张良的经验并不充足，包装中的保鲜膜导致了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不透气，樱桃的呼吸作用使得内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加速了自身的腐烂，从而退货严重。
0: 你要把这个樱桃呢放在冷库里面低温冷藏，然后问这个樱桃呢再达到一个低温状态，这样呢它呼吸的就缓慢了。嗯，然后在装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冰块，加上冰块呢，你然后得把它封起来，啊，你可以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温。全程呢，你再用冷链运输，客户收到这个果子才能完好无损。
1: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有限，不能说是每这个果摘下来就往冷库里边放啊。
0: 嗯，那鉴于现有的这种情况呢，
1: 啊，
0: 那就是改变，不用保鲜袋。
1: 那现在这个果子怎么个？装法呢？
0: 你去那个找一个那个小树枝过来，我告诉你怎样做。
1: 找个小树枝，
0: 啊，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孔去啊！
1: 啊，
0: 给它打上孔去，第一让它通透。再然后呢，把这保鲜袋你就不要它了。这是一张吸水纸啊。
3: 吸水纸先铺在底下。
0: 啊，这是一张吸水纸吧？垫在这个上是没问题。你这样呢，你把这个樱桃放上去
1: 啊，
0: 这样它可以，它产生的那个水果散挥发出来这个水分呢。用这个吸水纸给吸收了，
1: 把这孔留出来，
0: 这孔留出来了
1: 啊，
0: 放个冰块冰袋，
1: 放个冰袋，
0: 放个冰袋
1: 啊，
0: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像这样呢，樱桃呢，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快递运输过程中呢，水分呢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它也不会更不会烂果。
2: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区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取两个完全一样的泡沫箱，一个不打透气孔，一个打上透气孔。不打透气孔的加入保鲜膜和吸水纸，打透气孔的只加吸水纸，再放入相同数量的卫生纸，然后放入在同一时间采摘的相同重量的樱桃，最后放入摄像机，盖上盖子。我们采用高速摄像来拍摄这三天里两边樱桃的变化，看看它们是否真如张玉冰所说的差别那么大。通过视频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有着相同的环境，但是两边樱桃的状态却截然不同。打孔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方法，能够保障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三天不会出现腐烂，安全送到顾客的手中。
0: 我给他多挑点毛病。我看有个烂果的，这果和果之间呢是挤在一起的，它肯定还得有碰压伤。假如这个开始烂了，你放在这里面，把周围的果子也会烂成一窝。
2: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有明显挤压伤、开始流水的樱桃，其实已经着生有菌丝。不用太长时间，临近的樱桃也必然会被感染，后果可想而知。
0: 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情况
1: 啊，
0: 到了我们基地的时候，我再继续跟你说。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怎么看着跟卖鸡蛋的那个托盘一样？
0: 没错，它既然这个樱桃嘛在一起会挤压，怎么样才能减少它挤压呢？啊，也是毫无头绪当时。后来看到那个鸡蛋那个托盘哈，鸡蛋托盘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放起来，它的缺陷呢，就是什么，一挤的话还是有挤压，或者这个有点硬，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樱桃再给割碎了，然后来就做把它做成这个这样式的啊
1: 啊
0: 啊，这个呢珍珠棉是柔软的，这样它就受伤，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1: 这就是说升级到这样给它一个独立的空间了，是不是？
0: 啊，对，没错。
2: 每个樱桃有了独立的内部空间，挤压伤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需要继续改进，当然投入也会增加。

0: 这个呢是这个在外包装上面，在快递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基本用这个，用这个发快递，啊，像这种这样给它包起来以后，啊，这个呢随便摔，
1: 嗯，
0: 这是气柱呢，
1: 嗯，
0: 增加了它的减震功能，
1: 啊，
0: 客户拿到手里面，没事儿，一点碰压伤都没有。
2: 讲完了包装运输，张宇冰又带着张良看了自己的水肥管理设备，参观了自己的樱桃大棚。这些新鲜的种植知识让张良看得目不转睛。
1: 跟张老师走到这条路，学得很多，没有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做好了，产生的效益就可以说全负面都包括了。
0: 说这个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好，就发展，或者说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度，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2: 每颗樱桃从枝头采下到送往远方，看似只是一次简单的流转，却连着采摘的辛劳、分选的细致和运输的考验，每一道环节都是对这份春鲜的守护。而储运技术的进步，也让这份稍纵即逝的春日鲜甜得以跨越距离，在更广阔的地方被更多食客品尝。
3: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2: 菠萝酸甜多汁，清爽开胃，是餐桌上的时令鲜味。他抢先种植新品种菠萝，却在丰收前遭遇变数，菠萝频频裂果
4: 爆裂，往后面的更多，这里都没有采收到桑葚。
2: 帮扶期间是什么让专家和求助人各执己见？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不用洗垄，我是这样认为的。
5: 那肯定不行，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来。
2: 裂果的菠萝还能否补救？精彩内容敬请继续收看。

0: 正浓，空气里多了一份热意。菠萝在这样的时节里慢慢积攒甜度，酸与甜交织的滋味既蕴含春的清爽，也带着初夏将至的热烈气息。眼下正是广东省徐闻县菠萝陆续成熟的季节，这片土地上种植了35万亩菠萝，每年的产量高达70万吨。在徐闻，有10几万人以菠萝为生，吴文庄也是其中之一。
1: 太可惜了，
2: 这个也是裂的伞，你看这个爆裂，往后面的更多，这里都没有采收到桑葚，然后就淘汰在地里面，烂在地里了，血本无归了。
0: 本是收获菠萝的季节，吴文庄的地里却出现了大量裂果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吴文庄，求助问题：菠萝裂果。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赶到徐闻县龙塘镇。
3: 哎呦，这真扎腿呀，这个叶子。刚才我们这一路过来的时候，看到这好多这地上种的全都是这个菠萝，是不是？
2: 是菠萝之乡。

0: 像悬阁波罗基地是行人最多了。
1: 充足的阳光和降水，23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富含有机质的红土，这些都是徐闻县成为菠萝之乡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土地也因为菠萝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揭开盔甲一样结实多次的表皮，甜蜜多汁的果肉呈现在眼前。菠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除了含有多种糖类粗纤维和有机酸，还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菠萝还含有菠萝蛋白酶，它可以分解蛋白质帮助消化。用菠萝入菜，不但滋味酸甜，让人食欲大增，与肉食搭档还可以健脾胃助消化。从此菠萝有了水果和菜的双重身份。
2: 这一大片全都是您家的菠萝地吗？
0: 对，这一大片都是我家的。
2: 那这是什么品种啊？
0: 这个是引进回来新品种，叫台农11号金钻、嗯、本身那个土品种是叫爬犁。
2: 哦，那附近种这个品种的农户多吗？
0: 不多。
1: 台农11号，也就是金钻菠萝，干果重在1500克以上，果形大，果眼浅，滋味甘甜。相比徐闻农户普遍种植的巴黎菠萝，金钻菠萝每斤的售价能高出至少4元。既然两个品种的经济效益相差这么大，为什么果农种的不多呢？
0: 很多人想种，但是没有技术不敢种。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出来的果就没好采收，就表皮就爆裂了。
2: 表皮爆裂
0: 就是那个裂，这里你看小小就有了，
2: 就这个小坑就是吗？
0: 哎、对，这个小坑就是。
2: 哦，上面也是有裂开的一个小纹路一样。
0: 对，
1: 菠萝有一层结实且多刺的表皮，它像盔甲一样保护着甜蜜多汁的果肉。而吴文庄所说的爆裂，就是在菠萝表皮上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开口，这样的果子也被叫做裂果。今年菠萝的价钱很好，可一旦果皮裂了口，菠萝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片地里的菠萝还有一个月收获，已经有将近1/3的菠萝出现裂果，但吴文庄另外一块已经收获的地，菠萝的裂果情况还要严重。
0: 你看
2: 这个地方也裂了、
0: 有裂了，个个都是一样。
2: 哎呦，这也是、
0: 对，
2: 这种坑，
0: 对，
2: 是吗？
0: 很心疼的。
2: 这也是，你这能打开看看吗？里面是啥样？
0: 先给你看。
2: 从这个切口这儿能看出来，就是这边是裂的那个皮，
0: 对，
2: 裂皮的里面的颜色跟两边还是会有区别的。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果子开始有裂了？
0: 快要熟了，采收了，那个时候才发现比较明显。
1: 已经收获的20亩地，吴文庄原本预计可以收12万斤菠萝，没想到却只卖了不到3万斤，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面对即将成熟的50亩菠萝又发现了裂果，吴文庄很着急。吴文庄的家庭农场是兄弟三人一起联合出资经营的，2年前就是他看准了金钻菠萝的市场价值，提议兄弟们一起经营家庭农场种菠萝。原本想带着兄弟们一起挣钱，没想到今年眼看着要赔了，吴文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帮吴文庄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擅长菠萝种植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李敏管理3.28万亩菠萝园，种植金钻菠萝7年，裂果率不足5%。
0: 这种情况
3: 全身都裂了哈，再看这个。这个稍微有点裂哈，
0: 这里都有哈，有几个裂痕了。
3: 这个也更明显了哈，这个全部都裂了，这个哈。
2: 这个没裂啊。
3: 这边这个也一样，
2: 没裂，
3: 质量杠杠的。这个
2: 哎，李老师，那您是怎么套着袋子

0: 就能分辨出来哪些是裂果，哪些是不裂的果子。
1: 我们主要看它的叶片颜色，缺这个钙镁了。
0: 怎么从这个表象上就能看出来是缺钙和镁呢？
1: 你看它的叶片红中带黄，就是缺叶绿素。叶绿素呢是由这个镁来促进的，如果缺钙呢，就容易造成裂果。
2: 在菠萝生长的过程中，钙元素可以促进纤维生长，如果出现缺钙的情况，果皮的生长速度就会慢下来，这是因为果皮主要由大量纤维组成，但由于果肉含的纤维少，所以生长速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一旦菠萝缺钙，果皮的生长速度跟不上果肉的膨大速度，就会发生裂果。
1: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没起垄。
2: 李敏说的起垄，就是在种菠萝之前，在地里挖出等距离的沟，沟与沟之间高出地面的部分就是垄台，把菠萝种在垄台上。而吴文庄没有起垄，把所有菠萝种在平地上。
3: 这个我是想，我们是山上嘛，这是山坡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不用起垄，我是这样认为的。
1: 那肯定不行，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来。
2: 在李敏看来，是否起垄隐藏着吴文庄菠萝裂果的另一个原因。李敏邀请吴文庄到自己的地里眼见为实。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菠萝产业园啊，这批果长势还可以。
3: 看一下。好，
0: 您看看这边有没有裂果了，吴大哥。
3: 表光很漂亮哈。
1: 哎，你看这个。质量还可以吧，这个大的也没事哈。
0: 这皮还是青的呢，
3: 皮还是青，还不够成熟，但是呢它没有裂果。我那边爆裂的比较厉害，你看看，但确实是有技术啊，就随便拔一个都是一样，你看看。好，
2: 不光今年，早在3年前，李敏种植的金钻菠萝裂果率就已经降到5%以下，一级果能达到80%，而吴文庄的裂果超过一半。两个人在管理上究竟有哪些不同，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
1: 我们按我们的
3: 一个都粒粒的
1: 管理方法呢，就是保证它的叶片都保证叶绿素都充足，就不变黄了嘛。
2: 李敏种植的菠萝叶片颜色青绿，没有发红发黄的现象。他除了底肥和锥肥，每年还要喷施2次叶面肥，给植株补充钙镁等微量元素。而吴文庄的菠萝没有单独补充微量元素，所以导致大量裂果的发生。
1: 看一下我们这里为什么跟你那边有区别。
3: 这边就是起垄了，还有盖膜了。我呢就是平地种。
1: 对了，
0: 在哪能看出来的？
3: 你看，
1: 看到那边有立膜了吧？
0: 那李老师，那这边为什么要去起垄，再附上这个膜啊？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1: 起垄呢是为了排水。
2: 菠萝喜温耐旱，如果在坐果后遇到降雨，排水不及时，果实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水分，就容易裂果。吴文庄种植菠萝没有起垄，平地种植，降雨后排水不畅是导致菠萝裂果的第二个原因。通过参观对比，吴文庄意识到，要想避免菠萝裂果，及时补充微量元素和起垄种植，做好排水工作至关重要。为了丰富吴文庄对菠萝品种的认识，李敏还带两人来到菠萝基地品尝不同品种的菠萝。
1: 这个呢是金菠萝，这个是甜蜜蜜，这个叫金钻，这个是芒果，这个是奇闻地区种的最多的90%以上的巴黎，这几个都是我们这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这个芒果前年才开始引进，今年开始挂果了，是不是有点芒果的风味道啊？是吧？
0: 这个我感觉吃起来不仅仅是有菠萝的那个香味，还有一点芒果的茴香在里面。
1: 甜蜜蜜，这是台农16号。怎么样？
0: 硬，这个纤维感觉是更多。
1: 金菠萝，
0: 金菠萝，

0: 我觉得这个品种的这个甜度和甜蜜蜜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1: 这些年我国农业飞速发展，菠萝新品种新技术很多，每个品种的果形口感都不相同。
0: 我还有个奇怪的事儿啊，李老师，就是我们平时在家吃菠萝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要切成块，拿盐水去泡，然后一块一块去吃。在您这儿，我怎么感觉吃菠萝像吃西瓜一样？
2: 对，就是品种跟那个传统的巴黎不一样。这个就是要泡盐水的巴黎品种了。
1: 老百姓习惯性的认为吃菠萝需要泡盐水，就源自这个叫巴黎的菠萝品种。巴黎菠萝口感偏酸，人们喜欢在吃之前把果肉用盐水浸泡一会儿，这样会让口感变得更甜一些。而且以前菠萝品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消费者吃的最多的就是巴黎菠萝，所以就会有一个吃菠萝需要泡盐水的印象。品尝完菠萝，吴文庄更加明确要把口感好、品质佳的菠萝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除了品种要优化，更离不开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为了及时解决吴文庄菠萝裂果的问题，李敏带着工人再次来到他的菠萝地。针对他目前即将收获的菠萝出现的轻微裂果，李敏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进行补救呢？
2: 喷一点那个微量元素叶面肥，帮助它提高这个叶绿素的光合作用，还有那个纤维的生长，降低它的裂果率。
1: 虽然这片菠萝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收获了，李敏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帮吴文庄减少损失。
2: 行啊，咱们开干，一人一行，隔行找一个啊。
0: 李老师，我看您这喷雾器都背上了，接下来是要干什么？
2: 主要是补充那个钙镁。我们这一壶水呢是15公斤，就用大概用10克的那个多元微肥，它的微肥里面就含多种元素了。
0: 按这个比例去配比就可以了。
1: 多元微肥，这是一种能溶于水的微量元素肥料。给菠萝喷施多元微肥以后，能够促进叶绿素的生成，加快纤维生长，果皮的生长速度和果肉一致，就能有效抑制果实的开裂。
2: 明年呢，一定要盖膜，要盖膜起垄，留出那个工作沟来。
1: 菠萝的酸甜是春意健身时最鲜明的味道，而每一颗果实的成败，也都写在种植的细节里。即便经历波折，这份春味终会在反复耕耘中长得更稳、更甜。
3: 你以为菠萝只有一种味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市面上常见的菠萝品种只是菠萝世界的冰山一角。先说最经典的品种，巴黎菠萝，它的酸味更明显，纤维多，所以很多人吃之前要泡盐水，这一口是很多人的童年味道。再来是这几年很火的金钻菠萝，它的果肉更细嫩，汁水特别足，甜度更高，基本不用泡盐水，直接吃就很顺口。还有名字就很甜的品种甜蜜蜜，这种菠萝的甜感更直接，酸味更轻，适合喜欢纯甜口的人，一口下去几乎没有负担。当然还有一些新品种吃起来会带点跨界的感觉，比如隐约有芒果香气的品种芒果菠萝，口感层次更丰富，越吃越有意思。但不管哪一种菠萝，好吃的背后其实都不简单，从选品种到种植管理，每一步都会影响最后这一口的味道。所以你吃到的不只是酸甜的区别，更是不同选择长出来的不同结果。下一次再吃菠萝，不妨留意一下，你吃到的到底是哪一种味道。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跑山鸡爱打架，养殖户伤透脑筋。
1: 快拉开啊！
0: 90后农科生唐明辉拉架劝架有新招。
1: 好，不爱听，
2: 还生气哦？
0: 如何缓解跑山鸡打架，打造完整产业链？唐明辉任重道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新农人。
1: 要让歌声唱完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这是圣诞夜秀。
2: 因为我了呢。好了啊，啊，待会儿啊，待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鸡棚是4000只鸡啊，
2: 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进行配置。

0: 我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老少爷早上啊，这边有打起来了，
3: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了？
2: 这边，
3: 哎，我看看
2: 呢。走，去处啊。
3: 走。
2: 打得凶哦，
3: 打得凶啊。嗯，打了好多只，
2: 朋友好侮辱只吧。
4: 好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利和地位。
2: 你看，你看，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
3: 快拉开它啊！
4: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6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2: 你看嘛，像那种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栏了，那个利润就降低了，因为他打架过，他把毛出去打得没得了，还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10只鸡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3: 哪几个打得凶嘛？
2: 我们带一起走好
3: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下它。
4: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0: 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七，你要是背对他，真不是鬼不觉的，就把他抓了。小七啊，老王，老王。我抓了五只了，你抓几只了？
2: 我一次没抓到。
1: 来吧，过来。
2: 你抓多大？
1: 我可以让他们马上给你安静，行不行？
2: 小爷，小爷，
1: 看到？不要怕，不要怕，没人害你啊！看我的眼，对，好，好，你很安静，好，乖，听。现在天黑了，就该睡觉了啊！安静。好，还保持不动了，安静了。眼睛还睁开的，是
2: 吧？哎，太神奇了喂！
3: 跟鸡村民呢，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很无聊，然后就看了鸡的行性，慢慢的研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它就不动了。我说挺神奇，
1: 来，你来试试。
3: 我就是发现，哎，原来它会在受到外界应激的情况下，假装不动，它觉得这个状态它很安全。
2: 它太跑了喂，它能跑了。
1: 你跟它眼神交流不够，
2: 在这儿还、啊、
1: 来，眼神交流哈。
2: 喂，
1: 你该讲话，
2: 讲话了什么呀？没动啊！我咬我了喂！
1: 我还可以再教你一招，把手从这儿，放在头，轻轻的摇两下，就像那摇那个小儿睡瞌睡一样的，一、二、三，
3: 我感觉他已经睡着了。
1: 好，轻轻放下去啊！来，你看，这是模仿的，
2: 我是
1: 不太懂的啊！
2: 来，哎，好神奇哦！
1: 这个猫，
3: 好，摇箱子，
1: 就结束了。
2: 哎，看着挺简单的哦。
1: 你来吧。
3: 通过给鸡催眠这些小技巧啊，没想到会拉近我们与养殖户之间的距离，觉得哎，这些人还懂鸡，就是从那个开始之后呢，就跟这些养殖户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还越来越信任。
2: 也睡着了，
1: 哎，
2: 起床了，
1: 看来没，
2: 还有趣，
1: 没吹熊，没有吹到熊啊。
0: 四川省安岳县多为丘陵地。

0: 貌，为跑山鸡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为了做大安岳县跑山鸡市场，2019年，在唐明辉的努力下，一个由13家合作社、137个家庭农场组成的跑山鸡联合社成立了，跑山鸡养殖数量达170万余。而眼前，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也是所有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问题。
1: 其实看到跑山鸡打架，我心里很心痛的。它本来就可以进行销售了，一只鸡也价值100多块钱，如果打架损失了一天也好几百块钱啊，这个账算下来挺吓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得不到一些正面收益的话，他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就不干了。
0: 原来唐明辉感同身受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养殖经历。
1: 刚开始啊，就是养这个泥鳅，放下去之后没有注意蜻蜓的幼虫，它会吃这个泥鳅苗，包括这个水温啊，可能没把控好，第二天就死了一大片，有些自责吧，就感觉一下就打水漂了。
0: 但生性不服输的唐明辉对农业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养殖新尝试。乌鱼、

0: 2016年八月，唐明辉决定留在安岳县养殖跑山鸡。
1: 刚开始是两三万只，通过一年的发展就到了三十几万只。后面因为禽流感，所有的鸡都不能买卖，鸡就滞销了。
0: 命运似乎再一次和唐明辉开了个玩笑，一边是资金难以维持，团队解散，另一边是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的不甘。在人生大起大落中，唐明辉慢慢沉淀着自己。
1: 你不干了，他就一文不值。想到第二天早上，我想通，我说准备再放手干一干，把这个难关熬一熬，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这儿我们去看一个养殖户，这两天不是说打架比较多了，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跑山鸡必须在一些山顶上，所以选择的地方都比较远，近一点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远的话几个小时。
2: 唐叔，戴伟奇啊，
3: 你啊先上来了。
2: 哎，有点忙。哎，
3: 今天找你来了，我就想请教两个问题。
2: 啥子问题啊？
3: 现在那个鸡啊，到了8个月以上，你看打得背壳上的毛都没得了，问题已经打得那个已经焦去了，你看嘛。
2: 那个，
3: 你看嘛，那个就全部就是。你看嘛，那个它就稍微打竖一下就着了，
2: 光打烂完了，
3: 光打两个了嘛，
2: 要卖相也没得，是吧？
3: 哎
2: 哎哎，去了，拿，把那个拿开，
3: 那个不
2: 拿开，
3: 啊，它那个就凶得很。
2: 你就打的时候就把它摇开，
3: 哎，
2: 打到那种有点残的了，就及时把它分进来，
3: 哎，
2: 喂料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喂，分远点，
3: 哎，
2: 我们到后头一起共同想哈，哪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要得好。

0: 来得早。
1: 你做啥子？
0: 我在铲点草。
1: 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哈，他们说这个鸡打架有点凶啊，你这儿
0: 是啊？前几天我去喂它的喂料的时候，嗯，它在架子里面跳起来，把我脸都撞烂了。
1: 我们去看、啊、去看一下，
0: 走、啊、走吧。嗯。
1: 哦，这个鸡、哎、是有点迷的嘛。嗯。我看到还在打了吧。
0: 鸡它要打架，戴眼镜呢，得不得行嘛？
1: 戴眼镜啊，是有作用，也会影响到品质。你看戴了眼镜，它不跑了，它活动面积小了，它就影响肉质，啊，它就不喜欢这个鸡了，你就不好卖的了。哦，还有就是要适当的降低它密度。
0: 我觉得这个坡又这么大，这点鸡也不算密吧？
1: 你那个屋头还有没有好多没出来？那边还一大堆。啊，我给你测一下哒，我估计是密了点喽，你这个地方。Yeah.我们算这个密度呢，就先把那个面积算出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走完一圈之后，它就能算出这个面积有多大了。一个鸡一个平方能让这个鸡自由的奔跑，超了800只。你看嘛，江叔，我就量了这一个地，3.38亩，2200多个平方，按照实际养啊，它只能量2200，但你养了3000多只，你密度拉不大嘛？是不是啊？
0: 那你怎么办？
2: 根据测算结果，唐明辉从跑山鸡分场地投喂、增加鸡食多样化配比等方面给出了建议，蒋大爷也及时进行了改进。
3: 光靠密度去减的话，它是从根本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你如果密度过于稀散的话，你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了。
2: 要真正解决跑山鸡打架的问题，唐明辉还有很多事要做。
3: 它暴躁的话，它可能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个性成熟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不太舒服，营养吸收不够，或者是打架的过程中来缓解自己的不舒服，它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2: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唐明辉为跑山鸡量身定制了一个鲨鱼乐园。

0: 鲨鱼乐园。那这到底能不能缓解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呢？等待结果的同时，唐明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1: 你好，美女，我在这儿逮着那跑山鸡，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
2: 你好，老板。哎，阿姨。
1: 老板，老板。
2: 哎，我们带点跑山鸡，你看你们这边有没有那啥？
1: 鸡，你看要不要得？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我这儿带点跑山鸡，你看。
3: 我这儿暂时不用。
1: 不用噶？嗯，好，要得。
4: 这个鸡应该成本有点高哦，噶？
1: 哎，这个成本高，现在至少要25的样子。
4: 因为过于成本太高了。
1: 好，要得，要得，要得，姐姐，那我就谢谢你了，我
4: 不谢不谢
1: 的啊。哎，好，要得，好，麻烦了啊。
5: 刚刚咋样啊？
1: 哎呀，不是很明显，换个地方去试试吧，去看看农家乐。有人没？你好，姐姐。
5: 哎，
1: 这儿带了点那个跑山鸡，你看哈。
5: 啊，你那个是哪个档养的嘛？
1: 我们就在安岳去坡顶上养的。
5: 那个鸡，还是可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跑山鸡。
1: 啊。
5: 但是我不晓得你那个做出来怎么样，又还不好处理。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屠宰场，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这个宰杀。其实难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菜品啊呈现到顾客面前，如何吸引人。啊，我来帮你弄好。
5: 那可以，也可以搞好嘛。
1: 啊，那要得。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了，就是要商量个事情。目前我们从这个县城那个调研的情况来讲呢，不是太理想，不晓得这个产品啊怎么去推。那我们拿出自己的特点吧。
6: 生鲜现在已经流行了，你们另外渠道啊，比如说把那个熟食啊、肥肉啊、重庆啊那种。
1: 哎，这个想法不错啊。
6: 现在我们再去跑销售的时候，给他增加一条，我们要给他们做些好吃的，给他说做法。
7: 这个重庆个
8: 像我们四川那边是喜欢吃那个水煮肉片，实际我可以做个水煮鸡片来搞哈。
1: 嘿，你这个想法好啊。那么我们就这么子，做个内部的测试，我们就能看下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7: 哎，我可以整个那个香辣鸡翅嘛。
5: 安阳人呢就喜欢吃那个小酥肉，对吧？我现在用鸡肉来整一个。
1: 嘿，这个可以搞好搞。
5: 这么个口味
1: 的。那我想下还有没有点啥子再特色一点的。
6: 我们本地不是有柠檬吗？就用柠檬来做点创新菜。
1: 那我们就按了刚刚你们大家说的，一人出一道菜，他创新菜加个汤圆，搞，来，那我们，
5: 好，
0: 回到养鸡场，唐明辉发现，鲨鱼只给跑山鸡增加了娱乐项目，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依旧存在。在翻阅大量资料后，他决定换个思路。
1: 我们现在鸡食的原料能满足它的日常的蛋白质和能量，还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还有镇静的呀还是比较少。当时想的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添加一些绿色的植物去调节它自己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微量元素的补充。
0: 为此，唐明辉也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舒刚打去了电话。
1: 就是我有件事向你请教一下呀，跑山鸡不是打架很厉害嘛？常规的方法都用过了，我们安岳不是有柠檬吗？想通过柠檬把它改善一下，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9: 柠檬挥发油的话，可以发挥抗氧化、调节循环、提高抵抗力，甚至还可以发挥一定镇静的作用，调节它的 pH 值，因为它里面有柠檬酸嘛。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试一试。
9: 你要注意添加量。
1: 好嘞好嘞好嘞，
9: 好，
1: 谢谢舒老师。哎，再见再见。
9: 好。
0: 一种水果竟成了缓解跑山鸡打斗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10: 它多香的呀！
1: 哎，我们神秘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给他做一个沙浴啊，他可以吃点河沙啊，可以到处玩一玩，就让他心情更好，更平和，更快乐。
1: 看上去跑山鸡们似乎很喜欢这个

0: 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9: 你好，你们两个干什么？我的
10: 拿来喂鸡，
9: 鸡可不得吃啊，我们穿。
1: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10: 干嘛？来搞哈！
9: 啊，来搞哈！
10: 把它搬晕了。
9: 哦，过来。
10: 放这儿吧。这儿，我们推远点，让他看吃不吃。还吃啊？连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9: 啊，不跑了，吃了
10: 就行。可以。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践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11: 哎，老师过来了。
12: 哎，对，哎，
11: 等下走这个，
12: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1: 它是柠檬的嘛，是柠檬皮儿嘛、哎。
12: 这就解决打架的好东西。
11: 你看，收来，是不是？
12: 嗯。
11: 硬少吃啊！
12: 啊，是噻。哎，但是也看到一个鸡毛喂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11: 老师，你给我那个比例给我嘛，那个配方给我嘛。
12: 随时也记录到，看鸡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人员说。
11: 要得，要得，好好。
1: 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10: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或者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要先把养猪保住。鸡问题达到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1: 按照之前的计划，联合社内部举行的跑山鸡菜品测试也如期进行。
13: 目前我们本店啊，做柠檬做的菜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创新一下。四川人还是以麻辣为主，加入一点柠檬麻辣味给它综合一下，让它口感更富有特点。
14: 多香的
13: 呀！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15: 啊！哪里哦，小食
16: 菜齐了
13: 啊！是吧？这个创新菜，
16: 对，
13: 我尝了，
16: 试一下。
13: 嗯，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17: 嗯，吃着还可以，有股柠檬的清香味儿。直接干香的，麻辣鲜香的，吃起来可以个菜。
13: 我觉得主要还是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18: 那点有特色一点，
13: 有特色啊！
16: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13: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不错不错。

0: 各方面都可以哦。
1: 嗯。
2: 这儿撒了好多气了，今天。
3: 撒了两天啊。
2: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吧？
3: 马上都可以出货。
2: 马上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3: 好。
2: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活鸡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到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4: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3: 新推出来一道菜，宁香鸡丝，请大家品尝。
5: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
6: 辣椒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7: 越嚼越香，
8: 还是安逸，
6: 这是属于安瑞的一种特色吧。
9: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4: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1: 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好种子，放心种。山农28号，值得信赖。
18: 余姚杨梅，中国红。
4: 浙江余姚，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0: 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食品价格下降6%。新疆牧民开始喂羊脱绒换衣，江西蟹农投放蟹苗管护成蟹同步进行。违规电动四轮车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多数流向村镇地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CPI 的温和上涨，意味着物价稳定在合理区间，既能保障经济活力，又能维护居民购买力。
1: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0: 眼下部分地区的粮油作物陆续成熟收获，粮油作物的稳定供应对物价稳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影响。重庆潼南区的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在潼南区八角村，收割机正将600亩小麦切割脱粒。
2: 我们大力推广抗倒伏能力较强、适宜吸收的余麦1768、余麦314等小麦品种，配套小麦全程机械化丰产栽培，稻麦轮作周联丰产技术。
0: 通过良种、良法、良机的配合，该示范片亩产达到460公斤，较非示范片单产提升30%以上。收割完成后，基地将及时灌水旋耕，进行水稻种植。今年潼南区种植小麦10000余亩，小麦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99%，收割工作将在5月中下旬完成。最近，在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首批试点种植的32亩特色王下香米迎来了丰收。据了解，王下香米是黎族原生特色稻种，目前这批收获的稻谷已全部完成对接销售。洪水村计划后续将种植规模扩大至300亩，并逐步推广到全乡种植。
3: 今年种了2亩多，收入大概10000左右。
0: 目前，安徽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望江县油菜高产示范片，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的570亩油菜已有70成熟，达到分段式机收首次作业标准。今年，望江县继续推广分段式机械化收割，先收割量。

0: 晾晒后脱粒，通过调整割台高度，有利于割倒的油菜通风晾干，不发生霉变，含水率从35%降到18%。这种模式能让母菌损失减少15公斤。
1: 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寄生率15%到20%，还可以利用油菜的后熟性，增加成熟度，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0: 这几天，云南陆良县的9.7万亩小春马铃薯开始采收。云南的小春马铃薯一般每年12月底到第二年1月之间，利用传统的冬闲田种植。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季马铃薯比外省其他产区上市早10多天。
2: 我家今年种了250亩纯阳性，总的产量的话会在个1000吨左右。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可能比往年的话，高出5-6千一公斤。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
0: 眼下，在东北地区的粮食主产区辽宁，193万亩大豆进入全面播种期。在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播种过程中应用新型农机按垄距40厘米至70厘米、株距5厘米标准，将种子精准播入3至5厘米土层，实现标准化精量密植作业。
3: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
0: 今年当地还升级推广浅埋滴灌技术，将滴灌管道浅埋于土层下1至2厘米，搭建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大豆生长周期按需精准补给水分和养分，从根本上解决旱田灌溉难题。经实地测算，可助力大豆增产10%以上。
4: 这个小雨不结合，大雨留不住呢，在地里呢就是没法，就是说能存下来。有这个水肥一体以后呢，把这个水均匀的滴到就是田块里，这样呢就是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缺水的这个问题，能达到增产增收的这个目标。
0: 最近北方地区迎来高温天气，专家表示，这轮高温天气时间较短，缺伤地块要及时补伤。
5: 从今天开始的3到4天，我们国家的冬麦区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从今天开始逐渐发展，在13号达到鼎盛，像是河南、山东、陕西关中等地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对于我们冬麦区来讲，大家要警惕干热风天气的影响。但是呢，好在现在我们整体的冬麦区的伤情不错，需要关注的就是个别一些伤情较差的地块，比如说在河南、山东、陕西关中等地，在午后可能会有短暂的干热风天气影响。总体来看，是以轻度或局地的中度干热风天气的影响为主。当然也有好消息，就是这轮高温天气整体持续时间并不会太长，到15号就会趋于结束，同时还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所以这对于后期冬小麦的灌浆以及生长都相对比较有利。大家需要关注未来是在河南、山东等地，如果降雨相对较强，要警惕一些对流天气和强降雨制造的倒伏风险。
0: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的牧民们开始剪羊毛，为羊儿脱绒换衣。在新疆沙湾市，34万只绵羊进入剪毛季。博尔通古乡牧区的老乡今年换上了电动剪刀，一人只要3-4分钟就能剪完一只羊的毛，效率大幅提升。
6: 现在有这个剪锤子，一剪一个人把100多只羊剪掉了，羊也不受罪，人也不累。
0: 按每只羊平均产毛1.5公斤，每公斤6元计算，34万只绵羊的羊毛能为当地牧民增收300多万元。今年沙湾市绵羊剪毛工作预计在5月底完成。这两天，新疆巴里坤县迎来绒山羊抓绒黄金期，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夏。叶尔江塞利克外一家正在自家羊圈里梳剪山羊绒。
7: 我们家今年有230多只羊，现在开始抓绒，差不多有70多公斤，收入13万块钱左右。
0: 这两天，在新疆喀什麦盖提县，今年首批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苗顺利入塘安家。澳洲淡水龙虾也被称为是蓝龙虾。在养殖基地投放现场，工作人员先对

0: 对虾苗进行缓温处理，再将虾苗投放至养殖池塘，避免水温温差对虾苗造成应激反应。当地依托温室大棚设施推广科学化标准化育苗模式，先在大棚内完成虾苗标粗培育，再投放至外塘养殖，突破了季节养殖局限，让龙虾错峰上市。
1: 我们基地呢，2026年呢，预计投放蓝龙虾苗呢是200万尾，目前呢已经到货50万尾。目前来看呢，虾苗呢活力都非常好，预计呢45天到50天左右长到5到8公分呢，然后再投放到外塘去。
0: 在江西湖口县顺德乡的标准化养殖基地里，养殖户将螃蟹的大眼幼体投放至养殖塘中，几百万只鲜活的蟹苗顺势入水。
2: 我们这次投放大概在32斤，接近300万只苗。这个苗我们可能遇到明年，就明年的成蟹。
0: 养殖基地里的成蟹目前正是生长蜕壳的黄金关键期。
2: 目前的话，成蟹的情况下，在大面积蜕2壳，大棚里的蟹的话，可能3壳了。母蟹的话，可能预计在9月20号左右能成熟，能上市。
0: 近日，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禁止包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网友讨论。记者拨通了立告示牌的这家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3: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网友们一度认为不让剥蚕豆是因为会引发蚕豆病。那么蚕豆病到底是什么病呢？让我的同事孟一凡和大家说一说。
4: 蚕豆病在医学上称为是 G6PD 缺乏症，蚕豆里面的氧化物质呢，会对没有这个酶保护的红细胞发起攻击，导致红细胞大量破裂，引发急性的溶血性黄疸和贫血。那表现呢，一般就是皮肤变黄、眼白变黄，出现了酱油色和浓茶色的尿液，乏力、畏寒、发热、腰酸背痛等等。南方人患蚕豆病的多于北方人，男性患病的多于女性。因为蚕豆病属于是遗传病，它的致病基因在 X 染色体上，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所以呢携带致病基因必发病，而女性需要有2条才会发病。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蚕豆病哈，其实也不用太过焦虑，只要提早的筛查和有效的预防就行了。如果是患者，就一定要记住禁食蚕豆及一切蚕豆制品，包括但不限于新鲜蚕豆、干蚕豆、兰花豆、怪味豆、豆瓣酱。豆瓣酱记住了也不行，在蚕豆的开花季节要远离种植区，避免吸入花粉，还要禁用樟脑丸，因为呢樟脑丸当中含有钙，吸入之后有溶血风险，慎用对乙氨基酚、磺胺类、氟南唑酮。反正啊，去看病在医生开药之前，咱多说一嘴，对于蚕豆过敏可供医生参考。咱说回蚕豆哈，现在4、5月份，那正是江浙沪的宝宝还有川渝宝宝们幸福的烦恼的时候。在家上学的时候，那蚕豆可是天天吃，顿顿吃，去到外地读书工作了，又会很想念这个味道，什么野葱炒胡豆啊、茴香胡豆啊、胡豆焖饭啊、韭菜炒蚕豆啊等等。而且呢，包蚕豆是许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快乐源泉，在家看着短剧可以包，在路上可以包，胡豆壳子真的是很滑，所以呢，你无论在哪儿包，大家一定要把壳收好扔掉，千万不要让蚕豆把人给馋倒了。
0: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有不少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所谓的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吃，油店。

0: 两用，边走边充电。
1: 五十岁到七十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2: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3: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国家标准对汽车的定义是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货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货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记者在电动四轮车销售公司调查发现，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4: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5: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3: 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5: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3: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5: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就是钻了买家不懂法规的空子。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够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这家公司，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
6: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7: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6: 全国各地。
3: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7: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7: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3: 这种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流向市场后极易发生事故，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一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近日，山西绛县警方破获了一起偷盗输电线缆的案件，共抓获4名嫌疑人。
8: 今年月底，绛县一些农田上空电缆接连被盗，共计10000多米，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民警在案发现场侦查发现，架设电缆的电杆高达5到8米。作案人员要盗窃电缆，必须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经过走访摸排，一条看似和本案无关的报警信息意外成为了突破口。
9: 前一天它的山楂树、它的树枝各方面都是好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它到地里干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树枝被压断了。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已经明确了最近的一次这个案发时间。
8: 有了精准的案发时间，民警迅速对县域内特殊时间段出现的特殊车辆和特殊穿戴人员进行排查，最终锁。

0: 锁定了一辆面包车，发现车主曾有过架设高空输电线缆的从业经历。警方随即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已被批捕。
1: 当前我国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江苏海警和边检部门联合查获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涉案渔获500多斤。
2: 5月8号，江苏边检总站盐城边检站通过数据研判，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海域作业，立即将线索通报给盐城海警局，派出高速艇进行追击登临检查。
3: 你们捞了几箱货
4: 啊？4-5箱货。
5: 你这哪止4-5箱，你这不挺多的吗？
6: 那下面挺多的，
5: 光看箱子的话10几箱是有的。
2: 海警执法员在检查中发现，该船甲板上堆有大量渔网，疑似禁用网具。
3: 大约多少张？
4: 500-600张。
3: 什么网？
4: 鳞翅网。
7: 网眼多大的？
4: 网眼
3: 不知道了。
2: 经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获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山东潍坊昌邑市农户饲养的一头黄牛冲出围栏，跑进庄稼地里四处冲撞，有2名群众被撞伤，情况十分危急，牛主人随即报警求助。昌邑市公安局特警大队民警到达现场后，利用无人机升空巡查，对肇事牛位置进行高空精准定位，并将其击毙。2名被撞伤的群众已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推搡藏球猴，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目前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近日，记者来到引发网络热议的推猴视频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8: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1: 景区介绍，目前在峨眉山清音阁生态猴区活动的藏球猴大约有3群120只，此外还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形开阔，猴群活动点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较高。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猴群活动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或者是猴群进入繁殖期、发情期等特殊阶段时，猴子的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游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9: 如果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猴群的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不要去招惹小猴，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容易把猴群惊吓，反过来攻击你。
1: 随着气温升高，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进入繁殖高峰期。贵州贵阳市花溪区引入福寿螺诱捕器，消灭福寿螺。走进花溪湖边，可以看到多处已出现福寿螺产卵现象，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今年投放的福寿螺诱捕器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更贴合福寿螺的生活习性，能进一步提升诱捕效率，助力精准防控。
10: 福寿螺有点那个趋光性，通过那个试验之后发现就是那个绿色效果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颜色就是那个改成那个绿色。
11: 在花溪湖公园投放40个用于福寿螺的一个诱捕、放养、麻压、人工捡食等多个手段，进一步的减少花溪辖区范围内福寿螺的总体数量。
1: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被我国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每年4月份开始繁殖产卵，一直持续到11月份，每交配一次可连续产卵10余次，一次产卵可达500粒，

0: 经过10天左右时间即可孵化。
1: 一个是对我们那个水环境影响比较大，因为它那个食量很大，它在里面就是那个要吃水草，然后吃了之后然后不让那个排泄，然后就加重我们那个水体的这个富营养化，然后同时它那个产卵产在那个草上啊、树桩上啊、这些岩石上面，就那个全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特别影响那个景观。
0: 眼下正是天鹅的繁育季，在新疆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5只刚出生不久的油鼻天鹅宝宝正跟随父母学习在水中觅食。据了解，这2只成年油鼻天鹅是2023年3月首次在当地发现的，当时它们的翅膀和颈部都受伤了，被村民救治后留居在这里，已经连续4年成功繁育天鹅宝宝，累计达到了29只。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万物并秀。眼下黑龙江三江平原陆续进入水稻插秧季，无垠的稻田平整如镜，每当铺满晚霞，就如同天空之镜一般。在河北唐山不少地方，村民们也正抢抓农时灌溉插秧，一派农忙景象。预计12到14号唐山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其中13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了。包括唐山在内，12到14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炎热突出，尤其是在华北黄淮中西部、陕西关中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以上，局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干热风天气，建议及时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对土壤伤情较差、有微喷灌设备的地块，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湿度，降低观层温度。南方多地则需要关注降水，12到14号云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还将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13号雨势最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4度。伊春多云，10到28度。突泉晴，14到34度。遵义阵雨，15到22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中卫多云，15到34度。林芝多云，7到24度。张家界小雨，19到33度。射阳晴转阴，13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咸阳阴，20到32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哇，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哇，好厉害！
6: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7: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6: 不会抓我脑袋吧？
8: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7: 他犹豫了，哥。
6: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5: 妈呀！
7: 哦，这么个负重！哎
5: 呀，我的天呀！
6: 起来了。
9: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
10: 《丰收集结号》。
1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9: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1: 丰收集结号，
10: 我们来了。